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交通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区堵车路段较多啊，在京沈线京奥路到霸西路，万江往东城方向啊，大王洲桥到东城这边，目前的北向南方向有长长的车龙，要通过得花上20分钟以上。其次呢，在东江大道目前的光明路到管城可园段，方向是一个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是正在拥堵排队。还有在东兴路，目前学院路到东纵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正在拥堵缓行当中啊。其次呢，在东城中路，目前呢东城路到奇峰路北向南的方向正在堵车。东莞大道呢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呢是在西平段这会儿有较长的拥堵情况啊。再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的路况情况，港口大道绿色家园段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大冷迎宾路目前是北向南的方向正在缓行，红棉路玉兰路的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有拥堵的情况啊，这段是在松山湖段，希望各位呢出行留意一下吧。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3: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2: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0: 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3: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4: 嗯，不错不错。
3: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吧，继续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4: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说一说豆包呢。最近哈、出了一个公告，说要收费哈。豆包的付费功能让大家呢有了争议了啊，这收费到底合不合理呀？那如果不收费啊，就不交费了，这免费版还能不能用？好不好用呢？
5: 热搜导航。
4: 最近呢，这个豆包要收费的消息呢，在网上炸锅了啊！很多人呢在争议这个问题，这个价格到底合不合理啊？我看了一下，这最基础的一个版本，一个月要收68块钱啊。针对一些专业用户的版本呢，最高啊一年要收5000块钱哈哈。那以后的免费版，有人担心会不会越用越差啊？会不会形成垄断来坑用户呢？今天我们来就来结合一下网上的一些观点，讨论的一些看法啊，把这事儿聊透啊。首先我们来简单说一下，让大家有个数啊。像国内有很多的 AI 软件，文心一言呢、通义千问呢、会员 DeepSeek 这些 AI 工具，他们全都是基础功能免费，有一些高阶功能呢选取的收费模式啊，但是没有一家是全收费的啊。现在替代的产品也特别的多啊，所以呢，也不是说就是只有豆包这一款 AI 工具可以使用啊。
0: 那先聊最关键的，豆包呢这个收费价格到底合不合理？网上博主的观点也很统一，收费本身没问题，但这个定价呢完全是不合理的试探性高价。AI 大模型研发算力服务器成本确实极高，一直呢靠资本烧钱，免费本来就没办法长久，商业化呢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问题是现在 AI 本身还经常出错，逻辑混乱，内容又要反复改，基础体验都没打磨到位，却定出了远超行业平均水平的价格。说白了就是着急试探用户的底线，想提前收割，那完全跟产品价值不太匹配呀。
4: 我觉得用户反对的并不是付费啊，而是你这个半成品要收高价，这就是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再说大家最担心的事儿了，还是什么呢？就是现在如果说承诺免费版不动，以后会不会偷偷缩水啊？我以前也用过很多这个网盘的软件哈，那免费版开始的时候还能用啊，但你收费普及之后，免费版你根本就用不了了，
0: 是
4: 那体验非常糟糕啊。
0: 嗯，
4: 所以博主们的看法也很直白，说这种风险就免费版缩水的风险是非常大的，几乎可能是个大概率事件啊，因为咱们见过太多的互联网产品都是先靠免费留住用户，等大家养成使用习惯啊，或者把同行挤倒了，就开始变相缩水了。
0: 对，要么呢免费版反应变慢了，功能受限，要么就是回答的质量不佳，广告变多，慢慢的逼着你不得不去付费。官方说不会缩水，但是呢真实的就是你免费版给你降优啊，然后呢高峰期付费呢秒回，免费排队，然后让你这种不交钱的那种体验感会变得差很多。从商业角度来说吧，免费用户越多啊，这厂商就亏得越多，它必然会偏向保障付费的用户，免费版的体验下滑那也是早晚的事儿了。
4: 是，或者说体验不下滑，给你加一些乱七八糟的广告，给你融入到那个答案里面，您想要的是这样的答案吗？我觉得也不会啊。所以说有人担心会不会形成这个行业垄断，让用户没

0: 的选啊。那么也有博主认为啊，短期内暂时不会形成垄断啊，因为现在国内 AI 的大厂是很扎堆的，竞争还非常激烈，一家呢定价太高，体验差，用户呢可能会马上换一家。而反垄断的监管呢一直也比较严格啊，想要一家独大呢目前还不可能。但长期来看呢，各家巨头啊可能会形成一个隐性的价格默契，也就是说各大厂商它不会恶意的压价，收费标准呢会慢慢的趋近，可能不会有太多的一个差价的选择。所以到时候可能看似有选择啊，其实最后都差不多的收费模式，这些也是未来用户啊需要警惕的啊。
1: 嗯，那还有人问，那我真的付钱了能拿到更好的服务吗？啊，这也是很多朋友担心的。博主实测之后给出结论，付费体验有区别，但很难有质的飞跃。AI 它本身的技术短板，比如说信息错误、理解偏差，不是付费就能给你解决的。付费版的顶多就是回答更快，功能更多，但是核心的准确率、实用率也并不会因为你付了费就变得完美。
0: 是啊，那甚至有些付费的高级功能啊，有人体验之后发现可能这家的付费功能还不如别家的免费工具啊，而付费之后呢不满意想退款维权呢都比较麻烦，只能被动接受目前产品的现状。其实这场争议我觉得本质上并不是免费跟付费的矛盾啊，很多人在表达观点的时候说得很清楚，这应该叫互联网的免费普惠时代它结束的一个信号啊。前几年的 AI 行业疯狂的烧钱来抢用户，大家对 AI 免费呢已经习惯使用了，现在不烧钱了，要把所有的运营成本开始收回啊，或者是转嫁给消费者了。其实消费者并不是反对 AI 的商业化，而是反对这厂商会不会不用心做产品了，只想用套路来收割用户呢？
1: 我们再来说说未来的一个趋势吧。其实很清晰的啊， AI 的话它具体的使用基础免费、高阶付费的模式肯定会在不同的工具当中逐渐的标配上的，这也是改变不了的一个事实。那免费版它确实会一直存在，但是呢有可能只会保留最基础的聊天呢、问答功能，体验呢会跟付费版越拉越大，付费价格呢也会慢慢调整，不会一直这么离谱，但也不会变得特别便宜。而对我们普通用户来说呢，日常简单用免费版其实凑合就能用了，但如果说你具体用到一些工作上要求比较高的专业需求的，那你要么接受付费，要么就换啊，换不同的 AI 产品啊，性价比更高的竞品，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根据自身的需求来做选择。
0: 嗯，那这就核心的就是收费啊可以，但是要合理，要有好的产品为依托啊，毕竟用户的选择权永远是倒逼厂商做好产品合理定价的最好方式啊，只有真正的有这种好的产品，有核心的价值，我觉得这个时候收点费可能呢才能得到消费者的认可。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3: Just for you，
4: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2: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3: Fashion Music，
2: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3: Together with you，
4: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5: 出发啦！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8: 周杰伦的心情。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来吧，我们继续出发。这里是我们早上的早听天下节目，在早上的7:30到9点之间哈，一个半小时早高峰，我们会和你一起出发。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2: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了，来说下一个话题啊，说一说这个 AI 主播扎堆上岗，真人主播的灵魂到底不可替代在哪儿呢？
4: 热搜导航。
3: 最近呢，湖南经济卫视啊，经济电视台啊，推出了 AI 主播叫生生跟双双啊，正式上岗来播报新闻
2: 啊，
3: 大家就议论了啊。有人看完之后啊，第一反应就是这个脸呐很僵硬，语气很平淡，完全没有真人主播那种接地气的感觉。也正因如此啊，大家在讨论一个话题啊，说 AI 主播到底能不能慢慢的替代真人主播呢？
2: 你说其实单纯啊，从外表和流程上来说哈，
3: 是
2: 现在这个 AI 主播呢确实做得非常逼真的
3: 哈，
2: 五官神态啊，口型的配对啊，语速控制啊都很成熟，日常你像播点新闻，天气播报，资讯轮播，那完全能顶得上的。而且 AI 它不用休息啊，它不用排班呢，不受情绪影响，可以24小时不间断的值守。从这个工作效率和成本上来说，那 AI 主播它确实优势还是比较明显。
3: 对，但是你抛开外在的这个皮囊，往深层次的内核咱们去看一看 你看真人主播跟 AI 主播它其实有个本质上没有办法跨越的鸿沟，就最核心的一点，我觉得就是真人他是有态度的，而 AI 呢他没有自己的态度，对吧？你这个怎么设计，怎么这程序他就会怎么来。比方说一条社会热点新闻，一件民生突发事件，真人主播在播报的时候，他是天生带有这种共情能力的，带有立场跟价值判断的，这个分寸拿捏，语气轻动，他是有温度的，有倾向性的，对吧？这个态度他是没有办法刻意的装出来的啊。
2: 是因为一个人的阅历、三观、共情能力，他是长期沉淀出来的东西。遇到暖心的正能量新闻，可能真人就会不自觉的语气更柔和，带着欣慰和鼓励，但遇到不公揪心的社会事件呢，语气里又会自带严肃和沉重。这种细微的情绪起伏，语气拿捏，那是 AI 算法目前的模拟不出来的。 AI 呢，只会按照设定好的文本、固定的语调、机械的念稿，没有发自内心的情绪共鸣。
3: 咱们换句话来说，就算技术实现突破了 AI 能够读出那种共鸣的感觉了，能够读出那种有共情的感觉，但是你看到那些东西你不觉得很假很难受吗？就是一个机器模仿出来的跟你共情啊。那除了态度之外呢，真人主播还有更具有一些标志性的，我觉得叫个性跟人设。你看主持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点，那这个也是 AI 没有办法复刻的。真人主持有自己的独特的主持风格，有人呢是幽默啊，有人是沉稳，有人是亲和，有人是犀利啊，有人有各种各样的口头禅，表达临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观众喜欢一个主持人呢、很多时候我觉得喜欢的是什么呢？他的个人专属的人格魅力啊。而 AI 的它的本质就是一套程序跟模型啊。
2: 那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啊，就是临场应变的还有现场把控的能力。你像做新闻直播节目，随时可能会遇到突发状况，稿件呢临时改动，现场突发连线，直播口无救场，跟嘉宾即兴互动，这些都需要真人主播靠经验语感临场反应去灵活调度的啊。真人呢他可以即兴铺垫，原场控节奏，随时呢根据现场氛围来调整表达。
3: 是 AI 主播完全做不到这种即兴发挥啊，他只能按照提前录入的脚本来走，那出现临时的变动啊，可能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灵活的应对了。另外呢，我觉得新闻播报、它不仅仅是传递文字信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儿啊，有些时候一些人文情怀、一些温度、一些 主播深耕的本地的一些事情嘛，他了解一些当地的一些情况啊，知道大家在关心什么，想听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这也是，没有生活阅历、没有现实感悟的 AI 完全没有办法生成的。
2: 嗯，我们再回到这一次湖南台 AI 主播引发的争议啊，大家吐槽的根本不是颜值和技术，而是缺失了人味儿。技术呢可以模拟五官，模拟声音语速，但是呢模拟不了思想态度、个性、共情和阅历。 AI 呢能做标准化的播报工作，但是呢做不了有温度、有立场、有个性的新闻表达。而且现在放眼整个行业，各大平台都在布局 AI 虚拟主播，看似呢替代了一部分基础播报的岗位，但是呢高端直播、深度评论、民生访谈、早高峰、晚高峰伴随式的主持人依旧呢离不开真人。因为这类场景拼的啊从来不是念稿能力，而是观点输出、情绪带动、人格魅力还有价值态度，这些啊都是 AI 天生的短板呐。
3: 嗯，当然咱们也不能否认 AI 主播的价值啊，它可以承担一些重复性的、机械性的这种播报啊，帮真人来分摊一些工作量。
2: 嗯，
3: 你像深夜的啊、节假日的这种播报的空档啊，可以节约成本，这是一个很好的辅助工具啊。但是想要他真正拥有独立的观点、个人的态度、专属的个性、人文的情怀，从目前的技术逻辑来看啊，我觉得是暂时无法实现的。他就算实现的话，他没有真人的这个灵魂跟肉体在啊，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也很难引起共鸣啊。所以大家对湖南台 AI 主播的吐槽，我觉得其实潜意识里更多的是怀念那种真人主播的态度跟温情。未来的 AI 技术还会继续升级，可能 AI 主播会越来越像人，但是缺少独立的思想、个性、态度、共情的温度，这种只能是像人的播报工具啊，真正没有办法成为有魅力、有灵魂的主持人呢。

0: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3: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4: 400860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0，参与报价有好礼。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即时的路上通行情况。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的拥堵路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东莞大道齐峰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这会儿的拥堵是600多米，花上半个小时。还有翠峰路，在齐峰路到 S256省道啊，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呢穿过齐峰公园段有半个小时的拥堵情况。还有港口大道绿色家园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有堵车，在长平目前新城大道这边方向是北向南有缓行。环市东路目前在石滩浦跨线桥到东深路这会儿呢有拥堵的情况出现。还有在东城中路目前在银竹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方向有堵车。其次呢，在松佛路大朗的富通路附近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正在拥堵。新城路在后大路这边，后大路跨线桥方向是东向西盘桥处有1公里的缓行情况。那么主城区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东纵路啊，东城西路到东城中路有缓行。滨河路呢，目前在环城西路附近北向南的方向有堵车。青春线在长泰路到远美西路目前有排队拥堵的情况。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今天白天呢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夜间呢多云见阴天，温度是20度到28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4: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4: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5: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4: 通勤路上别 emo，

0: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啦，我们早上继续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早安，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那早间呢，我们先跟大家推荐一下不错的一个产品吧，这母亲节马上快到了哈，
2: 是啊，
1: 想给妈妈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营养好物的食补礼盒肯定是不会出错啊，这礼物该准备了啊。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固元膏，正宗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呢，香甜软糯，口感丰富啊！一盒呢是200克，足足有40片，四盒，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122块钱。今天咱们母亲节特惠啊，四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还送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呢很实惠，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都非常的合适了。
2: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搜索一下东莞电台四个字，后台回复订购，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薅波福利了啊。常吃阿胶的都知道，量产的阿胶口感比较差，手工呢虽好吃但价格贵啊。今天给各位推荐这款阿胶固元膏，是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生产的，它产自山东阿，每片都是古法手工熬制。另外呢，它里面还添加了黑芝麻、核桃仁，选用的是上好的材料，经过科学配方融入到阿胶膏当中啊。今天呢是四盒99，您可以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订购二字，就能看到链接了，您可以下单选购啊。
1: 早前我们也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

0: 早间我们也欢迎各位啊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最近的话呢，各位如果出行啊这个累了困了呢，可以喝东鹏特饮。而且呢，东鹏最近出了一个新品，是备好茶。备好茶呢，是东鹏饮料出品的一款无糖备茶饮料品牌，选用优质的原叶好茶，经过复合烘焙工艺，激发茶叶的天然谷物焦香，茶汤鲜亮，色香味醇。备好茶系列呢有两个口味，一个是凤凰单丛，另外一个是茉莉乌龙，两种。凤凰单丛的选用的是潮州的一级凤凰单丛茶叶，焙火烘烤。另外呢，茉莉乌龙选用的是广西横线的优质茉莉花加福建铁观音茶，搭配焙火烘烤，花香焙香交融，清新好喝。那么它的规格呢是500毫升的，售价是3元哈、啊。对比市面上同品类的竞品，价格会更加的实惠。各位有机会的话可以尝试一下。而且呢，不同渠道还推出了促销活动，传统的渠道呢有免费乐享活动，投奖率呢是30%，消费者呢有机会3元喝到2瓶。另外一个渠道呢是扫码赢2元红包活动，投奖率呢是35%的哈，所以各位可以尝试一下。那同时呢，近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可以来参与互动，有机会赢取我们的礼包了。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其他的这个资讯啊。
0: 哎，没错啊。那在关注之前呢，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礼包啊，各位呢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怎么样来获取？就是来到群里，我们会进行抽奖，然后呢等到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发一个抽奖链接到群里边，各位只要直接参与就可以获得这个大礼品箱哈。那里边呢是有一些饮品，包括那一些奖品的，各位可以来积极参与啊，也希望大家中奖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
1: 热搜导航，热搜导航，我们接着来关注下一条新闻热搜啊。说雪山上的黑色生意啊，用小苏打骗走上亿登山者的血汗钱。最近呢，这个珠峰的登山圈啊炸锅了，因为有媒体爆出，在2022年到2025年这3年间呢、啊，尼泊尔这个珠峰南坡啊，悄悄滋生了一条丧心病狂的黑色产业链。那这黑色产业链的核心工具呢，就是家家户户厨房里最普通的小苏打。当地向导、旅行社、直升机救援队、私立医院串通一气，靠着这个小苏打呀，害人装病来骗保险，硬生生的薅走了1500万英镑啊，折合以1.4亿人民币的一个黑心钱。那么有足足4782名国际登山客稀里糊涂的被骗成了这个牺牲品。
0: 对，那我们来先说一说，盘一盘其中的套路啊。第一种呢是哄着贪心的人一起演，有的登山客呢爬到半路体力透支，实在爬不动，又心疼几万块的登山费舍不得放弃，那么这时候呢，贴心的向导就凑过来给你悄悄支招，哎呀不用硬扛了，咱们呢就假装严重高反、喊直升机来救、保险呢全额报销，不用你花钱、事后还能分你一成好处费，你觉得怎么样？
1: 哎呀，不少人贪小便宜吗？
0: 是啊、就稀里糊涂的配合演戏呗，这就掉进了第一种骗局当中。
1: 是，那第二种就很恶毒了，直接下黑手
0: 啊！
1: 遇到这种意志坚定的，哎，我就要爬珠峰，我就要登顶 我不会配合你这个小伎俩的。于是呢，向导啊就趁他不注意啊，在做饭的递水的功夫，往饭菜饮用水里猛加大量的小苏打发酵粉，因为这东西加完之后啊，他那个人吃完之后就会剧烈的呕吐啊，出现头晕心慌、胸闷气短、浑身站不住这个情况，这个就跟高反的症状很像啊。而且呢，他那个别人一看你就这么难受了，对吧？肯定爬不了了。于是那个向导说什么，那他就只能相信了哈。
0: 对，所以这时候呢，好戏就开始了嘛。向导呢就装出紧张要命的样子，喊急救了啊！再不直升机转运就没命了。随即呢叫了救援直升机，一趟呢原本成本极低的飞行，报价呢直接给你飙到30,000美元。更离谱的是，一架飞机呢同时救好几个人，他们就拆开登记，当成好几次独立救援的申请理赔，一份险情能骗好几份保险金。光有假救援还不够，医院呢再来补一刀。当地的私立医院呢全程配合造假，把小苏打中毒啊，小苏打中毒还有药物过量，硬生生的写成这个重症高原急症，伪造全套的病历、诊断证书、收费单据，一张假的诊断书名。

0: 明码标价500美元啊。有了正规医院的凭证，远在国外的保险公司根本没法实地核查，就只能按规矩快速赔付救命款。
1: 是，但这就是发生在珠峰南坡的事儿，而且专门发生在海拔8000米以上的死亡地带。那些地方本来氧气就很稀薄啊，气温能冻伤人，
0: 是
1: 这每一步都在挑战生命极限。结果呢，黑心向导利用这种极端环境，把小苏打呢变成收割登山者的利器。更可怕的是这个骗局的隐秘性啊，它不是直接伤人，而是制造出跟致命高反一模一样的症状。那登山者本身就处于绝境当中，身心又很累很慌，很难分清自己是身体出了问题还是被人下了套啊。
0: 对，这骗局的曝光之后，整个登山圈呢、珠峰登山圈就彻底乱了。多家国外的保险公司也直接暂停了尼泊尔登山险的业务，剩下能买的保费呢直接涨了好几倍。真正遇上突发危险急需救人的老实登山人，要么呢买不到保险，要么根本就承担不起费用。那些正经做事儿、本本分分的当地向导和商家也跟着背锅，名声彻底臭了。但短短几年的时间，这条黑色产业链呢就拦了将近5000名登山者的登顶路，涉案金额呢折合人民币高达1.4亿，这个数字真的触目惊心啊！全是登山者掏空积蓄、拼尽全力追梦的血汗钱呢。
1: 是，你看把这个圈子也搞臭了，劣币驱逐良币啊。想想这些登山者为了登珠峰啊，光这个许可证就要花10000多美金啊，全程少说要花几十万人民币啊，合起来多的要上百万。也不是说所有人都是富豪啊，有很多人攒了很多年的钱就为了圆这个登顶世界第一峰的梦啊，
0: 没错，
1: 结果钱花了，险冒了，还被身边人算计了啊。
0: 其实啊，这真的是对比之下呢，能够看出人性的差距啊。之前就有当地淳朴的马帮村民就冒着生命危险去救助遇险的登山者，全程不求回报，最后呢只收了一点合理的辛苦费。同样是在雪山里讨生活，这善恶呢真的一目了然。现在很多人把登珠峰呢当成是一种高端消费，觉得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安全、买到登顶的机会，但是忘了极限运动的本质呢是敬畏自然。最大的风险从来不是风雪严寒，而是被利益蒙蔽的人心。
1: 这雪山一直在那儿，千百年来都是圣洁的模样啊，它变得不是山呢，而是被金钱冲昏头脑的人。我觉得当一件事儿啊成了一种大众的生意啊，那可能呢在很多人当中啊，他这个信仰就不复存在了。这个事儿也给户外爱好者提了个醒啊，不管多么向往风景啊，那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能只看风景啊，而警惕了那些过度承诺、那些来路不明的向导啊，不要让一场追梦之旅变成了骗局中的棋子啊。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施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我不跟你玩了，爱你哦，想你。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好啦，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啦，这里是早听天下为你直播，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那么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福彩探早茶。
3: 福彩探早茶，
2: 为了回馈广大购彩者，近日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在全省范围不含深圳开展好事成双快乐吧游戏3000万大赠票活动。活动呢自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第2026-066期啊，就是3月17号开始，到应赠票金额达到3000万当期的快乐吧游戏结束之后便结束啊。
1: 在活动期间呢，凡在广东省内代销快乐吧及双色球游戏的福彩销售网点购买快乐吧游戏选五、选六、选十玩法的复式彩票，单倍或多倍均可且中奖的，兑奖时可以获赠32元双色球游戏6个红球加16个蓝球复式机选彩票一张。
2: 那赠票仅在代销快乐吧游戏及双色球游戏的。

0: 彩销售的网点对领了。单张中奖彩票的奖金超过3000元以上不能参与赠票活动。那么每一张福彩都承诺着购彩者的爱心，肩负着公益使命。一注2元的快乐八彩票，其中有6毛钱会转换为福彩公益金；一注2元的双色球彩票，其中的7毛2会转为福彩公益金，用于支持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的发展啊。
1: 那么截至到3月26号，活动呢共开展17，累计应赠票金额超1852万元，带动筹集福彩公益金超1918万元。在这儿呢，也温馨的提示啊，根据活动规则，符合赠票规则但超出兑奖有效期的这个中奖彩票呢，不予兑领赠票。活动结束之日起，第7个自然日为本次活动赠票兑领截止日。截止日之后呢，不可兑领本次活动的赠票。未在截止日结束前兑领赠票，视为自动放弃领取该中奖彩票的赠票了。
0: 广东福彩提醒啊，请各位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中国为生活添彩啊！
1: 那下面时间就是吃货大集合，
2: 吃货大集合。
1: 今天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啊，最近呢在网上爆火的一款美食叫宫颈爆蛋啊。它呢有时候发现呢，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啊，治愈我们的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碗热气腾腾带有焦香的家常美味。那宫颈爆蛋这道菜呢，之所以能够火遍全网，不仅是因为它那个让人会心一笑的名字啊，宫颈呢它其实是源自美食博主宫颈，它的招牌菜叫宫颈爆蛋，更因为呢它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极简食材顶级升华。有朋友如果做过的就知道了，这食材非常简单，但是味道又特别好吃。它其实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这个糖醋荷包蛋 Pro Max 版本，但是呢口感和风味有着质的风韵，
0: 就是把刚出锅的宫颈爆蛋啊放到米饭上的时候，视觉冲击力能拉满。
1: 是的，
0: 因为它是那种像有点像糖醋荷包蛋的感觉，焦糖色的酱汁啊紧紧趴在鸡蛋表面，翠绿的葱花点缀其间啊，闻着就是那种醋香、蒜香、焦香的热气，让人瞬间的分泌唾液。一口下去呢，外层的蛋白经过煎炸变得很薄很脆，有点焦香嚼劲儿，而内里的蛋黄呢依旧保持着软糯流心的状态。酸甜适口的酱汁呢，又渗透到每一丝蛋白的纹理当中啊，那种叫酸甜咸鲜在舌尖上炸开的感觉，绝对是白饭的终结者。
1: 对，你别看它卖相高级啊，但做法简单到离谱，你是厨房小白都能一次成功。灵魂酱汁的配比啊，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需要呢生抽2勺，陈醋啊1勺半，番茄酱1勺，白糖1勺，老抽半勺，上色用的也可以少一点，玉米淀粉半勺，让汤汁浓郁能挂在鸡蛋上。之后呢需要3勺清水，你就按着配方啊基本都能成功。
0: 对，
1: 然后呢怎么做哈，先煎蛋，起锅烧油，油量呢要比平时炒菜多一些，油温呢烧到冒有点有一点点冒青烟，把鸡蛋呢一个个的打入锅里，不要着急翻动，中火慢煎，
0: 是
1: 你就会看到蛋白边缘逐渐的卷起起泡，颜色呢从洁白变成诱人的焦黄色，这就是所谓的虎皮了。喜欢吃溏心的煎个5-6分熟就能盛出了，喜欢全熟的可以多煎一会儿。
0: 对，然后呢锅里啊留点底油，爆香葱蒜，这之后倒入那个调好的酱汁，小火给它煮冒泡有点浓稠，这时候呢把煎好的鸡蛋回锅快速翻炒，让每个鸡蛋呢均匀的裹上酱汁啊，最后点睛之笔就是撒点葱花，不喜欢葱花的可以撒点那个白芝麻。这个菜成本很低啊，那就鸡蛋加点调料啊，但是能做出很好吃的感觉啊，它不需要精湛的刀工，也不需要复杂的火候。想吃的时候您可以来尝试尝试酸甜味的叫宫颈爆蛋、啊、
1: 哎，没错，特别的下饭哈，大家可以尝试尝试了。好了，看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啊、明天早上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吧。我是唐玲，
0: 我是小天，
1: 明天再见，拜拜，
0: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啦，咁到时间嘅早上9:01，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管龙路嘅东向西，从沙岭工业路去到沙岭西路有600米立路，比平时用多系40分钟嘅时间。而喺常田路嘅南向东，从环常北路去到松青路吓，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33分钟嘅时间嘅。而在洋朗路的西向东，从洋屋东山街去到美景西路，有1公里的立路，比平时用多36分钟的时间。环湖路的西向东，亦都是有大概500米的立路，比平时用多是28分钟的时间。而在主城区方面的话，望到在新石大路西向东，从

0: 石大路去到广济路都是有大概10到20分钟的林路。这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牢记，可以闪开车，安全驾驶了。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08，欢迎大家喺呢一个早上吓，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老师来啦，我系今日嘅代班主持人伟龙，早晨啊各位。咁啊，今日咧系我哋即系正式开始翻学翻工嘅第一日，系咪吓？五一假期咧收官回归啦吓。所以咧今日节目当中啦吓，既然嚟到咗老师来啦啦，就同大家咧一齐结合下我自己个人嘅一啲经验啦，同埋就系、是。學到的很多的生活當中的總結的一些叫做內容，跟大家 分享一些什麼呢，就是小朋友的這個假期綜合症怎樣去疏導他，怎樣去進行一些科學的調解調整他的作息，平穩地令到他們回歸校園的學習生活。相信剛剛過完了這個五一的小長假，不要說大人，小朋友呢假期吃得好啊，玩得好，出去玩啊，探亲啊，喺屋企啊，瞓觉啊，熬夜系咪啊？一转眼咧就已经系画上咗一个句号啦吓。咁啊，小朋友咧正式收心翻学，咁啊，其实相信呢两日咧，所有家长都会有一个共同嘅感受，就系假期有几开心啊，这个收假就有几煎熬啊。小朋友咧玩得有几放飞系咪啊？开学咧就有几。即是需要很大的一个力气才可以收心，是不是？今天早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共同的一个体验，我就是了。早上叫起身，叫了半日，小朋友赖床不起身，晕晕陀陀，是不是？夜晚呢应该睡觉就是 很精神，花梨覆去睡不着。去到白天情绪又不是那么稳定，容易发脾气，驳嘴。闹小情绪，一讲到做嘢啦、作业啊各方面咧，就抗拒系咪啊？咁其实咧呢、这个唔系只有大人会有呢一个节后嘅综合症，小朋友同样好明显、好典型啊！假期综合症，咁好多家长咧就会误以为系哇咁啊，小朋友无忧无虑放假就系玩，收假咧自然系应该好好读书，边有咩综合症系咪啊？咁今日咧，我哋喺节目当中咧，就同大家倾倾啦吓。嗱，呢个小朋友嘅假期综合症咧，其实会比成年人更加隐蔽啊，更加普遍，影响会更加耐。如果咧唔识得疏导，唔识得调整嘅话咧，好容易咧就会拖垮佢嘅作息吓，咁啊，令到佢嘅学习状态咧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吓。再啦，今日咧一齐倾倾呢个互动话题吓，咁啊，一齐倾倾你嘅小朋友有冇呢一个？假期綜合症咧，大家會點樣做嚇？歡迎打嚟到互動平台東莞電台嘅微信公眾號，揾到 FM107.5，又即嚟到偉龍嘅公眾號 DJ 偉龍 DJ 偉龍嚟留言互動咧。首先咧，我哋要先將呢一個概念咧嚇，一齊通俗啲咁講嚇，乜嘢叫做小朋友嘅假期綜合症？嗱，佢唔係病咗嚇，亦都唔係話，哎呀，發即係叫做發脾氣係咪啊？亦都唔係話咧，小朋友特登唔去聽講嚇，唔去聽教嚇，偷懶嚇，而係咧佢喺五日嘅假期當中，徹底脱離咗翻學期間嘅呢一個規律嘅作息，規律嘅飲食啊，規律嘅學習同埋呢個約束嚇，進入咗呢一個晚睡晚起。隨心所欲的這個狀態當中，短短的五日在生物中就打亂了，情緒節奏打亂，學習慣性打亂，規則意識也跟著放鬆。等到5月6日正式回學校的時候，一下子就從這個完全放鬆的模式切換到緊張規律的校園模式，身體跟不上，心理不適應，情緒有落差，就會出現一系列的不適應的表現。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儿童假期的综合症，尤其是在五一这个短假期，其实都算长假期，放松得很彻底，但是这个收假又很突然，没有缓冲的过程，所以小朋友反应就会比寒假更加明显一些。我们一起讲讲有几大类的表现，看看你们的小朋友有没有中招。首先第一个作息紊乱的一个情况，翻学就是早睡早起，三餐定点，生活有节奏，但五一放假的话，很多家庭就是家长熬夜，小朋友跟着一起刷手机看电视玩游戏，出去玩玩到成11-12点才睡觉，甚至更晏，早上不需要赶着翻学睡到自然醒，五日下来的话
话咧，小朋友嘅呢个生物钟咧，直接就颠倒咗。咁嚟到咗5月6日翻学咁啊，呢几日嘅话都变成咗，夜晚咧该瞓就瞓，冇毫无睡意系咪啊？早上咧点都起唔到身系咪啊？日头翻学嘅话咧，又眼瞓吓，瞌眼瞓钓鱼啊，精力咧又集中唔到。所以咧咁啊，呢一个咧。其实不是说小朋友他不自觉，而是他的生物钟乱了，身体不受自己控制。大人的调整其实是相对会好一点，因为他跟大人不一样。只不过小朋友的调整能力会比大人更加弱，难受感会更加强。而第二种的话就是情绪心理的落差。假期是自由轻松，没人理，想玩就玩。但学校的话是规矩的，约束的，翻学作业都有要求有任务。从极度自由突然之间变成了极度的这个约束。小朋友的心里面会产生很强的落差感，抗拒感。表现出来就是很容易烦躁，一些的小事就发脾气驳嘴，是不是？有些小朋友他不吵不闹，反而变得沉默，就不讲嘢，是不是？没什么力量。咁好多嘅小朋友咧，早上就会揾各种理由，肚痛啊、头晕啊、唔舒服啊，就系唔想翻学。一倾到翻学咧，作业学习就本能咁反感逃避，系咪啊？好多家长咧以为小朋友系叛逆咧，系贪玩，系唔想读书啊。其实本质咧就系翻学校嘅呢个适应焦虑啊，系情绪冇俾大家睇到，冇被疏导啊。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5: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6: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7: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在汽笛轰鸣的公路，只有电波让您畅听旅途，享受生活。
8: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9:23，继续翻到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咁啊继续分享翻咧，即系有啲关于呢个假期综合症嘅症状，睇下你哋小朋友有冇中招吓。第三個咧，嗱呢幾日咧，其實大家都去關注一下，因為咧佢唔係話一日兩日咧就會解決到嘅問題嚟嘅嚇。咁首先咧，第三個就係學習狀態嘅下滑啦。嗱，學習其實有慣性嘅，日日翻學，日日動腦，日日做題，專注力咧、思維狀態係喺一個頻道上面。但你5日5日嘅停低係咪完全唔學習、唔動腦，淨係娛樂嘅話咧，專注力係會鬆懈嚇，咁啊思維咧會變慢，學習嘅手感咧都會生疏。所以咧，5月6日翻到學校之後咧，老師同埋家長都會發覺嚇，小朋友翻學咧就坐唔住啦，容易翻吽鬥啊，呢個走神啊，聽課咧就跟唔上節奏，反應變慢，寫作業咧亦都係即係。摸摸咪咪係咪啊？咁啊，粗心啊，簡單嘅題都容易做錯。啊，呢個咧其實唔係小朋友佢退步，而係佢學習嘅呢一個慣性嘅正常回落嚇。只要咧方法得當嘅話，呢個星期左右咧，其實就完全咧可以將小朋友嘅狀態咧拉翻嚟嘅啦嚇。而第四個咧就係行為習慣嘅呢一個鬆散嚇。嗱，喺校園讀書嘅時候咧嚇。遵守紀律啊，守時間，整理物品啊，按時完成任務。但係假期嘅時候咧嚇，就想玩就玩，係冇網管嚇。五日落嚟嘅話咧，規則嘅意識就變淡咗啦嚇。課堂小動作咧，亦都係變得更加多，坐唔定落嚟。咁所以咧，以上四大類咧，就係我哋5月6日啊，即係5一收假翻咗嚟之後咧，今日開始小朋友嘅假期綜合症最典型嘅樣啦。咁喺度咧，亦都想同各位講翻聲咧，就唔需要焦慮，其實嚇，亦都唔好指責小朋友，唔好去同人哋攀比，因為呢個咧唔係你屋企小朋友一個人嘅問題，係所有年齡段小朋友小長假之後咧都會出現嘅正常嘅身心反應。我哋要做嘅咧就唔係話批評，而係話理解接納，幫小朋友慢慢調整，平穩咁去過渡嘅。 坐息呢其实是所有状态的根本来的，即是当它调顺了情绪精神翻学的状态都会跟着变好。所以呢很多家长呢他们调坐息呢喜欢用硬的方法，从5月6号开始呢一下子呢就强行早起强行早睡。小朋友睡不着呢起不到身呢就会吵架和情绪崩溃越调越乱。所以呢你要记住一个核心的原则呢，就是生物钟是不可以做到一刀切，你只可以呢慢慢来慢慢往回拉。比如说从我们今天开始呢我们要捉住黄金期，今天星期三是不是往后三到七日呢是重要的这个重置作息期的窗口期。现在的这个紊乱呢还没固化下，及时介入的话呢温和调整一个星期呢就可以是恢复到翻学的标准作息。比如说呢我们分个阶段，因为呢小学啊初中高中的睡眠标准不一样。小学生的话呢每日要保证10个钟头的睡眠。初中生呢就是9个钟头。高中生呢就是8个钟头，是不是？所有的作息调整呢都要围绕着这个标准来安排。咁啊渐进式的微调法呢亦都是最好用的。不要做到一日到位，每日早睡15到30分钟，早起15到30分钟，一点点地靠近翻学的时间。举个例子。

至咧，小朋友翻学咧喺假期习惯11:30瞓觉，9:00起身系咪啊？翻学咧就要求佢啦吓，9:30瞓觉，6:30起身。咁啊，从5月6日开始慢慢移系咪？第一日咧就11:00瞓吓，8:30起。第二日咧，当然咧系起身嘅话，8:30肯定太迟啦，因为要翻学吓。比如话十一点瞓系咪啊吓？咁啊。7:30起啊，或者系10:30瞓，系咪啊？慢慢调，慢慢调啊，调到最拉尾嘅话，第四日咧就去到9:30、6:30起，系咪啊？平稳咁去过渡，慢慢去调整嘅话咧，就会令到小朋友嘅状态啦、精神啊各方面咧，系可以做到一个自然嘅适应吓。好啦，我听翻首歌，半点翻嚟咧，继续分享咧一啲点样可以更加好咁调整作息嘅方法啊。

通勤报站。我谂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望到喺管龙路嘅东向西，从沙岭工业路去到沙岭西路吓嘅，咁继续咧持续系有大概40分钟嘅立路嘅。而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路去到管长路有1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36分钟嘅时间。再睇到喺迎宾大道东西向东吓，咁啊从宏业南路去到塘下大道中啊，有500米立路，比平时用多25分钟嘅时间。而喺塘下立交嘅东向西惠塘高速附近咧，1公里立路，比平时用多系10分钟嘅时间嘅。最后睇到喺咧咁啊珠三角嘅环线高速北向南管深高速附近有1.5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系用多10到20分钟嘅时间吓。喺呢个钟数，继续咧就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咧系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啦。

0: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1: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2: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好啦，嚟到时间嘅9:38，继续翻到嚟今日嘅老师来啦，我系伟龙吓。后尾时间先嚟推荐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先啦。咁啊，首先咧分享到嘅咧就系呢一款啊，咁啊呢款咧好值得大家买翻屋企，因为咧呢个星期日咧马上母亲节就要到啦，系咪吓？好多朋友咧都开始要为自己妈咪准备一份贴心嘅礼物，但系咧又惊送花就唔实用，送衫又唔啱身，系咪啊吓？款式唔合意，所以咧今日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咧一。朵然嘅即食燕窝礼盒吓，唔需要泡发，唔需要炖煮吓，咁啊开盖就可以直接食，配料简单，亦都好干净。采用嘅系印尼嘅进口燕窝制作，最紧要嘅咧系今日嘅价钱真系好实惠吓，40克一樽嘅呢个即食嘅燕窝吓，今日我哋嘅礼盒装六樽吓红宝瓶嘅燕窝，官方旗舰店咧138元，我哋商城售价净系需要99元吓。呢个仲未够吓，我哋商城嘅一朵燕品牌专区咧，仲可以享受到母亲节的限时9折优惠，这一款的即食燕窝礼盒只是需要89元就可以到手了。所以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链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就可以领取到这一波福利了。咁而家夏天咧已經係到嚟啦，尋日係立夏，所以咧好多朋友話咧夏天咁熱嘅話咧，係咪要食翻啲雪糕嚟降降暑係咪啊？為自己降一降温嚇。所以今日咧同大家推薦嘅一款咧就係實打實嘅中高端好味道嚇，索菲亞嘅冰淇淋。每一款咧都隐藏住惊喜吓。首先咧分享到嘅系佢哋嘅呢个芝心时系列吓，性价比直接拉满3元一支，足足系75克。嗱，先同大家推荐下咧呢个酸奶桑葚嘅口味，用嘅系呢个 HPP 嘅高压冷杀菌嘅桑葚嘅。原漿仲有就係酸奶蘋果口味嚇，添加嘅天然嘅蘋果泥，再加埋 Q 彈嘅脆嫩椰果啦嚇，食起身嘅話咧，真係非常之好食嘅嚇。咁而下面嘅呢一款咧，屬於係顏值同埋口感都相在線嘅分金記嘅系列咧，最緊要係佢配嘅係落扣落扣嘅保鮮盒咧嚇，咁啊食唔完嘅話，下次仲可以。密封好繼續食嚇，味道方面咧，佢會有香草嘅檸檬醬味，仲有抹茶味嘅。而喜歡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就不可以錯過威化系列，因為他們的威化片全部都是自己烤的，非常之香酥脆，亦都有經典的牛奶威化抹茶味都有。而最後推薦的就是他們的寶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乾、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蘇三種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顧客無限回購的心頭好。今天我們講到的互動話題就是關於怎樣去調整這個假期綜合症，是不是買回個雪糕給你的小朋友呢，他都會開心，是不是？所以感興趣的朋友歡迎大家拿出你的電手機，然後找到微信東鏈台後台發送訂購，還有就是雪糕兩個字就可以來落單選購了。

0: 好啦，咁我哋下面嘅时间咧，继续倾翻咧关于呢一个互动嘅我哋今日嘅内容吓，就系五一嘅假期，假期综合症点样去调整啦吓。嗱，第四个咧吓，瞓觉之前咧，大家可以有一个钟头嘅固定嘅助眠仪式。因为你想叫小朋友睡觉睡得着的话呢，睡前一个钟头一定要做到没收手机、平板、电视、游戏机，杜绝蓝光的兴奋刺激，换成是安静的活动，比如说亲子的阅读、听音乐、拉伸、倾偈等等。睡起即是在我们的这个睡觉的床上面，光线呢就调暗一点，环境安静一点，营造睡觉的氛围。不要吃宵夜，不要吃唔好饮饮料，唔好食零食，肠胃放松咧，先至好入睡吓。而家好多家长咧都觉得，哎呀，夜晚自己唔去放松下咧，即系对唔住自己啊，太攰系咪吓？咁咧就夜晚就唔理小朋友啦，自己就喺度玩吓，咁啊小朋友都跟住啊，俾佢睇电视啊，玩手机系咪啊？呢种情况嘅话咧，你自己唔自律嘅话咧，家长唔做好自己嘅话，小朋友咧就肯定系调节唔到啊。所以咧，首先咧要做到就系自己要做一个榜样，系咪吓？咁啊，日头嘅配合都好关键吓。早上咧去到够钟嘅话咧就要起身吓，就算瞓得少吓，都唔可以纵容去赖床。三餐一定要定时定点恢复翻学嘅饮食节奏，而白天嘅适当户外走动啊、晒太阳啊、轻微嘅运动都系有助于夜晚嘅入睡吓。咁啊，日头嘅午休咧控制20分钟以内，唔好瞓太耐。如果唔系嘅话咧，夜晚就容易失眠啦。咁好多家长咧，佢会踩到三个误区咧，就系咩啦？周末放任瞓觉到中午，直至咧就令到你嘅呢一个星期嘅成果咧就系毁咗啦吓。第二个咧就系小朋友眼瞓第二日，心愿叫佢迟啲起系咪啊？生物钟咧就永远都调唔翻嚟。而第三咧就系不停咁样去即系叫催啊，快啲起身，快啲瞓系咪啊？其实咧越催会越抗拒，越催咧就越焦虑啊。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彩虹里的人，你们好吗？你那儿快乐吗？我期待的，还记得歌唱。躲在屋檐的人，你们害怕吗？还记得笑吗？还记得保持好奇的傻瓜。车子经过了桥，我记得在那便利店里买的酒，可是我不敢

好啦，我嚟到最后一 part 嘅时间吓，继续咧同大家分享翻一啲咧，即系可以点样去调整翻小朋友嘅呢一个假期综合症吓。嗱，首先咧情绪上面嘅疏导好重要。嗱，第一个咧有几个地方，有几句话咧，千祈唔好同小朋友讲吓，就系、是、假期玩够啦，就应该收心，唔好再贪玩啦。人哋都调整好啦，就系你最唔懂事啊，日日就知道玩，一啲上进心都冇。嗱，再咁落去嘅话咧，成绩就要落后啦吓。你咁样讲嘅话咧，只会加重小朋友嘅呢一个抵触吓，加重佢嘅焦虑吓。咁啊，家长可以点讲咧吓？佢可以共情嘅话讲多啲啊，比如话嗱，我知道咧五一假期咧系玩得好开心，突然之间咧日日要早起翻学咩，确实有啲唔习惯啦。嗱，爹哋妈咪好理解你系咪啊？从放假放松变翻嚟到翻学嘅规律啦，换到边个咧都会唔适应，系咪？呢个好正常，唔系你唔够好吓。我哋唔需要一下子做到最完美，慢慢咁一日进步一啲就 OK 啦吓。心入面好烦咧，唔想翻学就可以同我讲，我哋一齐嚟调整，系咪啊？你先共情，再去沟通嘅话咧，小朋友咧先会愿意听，愿意配合，系咪啊？而第三步咧就系帮小朋友平复佢翻学校嘅情绪。第一步。允許不完美啊，咁啊放假第一日，今個星期啦，我哋接納佢嘅呢一個情緒嚇，唔好太苛刻佢要求。第二步咧就係正向引導校園嘅美好，多啲去傾同學啊、小朋友啊、課堂嘅趣事係咪？唔好講咁多成績壓力排名嚇，令到佢煩上加煩啊！咁第三步咧就係降低呢個短期嘅期待啦。五月六號嘅啱啱翻學嘅呢幾日咧，就唔好話要求咧作業啊、狀態啊超好係咪啊？慢慢嚟啊，慢慢提高都唔緊要嚇。咁而唔同嘅年齡段咧，佢調整嘅重點都唔一樣嚇。嗱，小學啊或者係幼兒園咧，低年級嘅話，你要多啲陪伴，多啲鼓勵，少啲説教，用温柔同埋儀式感去幫小朋友適應。而小學高年級的話就要多些平等地去溝通，立好規矩，給一些他的自由的空間，不要那麼囉嗦。而初中的話屬於青春期，就少些指責，少些管控，多些去傾聽，尊重情緒，不要硬碰硬。咁而翻到學校咧，家校同頻都好重要嚇。咁啊，家長一定要做好咩咧嚇？屋企嘅作息咧要同學校保持一致。嗱，週末咧就唔好打亂節奏嚇。咁啊，喺屋企亦都係要遵守呢個規則啦。咁啊，做到喺學校、喺屋企都要一樣嘅。咁如果小朋友咧出現咗明顯嘅厭學啊、情緒崩潰啊、睡眠變差嘅話咧，要及時同班主任溝通。家校一起疏导吓，咁样嘅话咧，家校同心咧，小朋友适应嘅呢一个节奏咧，就会变得快好多啦吓。所以今日嘅节目咧，就同大家讲到啦吓，大家一定要正视咧小朋友嘅呢个节奏唔适应吓，唔好闹啊，亦都唔好话去嗌吓，咁啊慢慢嚟，调整好作息，共情情绪，降低呢一个期待。家校同频一个星期嘅话咧，就可以帮你嘅小朋友啦，平稳咁走出假期嘅综合症啦。好啦，今日嘅节目咧到呢度啦吓，一阵间啦，伟龙嘅越听越精彩，继续陪住各位，我哋听翻首歌，一阵间翻嚟再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3: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4: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

好啦，咁听到嚟自花墙乐队嘅一首自作多情，嚟到时间嘅10:09，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讲翻多一次早晨啊，各位吓。咁啊，嚟到咗今日系2026年嘅5月6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咁啊，我哋嘅假期第一。翻嚟翻工嘅第一日系咪啊？咁头先咧亦都听咗个钟头啦，伟龙嘅呢一个教师来啦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咧，继续翻到嚟越听越精彩。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翻嘅互动话题啦，同我哋日常生活都系息息相关噶吓。咁好多朋友咧，佢都会讲到系咪啊？即系年纪越大啦吓，各方面咧都变化好大啊！即系好似冇以前咧咁中意系呢一啲比较运动啊，或者中意一啲咧剧烈嘅一啲内容系咪吓？刺激嘅嘢咧都系会慢慢变化系咪吓？咁而食嘢方面咧都会吓，啲口味咧都会跟住年龄、心态、身体吓系一齐变化吓。咁啊，比如话细个嗰阵咧，几乎话个个都中意系无辣不欢啊，重口味至上，中意食麻辣、烧烤、煎炸嘢，浓油赤酱系咪吓？辣条零食咧，重口味嘅嘢日日都想食。反而咧，屋企嗰啲清蒸啊，即系妈咪煮嘅餸系咪吓？白灼啊，汤啊，即系家常菜咧，觉得哎呀冇味道吓，唔中意食吓。但系唔知从几时开始咧，你慢慢长大出嚟做嘢，挨过苦吓，身体开始识得攰啦吓，我哋嘅口味咧就不知觉咁样咧，慢慢降级，越长大越中意清淡，越成熟越偏爱简单吓。开始咧就中意白灼时蔬啦，清蒸嘅海鲜啦，老火靓汤啦，家常小炒吓，少盐少辣少油少调味料，就唔再追求咁刺激嗰啲个人啊，反而咧就迷恋上吓食材原本嘅鲜味系咪啊？以前咧哇，即系咧日日都想食麻辣烫系咪啊？吓，重油啊，烧烤，而家咧食少少嗰啲油腻嘢咧就觉得好燥热啊，个肠胃顶唔顺啊。

0: 那就不会口味太大。
1: 咁其實咧，好多人咧都會有同感啊，即係後生嘅時候咧，哇，即係真係專揀一啲刺激濃烈嘅嘢食，好似我啦嚇，即係大學到畢業咧，我中意食咩咧嚇？重慶火鍋啊，麻辣燙啊，燒烤啊，即係唔辣唔食啊，真係噶嚇。即係雖然話咧，我廣東人啦嚇，即係又有一啲呢個重慶血統啦，但係講真咧。正常嚟講咧，即係好似重慶嗰邊嗰啲親戚咧，有陣時咧都唔夠我食得咁辣，係咪啊？好似我媽啦，佢都唔夠我食得咁辣啊！嗰陣時咧就真係中意食呢啲嘢嚇，然之後咧再飲翻啲凍嘢，係咪啊？哇！後生嘅時候真係中意呢種刺激啊！三餐中意外賣、宵夜、燒烤嚇，最餐就麻辣火鍋嚇。嗰陣時咧唔驚呢個熱氣啊，唔驚濕氣嚇，就算腸胃肚餓你都敢食。但係後生嘅時候咧火力旺係咪？点食都冇问题，但系而家咧，即系过咗30岁，系咪啊？成个人嘅口味咧就即刻转弯啊，转弯变得好温和、好清淡。首先第一样咧，最明显嘅就系唔再迷恋超辣啊。以前无辣不欢咧吓，食饭仲要沾辣椒酱，而家咧微辣就 OK 啦，太辣反而烧心胃痛，系咪啊？第二咧，仲惊吓喉咙唔舒服啊，肠胃唔舒服，系咪啊？肚屙吓。咁第二个转变咧就系惊油腻、惊煎炸啦。咁啊，当然啦，而家都会食，但系咧食得少咗好多。以前啊，咩食 M 记啊，呢个 KFC 系咪啊？吓，一个星期食几次啊？而家咧即系食一个星期食一个星期，一个星期食一次都已经觉得足够啦，系咪啊？即系过一过口瘾啊，嘴瘾啊。咁第三样嘅话咧，已经开始咧就识得咧欣赏呢个清淡嘅家常菜啦吓。细个仔咧嫌弃，哇，做咩又系食呢个白灼青菜系咪啊？又饮汤啊，冇味啊，白粥啊，宁愿食零食都唔食饭系咪啊？咁而家出去嘅话咧，食多啲，食多咗啲重油重盐咧，翻到屋企咧，讲真咧，我成日周末咧都会，我一个星期起码会煮一次即系白粥。送青菜或者送一啲送呢一个比较简单嘅，就是下做菜吓，然之后煮啲小朋友食嘅嘢就 O K， 好简单，你会觉得好舒服，小朋友都中意食噶吓，即系你食得清淡嘅话，小朋友都跟住食吓。其实咧反而啊越简单就越养胃越心安啊。咁啊，以前咧就中意啲好厚好重口味啲调味料，同埋自己煮餸。咁而家嘅话咧，反而咧中意原汁原味吓。我而家中意清蒸，清蒸嘅餸嘅话咧，出嚟嘅味道咧，其实都够味吓。咁啊，出嚟嘅感觉嘅话咧，又仲加舒服。即系你食完一餐饭之后咧，你成个人嘅状态系舒服嘅。Al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咁可乐话咧，最近运动少吓，迷上咗钓鱼吓，睇嚟咧钓鱼真系一个咧，只要大家咧即系多少咧年纪大咗少少之后咧，都会中意嘅嘢系咪啊？系咪因为咧比较解压吓？咁啊，仲有其他听众吓，我哋睇翻啦。咁啊，朱姐就话啦，日日翻屋企食饭，好少出去食饭啊。咁啊，细嗰阵咧抗拒食青菜，而家咧冇青菜都唔得系咪啊？咁啊，中意咧饮屋企嘅煲嘅靓汤，唔饮饮料系咪啊？我记得你好似系唔需要自己喺屋企煮饭，好似系有奶奶煮饭系咪啊？你好幸福啊！咁啊，而家真系嘅，以前咧即系唔中意食青菜，而家嘅话咧。在外面點飯，即係食飯係咪啊？即係去沙羣子啊！無論嗰份青菜幾多錢嚇，有陣時咧，我哋去啲茶樓係咪？其實講真嚇，一碟青菜咧收你38蚊、48蚊一碟時蔬係咪啊？你會唔會點咧？你都係會點，因為咧你為咗營養均勻係咪啊？其實講真咧，即係少食一餐半餐嘅呢個青菜係冇問題嘅，但係你為咗咧令到我哋廣東人就係咁樣啦，點餸嘅話咧，你。上面即係你點喺台上面嘅嘢一定要係均勻，特別係人多或者同小朋友或者同屋企人食飯或者同朋友食飯係咪啊？搭配一定要均勻，有肉啦，肉幾多份係咪啊？比如話點五個餸，兩個肉一個青菜，一條魚係咪啊？魚一個餸係海鮮啦嚇，然之後咧再加或者兩個青菜係咪？一定要搭配好，呢個咧係廣東人嘅點菜方式，所以青菜咧係必點係咪而家嚇？幾貴都要點啊！咁啊，安然就话咧，细嗰阵咧就唔食香菜系咪啊？吓，葱啊、芹菜都唔食，即系呢啲咧都属于系有啲味道嘅蔬菜吓。但系而家咧越嚟越爱系咪啊？我点讲咧？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食，我觉得即系煮餸嘅话咧，你唔冇翻啲葱啊、香菜吓，你煲汤嘅话，你唔放翻啲芹菜嘅话咧吓，即系煲嗰啲滚汤系咪啊？真系会少翻啲味道吓。风仔话咧苦瓜系咪啊？以前唔中意食，而家咧极度中意啊！咁啊，一齐听到嚟自潘玮柏嘅《梅与桂》啊，然之后咧翻到嚟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到各位听众朋友嘅留言吓。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咧，我哋今日冬季天气吓，今日白天咧系多云间中阴天，局部有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间中阴天嘅，气温20度到28度，相对湿度55%到95%，吹2到3级嘅东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23度到30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3: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5: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4: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6: 哦，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7: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0: 是啊，明天又整给你吃啦。
1: 我明天要吃多两碗。
2: 你因住变肥妹啊。
1: 我们吃肥点。

0: 我唔识读啊。
1: 傻猪嚟嘅，呢两个字叫道教。
2: 好啦，咁听到嚟自 JJ 陈俊杰啊，咁带嚟嘅一首《道教玉丸烛》，嚟到时间嘅10:36，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吓。咁时间咧，先嚟推介一下今日分享嘅家乡好物双城好产品啦。咁啊，嚟到呢个星期嘅星期日，好快啦吓，大家都知啦吓，就系一年一度嘅母亲节。咁啊，嚟到母亲节嘅话咧，咁大家肯定都喺度谂紧，哎呀，送啲乜嘢俾自己嘅妈咪啊，呢个老婆系咪吓，或者外母啊吓？咁咧，肯定咧就要拣翻一款咧，我觉得吓。即系有心意，然之后咧又唔好嘥，因为送花咧有阵时咧你一掹过去就冇乜用啦，系咪啊？影完相之后啊，咁啊买衫你又惊买得唔啱啊，所以咧可以推荐呢一款吓，一朵燕嘅即食燕窝礼盒，唔需要泡发，唔需要炖煮，开盖就可以直接享用吓。配料咧都好简单嘅，好干净嘅，咁啊采用嘅都系呢个印尼嘅进口燕窝吓，咁啊。最重要嘅系今日嘅价钱好优惠，40克一樽嘅即食燕窝啦，我哋礼盒装咧6樽吓，红宝瓶嘅燕窝，官方旗舰店咧售价138元嘅，咁啊商城嘅售价咧净系需要99元。嗱呢个仲未够吓，咁啊商城嘅一朵燕品牌专区咧仲可以享受到母亲节嘅限时9折优惠，呢一款即食燕窝礼盒咧净系需要89元就可以到手啦吓。所以咧，大家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咁而我哋分享到嘅第二个呢个产品啊，呢个产品咧就好多朋友都会讲到啦吓，哎呀嚟到夏天吓，食翻啲雪糕降一降温系咪吓？咁今日咧就推介到呢一款吓，可以话系实打实嘅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嘅冰淇淋。咁啊，有幾款嘅呢個系列可以揀嚇。首先咧係芝心時系列嚇，性價比拉滿3元一支咧，足足75克。咁啊，推薦嘅係呢個酸奶桑葚口味以及係酸奶蘋果味嚇。咁啊，都係添加咗咧佢嘅呢個果肉嘅，咁啊搭配埋 Q 彈嘅脆嫩嘅椰果嚇，夏天食咧就非常之啱嚇。咁而另外一款咧嚇，顏值同埋口味咧，口感都係在線嘅，就係我哋嘅呢個分金記系列嚇。最特別嘅係佢配咗呢個落扣嘅保鮮盒，食唔完嘅密封放翻雪櫃咧，都係原汁原味嚇。佢有香草檸檬味同埋就係抹茶味可以選擇嘅。咁而中意食威化冰淇淋嘅朋友咧，唔好錯過我哋嘅威化系列嚇，因為咧佢哋嘅威化片咧全部都係自己烤嘅，香酥唔會發硬嚇。咁而最後嘅呢個系列咧嚇，亦都係落單最多嘅啦，就係、是。大碗系列啊，咁啊有朗姆葡萄干啦、生牛乳芝士啦、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咧都系老顾客无限回购嘅心头号。所以咧，中意嘅朋友啦，可以喺我哋嘅微信号吓东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嚟落单选购嘅。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睇翻听众朋友留言吓，讲到呢个口味嘅退化系咪吓，即系年轻嘅时候咧同而家咩唔同吓？何生就话咧，以前无辣不欢，而家口味淡咗吓，太咸太辣都接受唔到，太甜都接受唔到。柠檬茶、奶茶都净系可以接受无糖，系咪啊？哇，无糖好夸张噶，无糖即系等于饮水噶吓。你话3分糖咧，我系完全 O K， 因为我而家点柠檬茶啊，点奶茶我都系点3分糖。但系咧，你话无糖嘅话，柠檬茶饮起身就系酸噶咯，奶茶嘅话咧就等于饮茶咯吓。佢話咧，上個星期去飲港式奶茶，開口就係、是茶多非冰走糖，係咪啊？哇！你呢個好專業嘅呢個術語咯嚇，即係如果外地嘅朋友係咪即係聽唔明白白話嘅朋友咧，可能即係唔知你啱乜係咪啊？試過人生話咧，辣就係唔新鮮係咪啊？嚇嘅，我可以理解你嘅呢一個意思嘅嚇。點解係辣就係唔新鮮嘅話咧？因為咧。好多嘅地方，即系煮餸咧，即系佢就會，因為我哋食嘢咧嚇，咪譬如我哋買條魚啊，或者點樣係咪？如果佢咧唔係新鮮嘅，不是鮮活鮮殺嘅話咧，佢放一日啊，可能會有味道，有啲腥味。咁有啲地方咧，有啲無良嘅商家啦，佢整嘅呢啲肉就係，因為佢貪平啊嘛，貪成本低，比如有啲咩放多一冰鮮排骨。啊，冰鮮魚啊，等等啦嚇，佢用冰鮮嘅話咧嚇會平好多，咁佢咧就

如果你话用清蒸冰鲜鱼，唔知大家有冇试过？我未试过，我喺出面食过，食起身咧系好腥嘅，一食就知道系肯定系冰鲜嘅。咁咧，如果你清蒸嘅话咧吓，你会发现咧清蒸嘅啲鱼，即系嗰啲放得太耐嘅嘢话系好难食嘅。只有咧系新鲜嘅话咧，清蒸先好食，好似排骨呢啲系咪？新鲜嘅先好食。如果你唔焯水嘅话咧吓，系好难食嘅。咁咧，佢哋就要攞嚟煮嘅辣嘢，咩烧啊、烤啊、麻辣啊，就可以令到佢嗰啲腥味咧掩盖住吓。所以你讲嘅都有道理嘅，但系唔完全系咯吓，唔完全系话有辣嘢咧就系唔新鲜咯吓。咁啊，有听众话就话，而家系咪都系大家都用收音机听系咪啊？唔一定咁啊，可能听紧节目嘅朋友咧，有通过手机啦，通过我哋嘅呢一个知东莞啦吓，知东莞 A P P 啦，或者我哋嘅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啦，用手机听吓，又或者咧用收音机听都有吓。咁啊，可能大部分嘅都系开车听咯，即系用车入面嘅呢个车载嘅收音机听为主系咪啊？咁啊，继续咧，听到呢一首歌吓，嚟自至上励合，替我幸福啊！

0: 哦哟，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7: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6: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7: 宝贝，萤火虫呀，就像一个个会发光的小精灵，它们在夜晚提着绿色的小灯笼，在草丛里树丛间飞来飞去，可美了。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6: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7: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8: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6: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7: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8: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6: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7: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6: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7: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9: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1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11: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10:51，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我系伟龙啊。嗱，咁讲真咧，点解我哋嘅呢个口味咧吓，会慢慢变咗啊，变淡咗系咪吓？阿黄昏就话啦，辣嘅嘢咧唔新鲜嘅都可以食得出嚟，系咪啊？系但系咧，即系好多地方都会用呢一种形式、呢种方式去掩盖，系咪啊？即係好唔新鮮嘅話咧，就算你點掩蓋都掩蓋唔到，係咪有啲腥味、有啲臭味係咪啊？所以咧，基本上咧，我食嘢而家即係特別係對於我哋而家嚟講係咪嚇？你年紀大咗啦嚇，咁其實咧特別係而家呢個時代啦，咁啊想食咩嘢食唔到係咪？基本上都食到，但係咧唔會話為咗咧嚇去貪平嚇食翻啲唔新鮮嘅，都係為咗咧我寧願食少啲嚇，但係咧我都一定要食得好啲係咪啊？寧願食少啲嚇。咁點解而家咧大家嘅口味變咧？首先第一個咧，其實係體質嘅問題，體質變咗。年輕嘅時候咧，代謝快咗，哎呀講到好似好老啊嘛，其實都唔老，大家都係即係正值呢個年青時期嚇。但係咧講嘅就係嘅廿零歲啦嚇，咁啊而家距離廿零歲其實已經係好耐啦，十零二十歲。 咁嗰陣時咧，代謝快啦嚇，火氣盛係咪經得起呢啲重油重辣？但係咧，咁而家成年之後嘅話咧，代謝慢咗啊，濕氣啊、脾胃啊，同埋工作狀態咧，其實都會令到咧我哋啊咁啊變得更加敏感，即係身體嚇，我自動咧就會幫我哋揀翻啲清淡嘅温和嘅嘢食嚇，唔敢咁放鬆放肆嚇。而第二咧就係心態變咗啦，年輕嘅時候咧中意熱鬧嚇，中意刺激啊，去呢個蹦迪係咪啊？去飲酒嚇，掹掹熬夜通宵係咪啊？但係咧而家你要發現啦，哎呀，越長大越向往簡單安穩係咪啊？出去玩玩咩嚇？去露營啊，去呢、這個釣魚係咪？頭先有聽你講啦，釣魚嚇，非常之佛系嘅一啲安排啦嚇。反而越嚟越中意，系咪啊？而第三咧就见识多咗啦吓，咁啊懂得养生啦。出嚟社会打拼咧，即系挨过宵夜，挨过暴饮暴食，系咪啊？有阵时咧，即系为咗应酬咧，你就不得不咁样去食咁多嘅嘢啊，熬咁多嘅嘢吓，同埋就系饮咁多嘅酒。即系经历咗呢啲之后咧，你以前可能会觉得对呢啲保持好奇啦，而家你就会觉得咧，哎呀，唔好再俾我掂呢啲嘢啦，我真系顶唔顺，系咪啊？即系一个星期咧，宁愿咧，揾藉口咧，都唔想出去出去玩，系咪啊？呢个咧其实就等于系自己咧已经学识咗爱惜自己吓，知道咧即系饮食啊清淡嘅嘢咧，先至系养胃吓、养气息、养精神，系咪啊？仲有一个好得意嘅现象，即系以前打死都唔食嘅嘢啦，而家反而咧越食越上头。比如话好似头先有听住讲到啦，细个嗰阵咧唔中意食苦瓜啊、芹菜、香菜、白萝卜、陈皮、莲藕、汤水，以前一闻到咗，哎呀唔厌唔食吓，而家反而主动会食吓，仲觉得咧吓佢清热降火吓、健脾去湿系咪吓？因为咧越食就越顺畅吓，对身体有益。呢、这个咧就系讲明我哋系。长大咗即系年成长咗系咪啊？嗱，系一个好嘢嚟吓，即系好处嚟噶，唔系话咧年纪大咗系一个坏处吓。好啦，咁啊嚟到节目最后嘅一首歌吓，同大家分享到嘅就系嚟自水木年华《你的每一次呼吸》啊。你有听住讲到啦，哎呀，完全中枪啊！咁啊，细个阵咧无辣不欢吓，连咁而家咧连微辣咧都觉得顶唔上系咪啊？即系口味变得太明显吓。咁啊，呢位听住讲到啦，以前最憎食苦瓜，而家反而觉得咧吓，苦瓜清热去湿，越食越中意啊！好啦，我哋都藉住呢首歌啦吓，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去到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6: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5: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

0: 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1: 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樟木头石心路，由东向北，从石心路到笔架山路，现在拥堵823米。麒麟岭路由西向东，拥堵326米，缓行351米。港口大道由北向南，拥堵1.40公里。管樟路由南向北，从辽步唐兴街到石大路，拥堵804米。环城西路辅路由南向北，在环城南路辅路附近拥堵736米。广深沿江高速由西向东，长安互通立交附近现在拥堵1.66公里。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4米。京港线由北向南，管长路附近拥堵692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2026年5月6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经过了五一假期啊，大家这个满血归来，上班的时候是不是觉得劲头会更足一些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中年的朋友呢，常常被比喻成人生的下午茶，听起来是不是还挺惬意的？但是只有身处其中的人才会知道啊，这杯茶到底有多烫。你想，人到中年，上有年迈的父母需要照顾，下有青春期的孩子需要操心，这中间呢，还有职场的 KPI、房贷、车贷、人情往来，可以说啊，中年人是社会上最负重前行的一群人。我们总是格外关注中年人的三件套，什么呢？那就是血压、血糖和血脂。但是也有一个啊非常重要的，但是容易被大家所忽略的小器官，正在悄悄地拉响了健康的警报。那我们说的呢，其实就是大家的口腔。可能很多朋友也会说，这牙齿嘛，口腔健康有什么重要的？牙齿无非就是吃饭用的，掉两颗牙出点血能有多大点事儿啊？其实这个想法呢，真的是大错特错了啊！现代医学呢，已经无数次证明，口腔绝不是一座孤岛，牙周炎里的有害细菌可以通过牙龈的微小窗口，像游击队一样进入血液循环系统，直接攻击我们的心血管，加重糖尿病，甚至呢与阿尔茨海默病也脱不了干系。可以这样说吧，口腔呢是咱们全身健康的第一道大门。那么中年人的口腔到底该怎么样来呵护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啊来聊一聊中年群体最容易忽视的口腔健康危机啊，也分享一下真正实用的护牙干货，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么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呢，就是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邹老师。邹老师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欢迎邹老师走进直播间。今天呢依然是带着福利给大家，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呢咱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吧，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哈，每个人都需要。另外还有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免费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啊。今天的问题是这样的，2026年固德口腔率先迈入全德国种植牙时代，他们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么大家能不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这个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呢？说到德国品牌的种植牙有很多啊，那大家说出一款就可以，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知道答案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景山呢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大家还可以登录 知东莞 APP， 然后再找到我们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也是可以来回答问题的。今天我们跟一开始啊说到这个中年危机哈，大家第一反应呢就是压力大、睡不好、发际线后移等等等等。生活当中啊，确实有很多三四十岁的朋友吧，就是他们的身体呢已经慢慢的亮起了红灯。比如说最近网络上热议的那位知名的教育主播就突发心梗离世的一个消息，真的让人特别的惋惜，对吧？这也给所有的中年人敲了一记警钟，就中年人这个群体呢，真的是身体长期负债经营，生理上呢慢病化，而且生理上的焦虑、作息完全紊乱、严重的缺乏运动等等等等，那么这些呢都在透支着我们的健康。而在这一堆问题里，口腔问题啊往往是最不被大家当回事的。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牙疼不是病啊，这个能拖就拖吧。那么针对这些家庭的顶梁柱，我们的邹老师啊能不能给一些直接的实用的口腔健康建议，也希望能够让大家呢马上能用起来，好吗？
5: 嗯，好的。这个就是主持人您别说啊，就是这个假期啊，就是五一假期来我们医院看牙的中年的患者，10有8个都是拼命三郎。这个群体呢，他常年都在应酬喝酒啊，包括他们的饮食啊也是重油重盐，作息黑白颠倒，再加上他们一个巨大的精神压力，所以呢身体他都是处于一个我们就是说亚健康的一个状态。像三高、尿酸高啊、胃病、失眠啊，几乎是标配。而这种全身的亚健康呢，它最直接的镜子就是我们的口腔。因为呢我们的身体免疫力低下的时候，口腔里的细菌呢它就会趁机作乱，很多中年人刷牙的时候他的这种牙龈就会红肿出血，以为呢是上火，其实呢那已经是牙周炎的一个早期的信号了。那这个牙周炎呢，如果说再往下去发展，它就是牙龈萎缩，包括后面出现的牙槽骨吸收，牙齿开始松动甚至移位，那最后呢只能眼睁睁看着牙齿一颗颗的掉下来。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核心的观念，我们叫口腔健康和全身健康它是一个双向奔赴的。比如说像这个糖尿病和牙周炎呢，它就是一对我们叫烂兄烂弟了，互相加重的病情。所以呢我们一直劝告大家保护牙齿，它是一个非常划算而且是非常有效的一种投资啊，不是说等我们牙疼了啊去补牙，掉了牙去种牙，而是说在我们平时的时候就要做好口腔预防，定期的去做一些口腔的检查和专业的洁牙。因为呢像我们平常大家早晚去刷牙呀，只能说清洁25%的区域，那剩下的像这种残留在这个牙齿缝的一些牙菌斑呢、还有牙结石啊，它必须是依靠专业的这个手段去进行清除的。为此呢我们机构也专门研发了4+2口腔 SPA 就是洁牙套餐。那这个呢它可不是简单的洗牙，它包含了4大这个基础护理包啊，第一个清洁，然后治疗，SPA 按摩，还有美白，它就像一个口腔的大扫除一样啊。另外呢我们还有针对这种孩子的防龋套餐和针对咱们老人中老年的这种抗衰修复套餐。那四大基础护理呢是针对因为这种牙周亚健康引起的各类口腔问题，去减少我们这种牙齿炎症的发生，预防呢我们的牙齿松动以及牙周病恶化。那么抗衰修复套餐呢是除了彻底去清洁我们的口腔以外，它更会针对我们的牙龈啊去进行一些按摩和养护。那么专业的口腔抗衰产品精华呢可以有效去去除我们口腔内的有害菌群，去预防口腔细菌啊它去滋生着和牙龈萎缩等问题，使其清洁、养护、预防、治疗、舒缓五大特点于一身的新型口腔除菌抗衰方式。
4: 其实刚才朱老师提到的，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大家去思考的。你看啊，保护牙齿非常划算而且非常有效的投资，不是等你疼了才去补牙，掉了才去种牙，而是定期的做口腔检查和专业的洁牙。很多朋友会说为什么需要洁牙，其实啊，哪怕你每天刷一次两次牙，那么在口腔里的一些犄角旮旯你也很难把它彻底的清理干净，所以咱们定期洁牙清洁洗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其中啊，有一个有奖福利，就是这个洗牙洁牙，我们刚才也特别提到啊，这是我们今天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其中呢就包括德国四加二舒适洁牙 SPA 一次。当然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是要注意啊，定期洁牙。那另外呢，我们这个邹老师提到了一个很妙的一个观点，就是一个午休时间就能搞定，这对于时间碎片化的中年人来说实在是太友好了。这让我想起啊，咱们老祖宗的智慧，唐代名医孙思邈他说过啊，上医治未病，那最高明的医生啊，不是等您病入膏肓再下猛药，而是在您还没生病的时候就把这隐患给掐灭了。那刚才我们提到的四加二口腔 SPA 洁牙，其实呢就是在践行治胃病的一个理念，这个胃是未来的胃啊，并不是咱们这个肠胃的胃啊。不过我也注意到啊，现在咱们东莞呢有很多社会精英、企业高管，他们对于生活品质要求是非常高的，普通的洁牙呢可能已经满足不了他。那我也听说呢，在你们医院啊还有一套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服务，

0: 但呢，有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呀、企业高层啊，都会去打卡来这个做一次洗牙洁牙，口碑也非常好。那这跟咱们普通的洁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邹老师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分析介绍一下？
1: 好的，好的。给大家和主持人也汇报一下，那这个呢是由我们董一教授亲自打造的一个高端的专属口腔保健洁牙服务。
0: 嗯，
1: 它的核心是在于精准的匹配和它的一个生命周期的管理。那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说，一些上市公司的老总啊、企业高层，他们是长期处于一种高压的状态，频繁出差，应酬不断，所以很多人的身体呢，它其实比普通的白领可能还要脆弱。他们大多呢自身可能有一些亚健康的问题，而牙周病呢和这些慢性疾病啊，它是互为因果的。那普通的洁牙呢，它是一个流水线的作业啊，就洗完就完了。但是高端专属的重点就是量身定制啊，就是我们会先对客户呢进行一个全面的口腔评估，那么结合他自己的一个全身的健康状况，比如说像他的这个血糖控制水平，包括它的这个凝血功能等等啊，制定一套专属的方案。那么我们希望提供的不仅仅是说一次性的服务，而是它牙齿全生命周期的健康跟踪。那么我们也会有专属的医护团队去进行一对一的维护，定期的去提醒，动态的去监测，从根本上呢帮助他们去守住口腔和全身的健康。那另外一点呢也特别关键，就是治愈性的这个诊疗环境。因为这些精英人群呢、平时他们的一个神经高度紧绷，大多数人呢可能天生啊他就恐惧看牙，一进入诊室就会感觉啊非常的紧张。那么传统的医院环境呢它是冷冰冰的，只会加重他们的一种逃避心理。所以呢董一教授重点打造的是一种沉浸式的治愈性温馨放松的一个环境。灯光柔和，音乐舒缓，服务贴心，让您呢进来就不自觉的轻松下放松下来。那我们用的设备呢也是国际先进的智能设备，洗牙时呢更像是一阵轻柔的微风把牙结石就吹走了。舒适度极高，所以很多在我们这里做过洁牙的企业家都说，哎，非常的放松啊，非常的舒服。所以呢品质服务的本质啊，它是用极致的专业和极致的体验，让顾客呢不再去恐惧他这个口腔护理，从而更加愿意主动规律的去维护他的牙齿，这才是我们这个真正的价值所在。
0: 所以啊，定期洁牙非常重要。刚才尤其我们邹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啊，他们现在这个打造的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服务，相信呢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5: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4: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6: 爸爸妈妈，
7: 爸妈，我回来了。
5: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 真实的自我。

0: 唱响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2: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刚才呢，我们听邹老师啊给大家介绍了啊他们这一套高端专属口腔保健洁牙服务，那大家也感受到了什么叫专业有温度，是吧？既能够服务大众，又能满足高端的需求，这确实啊是一家机构实力的体现了。那么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也听说啊有很多市民都是趁着这个小长假呢去你们那儿看牙了。说实话，咱们今天聊了这么多中年危机、口腔隐患，这道理啊大家都懂，但是还是需要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来触动一下大家。那邹老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真实的就诊案例，用这些真实的故事啊来敲打一下咱们听友，让他们真正的对于口腔健康更加的重视起来呢？
3: 我们的案例可太多了啊，我讲一个就是比较典型的，也是我印象当中很深的一位企业老总啊，他大概50来岁，就是他来看牙的这个原因啊也特别有意思。他这个不是自己愿意来的，是他被他这个上小学的儿子逼来的啊，就是因为孩子学校通知要开家长会，孩子非常直白的跟爸爸说啊爸爸，你的牙齿怎么全是黑黑的胭脂，好丑呀，而且嘴老是臭臭的，可以刷干净再去我学校吗？那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负责的父亲啊，他为了满足这个孩子的要求，这位老总呢才找到了我们。他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做过这种严谨的口腔检查，结果不查不知道啊，一查我们也吓了一跳。他口内呢，一颗5号牙已经烂得只剩下长根了，旁边的好牙呢，他因为没有旁边这个5号牙的依靠，他也是已经就是歪歪斜斜，已经斜倒下来了。更严重的时候呢，是，因为这个牙齿歪了，他的牙缝里面会天天塞东西，因为他又清洁不到位，这种大量的胭脂啊和这个牙结石，早就把他的牙龈全部包围了，所以呢。这就又诱发了中度的牙周炎，还有3颗牙呢他已经开始松动了，但他自己的却还浑然不觉，只是觉得咬硬东西的时候好像有点使不上劲，发酸，这也是为什么说孩子会也嫌弃他牙黑，也嫌弃他口臭的这些原因。我们呢其实也赶紧给他制定了方案，先帮助他去进行了一个深度的洁牙，把多年的胭脂呢和牙结石给他清掉，控制了他的炎症，然后呢对那3颗松动牙做牙周的固定，就像搭这个脚手架一样，先把它们保住。至于那颗烂到底的长根呢，就像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必须清除这个就是病号牙，然后呢再用种子牙去修复。医生呢跟他说，这个如果这个缺牙的窟窿不补上，旁边的牙它会越歪，最后就可能全部倒下来了，那么最后整口牙的咬合了它也会全乱。连带着下巴关节都有可能出现问题，那到时候头疼啊，包括这种张嘴响都是轻的。所以呢，这位老总听完后也后怕不已，积极配合治疗啊。现在他不仅成功修复了好的牙齿，同时也下决心啊戒了烟。他跟我说，自从牙口修复好了，感觉这个生活工作啊都更加顺了。
2: 的确啊，刚才呢，邹老师给大家讲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哈，也希望这个案例呢，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思考，也能够引起我们的反思。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啊，还是要多关注自己的口腔健康。那有一些朋友呢，牙齿缺失了，总是想，哎呀，反正影响不大，我们再等一等吧。其实啊，及时的修复牙齿，不仅仅说咱们的这个咀嚼能力提高了，更主要是提升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哈。你看2026年种植牙全面升级，进入全德国时代，种牙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呢，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 他们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0000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那说到这个种植体呢，可能很多朋友依然是一头雾水啊，面对着琳琅满目的种植体不知道该如何选择。我们给大家简单介绍几个，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那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四级冷缩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的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让它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可以说是安全洁净又耐用。另外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德国种植体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是以特级医用四级冷缩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超高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它采用美国卡朋特公司高品质四级冷缩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再来说说德国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是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它的核心采用德国医用级四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除了刚才介绍的这些德国种植体之外呢，蓝色种植体啊也是备受大家的瞩目，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顾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已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了，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嘉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在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呢却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如果说你也有牙齿修复的需求，千万不要一拖再拖，马上行动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情。

气温在20到28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5%，会吹2到3级的东南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3到30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3: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固德口腔的健康顾问邹老师，请他呢和我们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关于中年群体最容易忽视的口腔健康危机。当然在节目当中呢也会分享真正实用的护牙干货，希望对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爱护口腔健康有所帮助啊。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别忘了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每个人都需要啊。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2026年，固德口腔率先迈入全德国种植牙时代，推出了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那么大家能不能说出其中一款德国品牌的种植牙呢？知道答案之后，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来回答问题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景山呢是锦绣河山的景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您还可以登录知东莞 APP， 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来回答问题和我互动交流的啊。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通过邹老师的介绍，大家可以感受到这口腔健康啊，从来不都只是这个牙齿的事，它更关乎了生活品质和咱们身心状态的大事。有的时候我们说童言无忌救了一整口牙，为什么这么说？孩子一开始啊，他只在乎这个爸爸的形象，属于面子工程，但是恰恰是这份小小的督促，让刚才在节目当中邹老师提到的那个案例当中的老总哈，及时的发现了深藏多年的里子问题，结果呢这个进行了及时的处理，结局也是皆大欢喜吧。听了这个案例呢，我也想替广大的中年朋友问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刚才案例当中提到的这位老总，他本身呢已经有中度牙周炎了，牙槽骨呢也是有所吸收了，还要拔掉那些烂牙再做种植牙。那么在选择种植体的时候，这个邹老师，像他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情况呢？
5: 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一个数据哈，就是我国在45岁以上的这种中老年人，他牙周病的发病率就已经超过了70%，也就是说10个缺牙的中年人里面呢，至少是有7个他有牙周炎的。那很多人一听说自己骨量不够有炎症，第一反应就是那我不能种牙了。其实啊，他不是说不能种，而是说它其实对于一个种植体这个材料的要求它是非常高的。那像刚才那位50岁的企业老总，他的一个有中度的牙周炎，而且牙槽骨呢已经有吸收了，那我们给他控制好炎症以后呢。

0: 当时给他选用的是瑞士视桌鳗 BLX 中字牙。那为什么选它呢？首先视桌鳗这个品牌啊，懂行的人都知道啊，它是全球高端种植体的天花板，有70多年的历史。用它的王炸的优势啊，就是在于它的材质，它是用的钛锆合金啊，就是普通的种植体呢，它是纯钛，强度相对有限。而这种钛锆合金呢，它的强度啊，它实际上是要比纯钛高出不止一倍。打个比方，像普通的木头的筷子，它一掰就断了。
1: 嗯，
0: 但同样粗细的合金筷子呢，您可能使出这种吃奶的劲也掰不弯。那么对于牙周条件差、骨量不足的中年人来说呢，那这种高强度的材质，它就能够稳稳的去抓在有限的骨头里面，不会轻易的去松动或者说断裂。那这就好比说在松软的地基上盖房子，
1: 嗯，
0: 那您必须是用更加结实、更加粗壮的钢柱，才能说保证这个房子它不塌。所以呢，如果您的牙周条件本身又不太好，又想种牙，又想用的长久，那就不妨呢推荐大家多多了解 BLX 种植牙。那选择像视桌鳗这样长期有这个临床验证的高端品牌，虽然前期投入会多一点，但是从长远的效果来看呢，它反而是我们这个最省钱省心的方案。
1: 嗯，的确啊，像刚才邹老师给大家介绍的呢，也是比较全面的哈。咱们呢，有的时候如果有牙齿缺失，不能说，哎呀，我这条件不太好，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就放弃了？土质不好，那咱们就要选更粗的钢筋。那刚才呢，邹老师的比喻啊，也是特别形象哈，一下子就说清楚了为什么牙周不好的人反而要用更好的植体。那刚才呢，邹老师还提到了视桌鳗 BLX 的钛锆合金材质，它的强度更高哈。那除了材质本身过硬之外，这一款种植体它还有没有其他的加分项？给我们也分析介绍一下吧。
0: 好的。那我就跟大家总结一下这个视桌鳗 BLX 的四大亮点。首先第一点呢，它是长得快，愈合呢省心。因为很多做个种牙功课的朋友都知道，传统种植体种下去呢，它要等到什么3到6个月才能和骨头就是形成一个紧密的结合啊，那这叫骨结合。而 BLX 呢，它有一个高科技叫清水表面处理技术。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普通的种植体表面呢，它像是一块光滑的瓷砖，骨头的细胞啊，它很难爬上去。而 BLX 的表面呢，像是有一块均匀空隙的海绵，它自带这种吸附力，骨头细胞一碰到它就赖着不走了，所以呢，它能够快速的生长在一起，所以它的愈合周期呢，就基本能缩短将近一半。对于这种血糖偏高，或者说身体恢复慢的中老年人来说呢，它是一个巨大的福音。第二点呢，它不挑骨头，适应性极强。因为很多中老年人这种缺牙久了之后啊，他的牙槽骨就像水土一样啊，就是你这个树死了对吧，那下面的水土就会流失，所以呢这种牙槽骨呢，它也会像水土流失一样变得就是更加的薄，而且呢又会萎缩下去。那如果说种这个普通的种植体呢，它往往需要先做复杂的叫植骨手术啊，多挨一刀不说，又多花一笔钱。那么 BLX 的它的一个外形的螺纹设计呢，是非常科学的，不怕发炎。很多种过牙的人都头痛的是什么呢？就是牙冠和植体连接的缝隙里面塞东西，发炎发臭啊。BLX 它的接口设计的是非常精密的，而且它和牙冠呢，它是严丝合缝。细菌和食物残渣是很难钻进去，大大降低了后期种植体周围炎的这种风险性。所以只要说您这边认真的清洁啊，用几十年都没问题的，真正做到说一次种好，长久省心。
1: 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邹老师给大家介绍了视桌鳗 BLX 啊，它的确有哪些这个优点，包括它长得快、愈合省心、不挑骨头、适应性强，还有就是稳定性非常好，可以即拔即种。另外就是后期好维护，不怕发炎，所以这些呢也是对于一颗种植体非常重要的几点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

0: 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中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取得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5: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4: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5: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7: 好了，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听了邹老师啊对视卓曼 BLX 这个种植体啊进行了一个4点总结哈。我们也可以感受到，确实呢是把人性化刻到了骨子里，尤其适合啊怕麻烦怕疼时间又紧的中年朋友。果然是一分钱一分货啊，高端也有高端的道理。不过我也知道哈，那你们行业里啊有那种性价比之王，我也了解到，比如说你们这个医院啊推出了一个全德国种植牙时代的一个专场活动，主打的就是德国种植牙系列。据说呢这性价比拉满哈，尤其一款叫做德国德美克的种植牙，它的根型设计据说呢和 BLX 非常的接近，而且价格亲民，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啊。那邹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这款种植体呢？
8: 好的，这款这个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呢，它是由柏林的团队研发的啊，全程的话它是遵循的德国的工业标准来去进行制造，血统呢是非常纯正，是很多缺牙市民闭眼冲的选择。那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第一个，我们从核心材质上来讲呢，德国的德美克种植牙它采用的是美国卡朋特公司的高品质医用级的四季冷作钛，那这种钛材的拉伸强度能达到惊人的这个1000兆帕以上。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它比我们这种航空工业当中某些用于制造飞机起落架的合金钢的强度还要高。那这种高强度的物理性能既保证了这个种植体本身呢，它是极难折断的，即使在咬合力巨大的后牙区也能够从容的去应对。但光有这种强度我们说还不够啊，那更加我们想强调的是它的一个生物相容性与生物力学安全性的一个问题。那这种高生物相容性就意味着它植入人体之后啊，引起的排异反应和炎症的反应是极低的，能够与我们的牙槽骨呢和平共处，融为一体。那这是呢长期安全的一个基础所在。而生物力学的安全性呢，则体现在它对这种复杂的咬合力的科学应对上。那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呢，除了材料本身强韧，在结构上它还有一个智慧抗震的设计，在种植体最脆弱最容易出现问题的颈部呢，也就是它的连接种植体和牙冠的部位，它是做了加厚加固的一个冠状壁设计，并采用了精密的这个莫氏维度连接。因为这种连接方式呢，它可以达到一个严丝合缝紧密结合的这个冷汗效果，它能够极大化的将牙齿承受的尤其是啊侧向的咬合力均匀的去分散到整个种植体和周围的骨组织当中，避免呢应力在某个小点上过度集中。要知道应力集中呢是导致种植体周围骨吸收连接部件松动甚至折断的主要原因。而德国德美克的这个强化设计啊，正是其它为复杂的这个口腔条件，比如说像这种骨量不足骨质疏松的患者，提供了一个极客负重信心的硬件基石，从机械结构上呢保障了长期使用的稳固。
7: 的确啊，大家听这个邹老师一介绍呢，原来这一颗小小的种植体啊，它在结构和连接上还有那么多的这个智慧抗震的学问，真的是小部件里也有大工程哈。那么除了这身坚固的钢筋铁骨之外，我也听说呢，这种植牙要成功啊，关键还在于它能多快多好的和我们的骨头啊长在一起，那医学上好像就叫做骨结合，对吧？那对于很多身体愈合能力可能稍微弱一些的中老年朋友，或者说他们需要做半口啊全口修复的一些患者来说呢，这种愈合的速度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修复体验。那刚才提到的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在这方面又有哪些能够加速愈合的高科技呢？
8: 这里呢我们不得不提到种植牙成功的一个另外一个核心啊，就是它的生物相容性与骨结合的这种能力。那这就涉及到种植体的表面处理技术。那德国德美克种植牙呢，它是应用了目前世界先进的 SLA 大颗粒喷砂酸蚀清水表面处理技术。那这项技术呢是许多国际高端品牌的一个标配，那可以说是掌握了骨结合的一个加速密码。它的原理呢也很精妙，是通过一种特殊的处理，在种植体表面呢，它制造出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极其均匀的微米级蜂窝状粗糙结构。那关键还在于它在超洁净的真空环境下呢完成并存储啊，使其表面呢具有超强的亲水性。那我打个比方，那普通的种植体表面呢，它就像荷叶，那血液滴上去之后呢，它会形成一个血珠，不容易铺开。而血液中宝贵的成骨细胞就像种子，它找不到一个好的土壤去落脚。但是呢，这个德国德美克的清水表面，它就像一块被精心耕耘湿润肥沃的海绵沃土啊，一旦植入呢，周围的这种牙槽骨的血液它会瞬间被吸附，均匀的铺满整个种子的表面，血液当中丰富的成骨细胞生长因子等等会被像这个磁铁性一样迅速驻扎到那些微观的凹坑里面啊，获得一个绝佳的生长附着点。那这呢就大大的加速了新骨的生成和 包裹种植体的全过程，能够将我们传统说，哎，我们可能需要3到6个月骨结合的时间呢，能够显著的去缩短。这正是它特别适合那些愈合能力相对较弱的，比如像这种糖尿病、骨质疏松的患者的关键所在。我们去用科技的力量去弥补它身体愈合速度的一个不足。那么对于这种半口或者说全口无牙的患者呢，结合其高出稳定性啊，这种和这种快速愈合的特性，医生呢更有信心去设计高效的即刻复动修复方案。那就意味着呢，在严格的评估之后啊，会有很大的机会实现当天种牙，当天戴上一副过渡牙牙齿，快速的去恢复基本的咀嚼功能和它的美观性，极大的提升术后即刻的生活质量，告别漫长的无牙期。那这对于患者的身心啊，它其实都是一个巨大的鼓舞，让他们不用再熬过好几个月有牙根没牙冠的这种尴尬的等待期。总而言之呢，德国德美克中之牙品质过硬，设计和这个 BLX 看齐，关键还花不了太多钱，有种牙计划的朋友们呢可以多加了解。
7: 所以我们也经常会提醒朋友们啊，有牙齿修复呢，咱们不要一拖再拖，及时的进行处理。牙齿修复之后啊，不仅可以增加你的咀嚼力，更主要是提升你的生活质量。那在这里也提醒大家，2026年种植牙全面升级，进入全德国时代，种牙呢就选德国种植牙，选择德国种植牙，更高手术成功率，更安全，更耐用。这是由北大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领衔的专家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甄选优品，帮助大家恢复健康好口福。当然说到这里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有很多的种植体啊，很多朋友不知道该怎么样来选择。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给大家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比如说德国天空种植牙吧，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高品质4级冷缩态，先进的表面处理技术，造就了天空一样高纯净品质，还有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拥有超1300万人在使用。另外呢，德国奥西伯格种植牙现在全新上市，德国种植体系统技术协会官方合作品牌，它是以特级医用4级冷缩态作为原料，拉伸强度呢达到了1000兆帕，那与诺贝尔顶级种植体同款根型设计，也是超高的性价比。还有德国德美克种植牙，也是刚才我们邹老师特别介绍的，这是德国新品抢先上市，采用美国卡彭特公司高品质4级冷缩态作为原料，国际根型种植设计典范，与国际大牌种植牙同品质，更高成功率，更快骨结合。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一下德国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德国精工中国速度，世卓曼国际大品牌质保，传承精湛技术，贴合东方骨质特点，为您提供更匹配更可靠的种植牙选择。还有德国真维美种植牙，它的核心呢采用德国医用级4级纯钛，结合德国纳米级表面处理技术，显著促进骨结合，增强长期稳定性。那除此之外，还有蓝色种植体也是备受大家瞩目的，它是以独特的表面处理技术和刀形螺纹设计，为患者提供更快的骨再生，更高的手术成功率。顾德口腔总院领衔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呢，已于2026年年初的时候就正式运营了，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嘉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他们以14年的口碑实力树立品质服务标杆， 技术上精益求精，环境上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全面提升大家的就诊体验，让大家真正享受到十分钟高质量牙科服务。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也能享受优质优价、在家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了。那么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还是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啊。我们提出的问题是2026年固德口腔率先迈入全德国种植牙时代，推出多款骨结合成功率高、性能优异的德国品牌种植牙，请大家说出任意一款品牌啊，其实很多，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德国天空种植牙、德美克种植牙、奥西伯格种植牙、梅伦蒂卡种植牙、德国真唯美种植牙、门登特斯种植牙等等等等啊。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王兴，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也再次感谢邹老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9: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10: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9: 4008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朋友们，礼拜三的中午12点，咱们来关注回到工作日的中午的道路交通情况。今天主城区整体通行起来压力不大哈，没有太多拥堵路段，但是全程情况的话，有部分路段拥堵比较严重，咱们一一来进行关注。首先，十大公路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的北向南方向，这里有5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过得去。然后十大路另一段，从十大路到管长路的北向南方向也有600多米的拥堵，大概也得花个半个小时啊。然后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有700多米的拥堵，拥堵距离也在半小时左右。金朗南路西向东500多米的拥堵，樟木头石新路笔架山路附近东向北方向1公里的拥堵，可能行驶过去要15分钟左右。整体今天通行起来压力不是很大啊，特别拥堵路段不太多，包括环城南路等等雅安路口啊，这些路段整体通行起来还算是顺畅的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环城快速路吧。现在环管快速从水帘山二桥到环管路桥这里，南向东方向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但是也有个3-5分钟就过去了啊。东部快速干线从茶山二号跨区桥到广深铁路跨线桥有2公里的拥堵。我们看一下原因，是因为在广深铁路跨线桥这儿有交通事故发生，所以导致有2公里的拥堵，但是现在应该是在缓解过程当中啊，有个10分钟也就差不多了。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的啊，这个提示咱们只要上路行驶就得有安全意识，您说是不是？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咱们来关注到回到工作日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好的，朋友们，今天星期三了，回到工作岗位上的第一天，是不是大家的感受如何呢？我们是很适应的啊，因为像我们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上的朋友，可能这几天都在按部就班的完成任务，可能这几天因为人少了反而更忙了。当然大家可能都是这个放假归来后上班的第一天哈，那整个五一假期就这么愉快过去了啊，接下来要迎来的就是继续的奋斗了。那接下来您说，哎呦，这放假没放够，我今天又看到一些视频啊，朋友们在网上更新，就是刚刚五一假期拎着包回家啊，刚躺下闹钟响起就已经是5月5号的这个返乡的征程了啊，就是这样的。在下一个节假日那就得到6月份了，对吧？那但这周呢，其实你看周三才上班，周六是确实要调休，就是你还要再工作一天，就是上四休三再上四的这样的一个节奏，是吧？那朋友们的感受如何啊？有没有这种放几天假放回来之后有没有一个比较愉快的状态，还是说现在有点这个假期综合征正在调整的过程当中啊？你看上四休这么多，然后又一个4天的班，周三周四周五周六，对吧？然后周日放一天啊，礼拜一继续，再放假就是6月份了。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了，你到了6月的话就是那个端午了吧，6月10几号啊，到时候才有一个假期。那接下来5月初还有一个多月，就是各位要正常努力辛勤工作了啊。到时候端午那个假期是不调休的，它是放3天假啊，先给大家一点这个期待吧，是不是？所以看到了就跟大家说一下，端午是19、20、21啊，6月那3天。正好赶上5、6日，又是这样的一个上巳休三啊，这样的一个节奏啊。说这个上巳休三是从这边出来的啊。好嘞，那就说这么多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 FM107.5，12点到1点为大家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是志威啊。那今天回来了第一天了，咱们得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些政策消息方面的事儿啊。那既然是放假，整个五一假期呢，确实到处都是人啊，广州这个客流量遥遥领先，我们东莞呢各大商圈呢也是人头攒动，景区啊这个游人如织，是不是？包括草莓音乐节啊，战报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关注，3天9万场，第二天下着大雨，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们在其中的。光这个草莓音乐节啊，3天拉动东莞文旅、餐饮、住宿、零售、交通等相关业行业的消费额约3.6亿元，其中乐迷以年轻群体为主，35岁以下的年轻乐迷占比超90%，外地来馆乐迷占到75%。这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个东莞有人来吗？”我告诉您，有人，大把人啊！那各类的活动比较多，我们就不展开来跟大家说了。确实，东莞是个年轻的城市啊，包括制造美学的这种展示，草莓音乐节啊，华南 mall 举行的电竞大赛。啊，还有很多这种 coser 是吧？烧鹅、荔枝烧鹅，这个大岭山啊，搞的这个活动都非常的多啊。所以你看，整个五一假期确实是人头攒动的。但回到这个日常工作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哈，就是这个华为欧洲小镇的啊，这样之前很多朋友都想去华为欧洲小镇，但是因为呢整体华为管理的原因吧，是有一段时间呢是预约制，到后面，对吧，是只能是定向参观啊。到现在啊，想去华为欧洲小镇的朋友们，尤其这是一个近年来的引得无数网友的这个争相打卡的地方啊，能进去的小火车是吧，进不去的就在外面的这个也草坪上拍照的朋友非常多啊。我们看到这成了很多朋友们经常想要去打卡的一个网红地点，确实建得非常不错，在松湖烟雨外面去拍照都想去野三坡看一看啊。但是呢我们之前说过啊，想进去那必须是内部参观等等，后来呢因为各类的政策原因是吧，必须是有相应的预约才行。但是现在好机会来了啊，要跟大家说一下，现在是有机会，就是不用预约不用人带啊，你买门票就能进华为参观了。为什么呢？因为呢还是到6月12到14号的时候呢，华为会举办开发者大会，就是 HDC2026 啊，会在6月12到14号召开。我们看了一下，本次大会主要是重磅发布鸿蒙操作系统的新版本和鸿蒙 AI 核心能力及生态全新成果，所以大会还设置了互动体验区，可以 提供给参会者沉浸式体验前沿科技产品，同时设有鸿蒙星光大道供开发者自主路演这样的各类活动。所以有了参会票，大家就可以去参加这个大会，进入欧洲小镇打卡发朋友圈了啊。此前那批早鸟票就已经是今天吧，第一批5月6号上午10点钟我估计已经抢没了啊，大家可能是没抢到，那你就可以蹲第二波或第三批，那这样你也可以去玩去拍拍照。时间呢是5月13号，您记一下，5月13号的上午10点08分，5月20号的10点08分啊，这个抢票时间。那怎么抢？您关注我们东莞阳光网也可以啊，关注我们东莞阳光网的微信公众号，你关注了以后呢，回复华为开发者大会，然后就会给你弹出那个二维码，那个二维码呢就是他们抢票的二维码。这个因为我没有办法给大家一个链接，所以呢直接您就可以关注东莞阳光网的微信公众号，关注了以后回复华为开发者大会啊，就可以去给您一个二维码，您在那二维码定时去抢就好啊。确实这个欧洲小镇呢，它各类的建筑呢是非常齐全的哈，在2014年建成，总面积有100多万平方米，一共有12个建筑组团，这个牛津呐，这个温德米尔啊，卢森堡啊，是吧？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像巴黎呀，博洛尼亚啊，分了12个小镇。同样呢，以红色小火车串联起了12个区域，也就是大家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刷到的华为小镇的红色小火车啊。各个区域我们就不做介绍了，如果您喜欢，就可以定好闹钟抢这个票了啊。这个也算是一个最新的活动，咱们就跟大家来说说看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6: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5: 法律知识的普及，
6: 典型案例的探讨，
5: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咱们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就是这个教育的话题。其实每到了这个上半年的时候啊，就是从小升初也好啊，然后呢初中到高中的这个相应的一些考试自主招生，每年幼儿上学，对吧，都是家长朋友非常关心的啊，这个相应的政策到底怎么样，今年有没有变化。确实我们拿到最新的消息的时候就跟大家在节目里面说一说。一呢是通过这个消息呢做明确提示，就是如果您家孩子是，那你就按这个听。第二呢也是做什么呢，做这个提醒提示。什么意思呢，咱们通过了解不同镇街的消息发布时间来看一下自己孩子所对应的镇街什么时候发布最新的消息，对吧。之前上周节目当中五一之前我们说过这个自主招生考试的相应的报名的条件。这不我们也看到东莞一中啊2026年自主招生考试入围的考生名单已经公布了。所以如果你报了一中，你们家长朋友们就要赶紧去看了啊，已经把这个名单进行了公示，现在已经公示结束了啊，公示期内也没有去收到投诉，所以现在把入围的考生的名单已经公布出来了。我们就不一一来说了，咱们也说有高水平的，有人文项目啊，有那个各类的竞技项目，对不对，比较多啊。他也分了数理跟各类的专业，大概我们看了名单上人不少，上千人啊，所以我们就不一一来说，一一来念。但是您家孩子入没入围是什么情况，怎么接下来准备，家长朋友们就要好好的看一下了。然后呢，你没有报一中，你报了其他学校，比如说他报的是这个游泳啊，或者说其他羽毛球等等，报的哪个学校也可以看一下啊，及时联系准备接下来的入围考试的具体情况啊。这是这个情况我们就不展开来说了，做一个提示啊。第二呢，说一下这个小升初管城2026年小升初的方案已经出来了，家长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啊。2026年我们看一下管城小升初的招生对象流程审核啊，与往年相比是保持不变的。公办学校录取方式在以往年四校电脑派位统筹安排积分入学的基础之上，新增加了一项叫做自选东莞外国语学校走读的优先录取志愿啊。所以各位您就得看一下，比如说真的要去管城读书啊，就在管城，然后就在小升初这个阶段，然后呢有一个叫自选的东莞外国语学校走读优先录取志愿，要不要去走读啊，您可以看一下。当然这个条件因为是管城的小升初，管城小必须符合的有管城户籍的小学毕业生，符合优待政策并且是属于管城安排入读的小学应届毕业生，要不就是符合管城申请积分入学在我国非东莞市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啊。然后这个报志愿在哪儿报呢，在东莞市阳光招生平台上啊，就是招生平台上去报，时间5月7号到5月13号啊。如果说想看报名地址，咱这个就不展开说的，把名字告诉你，直接去搜就行了。然后东莞会教育上面也有具体的说明，嗯。然后看一下这个时间，你在这个，你看，其实从明天开始了就是一周时间，时间非常紧啊。报完之后，家长朋友们要网上确认，确认之后的5月27号到6月2号就有个初审，初审和复核，这时间就在这儿。填报志愿就是5月27号到6月3号啊，就给多出来一天时间啊。然后呢，看了一下哈。它一共是分为了志愿，分为了东莞外国语学校走读以及四校摇号派位积分入学和民办学校，学生和监护人要结合自己的条件和需求来报，我们就不能不展开跟大家详细来说了。最终结果呢还是要等摇号出来之后，然后按照这个摇号结果啊来进行相应的录取，审核不通过的当然就不能录取安排学位了。那根据今年管城小升初学位需求和东莞市外国语学校的宿位缺口，就是宿舍啊，这个缺口较大的情况，分别就通过自选，刚才我们说东莞外国语学校走读四校电脑派位统筹安排的方式来入学，其中审核通过且入户管城时间在2026年2月28号含以前的管城户籍学生以及审核通过

通过的优待政策的学生，通过啊这个自主，自选东莞外国语学校走读和四校电脑派位的方式录取，在2026年，听好，3月1号到8月31号来入户的学生，则通过统筹安排来录取啊。所以这个我们不展开来说了，因为今年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莞外国语学校走读单独拿出来，来说呢？因为结合他们的学校的实际情况啊，他们的整个宿舍的缺口比较大。今年呢，这个学校呢，初一设置的是500个提前批的招生计划，所以对于填了这个走读的学生啊，就是提前批这一批啊，并且实行走读的，初三不会安排住宿，这一点要说明。如果说填报走读人数少于或等于500，则全部录取；如果说填报走读的志愿超过500，那就电脑抽签啊，没有抽中的，那你就参加下一轮四校电脑派位的方式来录取。但是如果说是被东莞外国语学校走读志愿提前录取的，你自然就不能参加四校电脑派位了。那四校电脑派位那就不用说了，那就是你只要是没有被东莞市外国语学校提前录取走读批那批录取，和已经你就填的就是四校电脑派位的学生，那就摇号摇到谁是谁啊。公平派位到哪儿呢？东莞中学初中部、可原中学、东莞中学以及东莞外国语学校就读啊，这就不是走读了，就是这四个啊。所以您关注一下，如果也有调整的话，有任何的问题的话，可以联系一下这个管城街道办啊，来进行相应问题的了解。那还有一些热点问题哈，其实这个可能跟各个镇街啊都有关系。比如说你看，人家有提问说，我们家孩子呢在管城小学就读，但是我们是非东莞户籍，我们也是应届毕业生，那我们如何升初中？刚才您说了对吧，这要求是管城户籍，要不就是符合条件。那如果说是在管城街道小学就读非东莞户籍的应届毕业生，当然这里面也包含着双方父母或者是一方是管城户籍的非东莞籍的应届毕业生，可以按照东莞市非户籍适龄儿童少年积分入学啊，以这个来方案的规定，在规定时间内登录平台，那就是不是一批次了。所以非东莞户籍的小学应届毕业生需要申请民办的，也可以在这个民办学校那儿填志愿啊，用的办法就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些还有补报名的时间是吧，这个比较关注和关心。我们看一下管城户籍学生的审核时间，到网上的截止时间是5月13号的17点。那在此日期之后迁入管城的，以及未逾期没有报名或者注册的管籍学生啊，在8月31号前带上您的个人申请资料啊，要到现场去进行什么呢？进行手续的补办，然后呢，自然你就电脑摇号你就参加不了了，你参加就得这个统筹安排了啊，就要看到实际情况啊，就不展开来说了啊，这是各类情况。你比如说你还有多孩同校入学怎么办呢？是吧？然后兄弟姐妹同校入学的啊，非起始年级转学的这些呢，都有具体的规定，您去查询一下。以管城为例，那我们当然收到最新的比如这种教育通知啊，我们再会跟大家进行说明，但家长朋友们最好先关注所属镇街微信公众号以及东莞会教育的公众号，及时了解最新关于教育的方案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5: 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8: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9: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

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到阴天，局部会有阵雨。今天夜间同样是多云到阴天的天气，气温20度到28度，相对湿度55%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呢，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但明天稍微有点升温啊，23度到30度。这两天确实天气比较凉，各位关注一下。以上的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那下半时呢，咱们以案说法，跟大家讲个案例啊，讲讲什么事儿呢？现在呢，在网络上买一些学习材料，然后相应的一些资源就太多了，是吧？什么电影啊、电视剧啊、这个网课呀，特别多，是不是？那很多朋友都会经常的，比如说非常便宜嘛，你可能你正版网课，别人用过的，或者说人家这套图书。买的时候正版可能最少一套书几百块，然后他卖给你只要几块钱的电子版，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大量去卖嘛，对不对？那很多朋友就养成这样的习惯了啊，然后在网上买一些资源。但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千万有些东西不是你的啊，资源随手卖，你觉得是赚一个这个零钱的差价，是吧？以为捡了漏，但有的时候就摊上事儿了啊。今天就说说这个事儿，怎么回事呢？9.8。你没听错，1块钱不到卖什么呢？卖网课，结果呢被起诉了，要求赔多少钱？赔10000块钱。他一共卖了几单？他一共卖了4单，挣了3块多钱，不到4块钱，9.8一单嘛。然后呢让他赔10000块，这事儿就真实发生了啊。所以这个版权保护意识啊，我们要跟大家来说说看这个具体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就是很简单嘛，9.8你卖一套，我卖上10000套，那我就是10000块钱，对不对？那我不就回本了吗？我早就回本了啊！我们说是什么东西，为什么会这样？其实他们卖的就是一个网课啊。这是在2024年11月份的时候啊，云南某科技公司，他一个网络科技公司嘛，他就跟一个著作权人啊，比如说随便起个名，就是您是一个知识产权的输出者，您本身很厉害啊，你干嘛的？你画插画的，画得很好，然后你现在教别人画插画，是不是？让人这家科技公司呢说，哎，大师，您也比较厉害是吧？您这样，咱们合作一下，我们把你的课买下来，然后你录，到时候呢，咱们去给别人在线上上课，这样您挣的也多，我们也能从中啊，通过我们的运作，让多一些的人来上你这课，你挣的多了，我们也挣着钱了，对不对？然后呢，就跟您啊签订了一个这个著作权的啊，我们说许可合同吧，就获得了。这位获得了您啊插画课程，从零基础到原创插画师的系列课程啊，您有这一套课，您就交给我们。您这套课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有复制权，有改编权，然后呢，当然我们也有信息网络的传播权，像这些就是著作权相关的一些领域嘛。说白了就是您的这些财产权利呢，我们有专有的使用权啊。那当然，这个肯定是有许可到期时间的。啊，2024年11月份我们就买到2025年2月份啊，那合同也明确了，就是期满之后呢，并不影响许可方就侵权行为进行维权，啊，就是这套课您卖给我们了，其实呢，这后续呢这一段时间你后面有更新，我们肯定就不能再用了，但你这旧课其实我们一直都可以用的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然后这家网络公司呢，就开始，比如说这个大师的话，就是您的话，您特别厉害，想要学这幅画，您就来找我们啊，我们把这个课就可以卖给您，对不对？打着某某老师的旗号，这也不叫打着，这本身就是知识付费了嘛，啊。然后呢，问题就出在这儿了，因为网络网课很容易出现就是被盗录啊，被这个转发等等的情况，是不是？所以到了5月份的时候，哈。2025年5月份的时候，这家网络公司在运行监测过程当中发现啊，有一个二手平台，它在二手平台上面就有一个叫做某某吃饭饭的用户，起这名叫某某吃饭饭，人家这课本来不便宜啊，他以9.8的单价标价就公开来出售某某插画师训练营，就是您 P1 到 P6 一共43期的课程， 这个资源包。然后网络公司呢就说，哎，这样啊，你去买一下啊，找他们的工作人员说你把这个买一下，看一下他这个东西是不是咱家的东西。然后呢他们的工作人员就把这个下单买了这款商品，哎，一个弹窗就过来了，对吧，就一个网盘嘛，网盘的一个提取码链接啊，一对比这网盘链接内存储的可能资源文件跟人家网络公司享有著作权的某某插画师的系统课部分内容是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啊。经过平台的调取卖家的实名认证信息，网络公司最终确认啊，这个卖家呢他就是一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啊，他就觉得这样可以来钱。在平台上显示呢，这个商品呢上架还不到半个月，就是一块钱一单，都不能叫一块，九毛八一单嘛，他一共就卖了四单，你不到四块钱，三块九毛二，对吧，四八三十二嘛，是吧，三块九毛二。但是人家这个网络公司认为啊，你没有经过我们的许可，你是成年人，你别说你是什么刚毕业的大学生，你眼神清澈，这个你凭什么卖我们东西挣钱呢啊。通过网络信息以出售网盘链接的方式向公众提供课程，这个行为已经侵犯了他们对于课程依法享有的信息传播的这个相关的著作权吧啊，遂将这个小梁啊起诉到了当地的人民法院，要求他第一停止侵权，第二赔偿经济损失以及合理开支一万块钱。但小梁说了，小梁说你这个公司写的著作权的许可时间就写明你在二月六号就已经截止了呀，我卖课的时候发生在五月份，你已经过期了，对吧，那你有没有这个明确的资格，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我觉得你已经过期了我才卖的。第二呢，我卖这个东西呢，我不是说侵犯你录制者或者我首次上传，我就是一个卖二手的，我是个被动的传播，这课程不是我弄出来的，是别人已经有了，在网上已经传播了，我下载下来了，然后我这样去卖的。他说自己卖的这个课什么都有，不只是说你这一个课，我把这里边有你的课，当然还有一些别的老师的课，我都放在一起了，九毛八去卖的啊。而且他说我这个卖九毛八的价格太便宜了，对吧？这个对于你公司应该是没有实际经济损失的。啊，你现在对我说你让我赔你一万，我挣了三块两毛，三块九毛二，你让我赔一万，他说你这是不是钓鱼式的维权，就靠这个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呢？所以呢，这个小梁啊觉得如此小微的转账行为被起诉到法院，面临高额索赔，觉得既冤枉又难以理解。各位，您觉得这事儿冤枉吗？
0: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3: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4: 多一些共振，
3: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0: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3: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幺零七五。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2: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我们问了各位一个问题，挣了三块九毛二，人家让他赔一万，他说呢，您这是不是涉嫌钓鱼执法啊？这个执法不对，钓鱼维权是吧？来谋取不正当利益呢？我们觉得，这个当然他出了事儿，一定是为自己要进行辩护的。那首先人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你是否有主体资格？就是你这个不是代理到二月六号吗？你就属于已经过期了，我五月份才这个卖的，那这里面你的身份主体对不对？你现在已经授权过期了，你借期满了之后，你是不是还可以继续来维权呢？针对啊人这个主体资格的认定啊，法院说啊，这个你的网络公司呢提供著作权许可的相应的这个产权证明的证据显示啊，这个完整证据链里面足以证明在授权期内他获得了涉案课程的网络传播的合法授权。那合同当中关于授权期间届满不影响维权的这个约定就是有效的。 那人家网络公司有权就侵权行为来提起诉讼。所以小梁你说啊，这个网络公司权利已过期，这个抗辩是不成立的啊。第二，他说了，他说不是我弄的，这可能就是不知道，都不定是第几手了，我只是把它拿过来用一下，是吧？这也不是我总结，不是我道路的啊。针对这个侵权行为，法官也指出了啊，跟咱们著作权法的规定，没有经过著作权人的许可，通过网络信息向公众提供作品就构成侵权。这案件当中啊，他在网络平台上公开销售涉案课程的网盘链接的行为，使得购买者能够随时的获得这个课程。那人家本身如果说我还花9.8毛就可以办的事儿，我干嘛花好几千块钱买网课呢？而且这个东西，学习的东西，它本身的产品价值不可能是9.8毛呀。咱举个例子，你花9.8毛让人教给你怎么画插画，你看人教不教给你啊？人家得说你有你这9.8毛，我还没吃上饭我就饿死了，我就教不动你了，是不是？所以这个行为本质上呢，就是将作品置于网络空间，这个不构成。而且他还提出了什么非源头无恶意低价销售是一课，当然这是法师的一课，给他上了，他花了钱了啊，他不能说我在网盘上花9.2毛再买一个，9.8毛再买一个，把这个钱补上行不行？那当然不行了，是不是？所以这也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啊。这是可以公开的，大家都可以听的。数字产品啊，跟实体出版物在法律属性上它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对于实体物，法律适用的是发行权一次用尽原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所有人我买了，对不对？那如果我买了之后合法获得的你的这个附就是特有特定的产品，就咱举例一本书，对吧？那我想给谁可以给谁。然而数字作品购买者，你获得通常是在你个人范围内的有效使用权，而并非作品发行复制的所有权。这个案件当中，对不对？你把人家的网盘链接，就是人家的产品放到这个网盘里面去出售，法律性质不会因为你，比如说你说你是二手的，或者说你说你不是源头的传播者而发生改变。这个性质在本质上就是在信息网络中擅自向公众提供了新的作品的复制件，直接就构成了对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啊。而这个案件的判决呢，它就是一个关键的法律原则，明确了一下，就是数字产品的侵权内容不因为你的传播环节的先后顺序而有所区别。就是首先各位要明白，不论你是首次上传还是二次兜售啊，或转售，只要存在着没有经过许可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的话，其实就是构成侵权的。你不能说现在网上那个侵权的东西比较多，然后人家著作权人可能没有追你，然后你就觉得无所谓，这是肯定不行的啊。这也是正是对非源头不侵权这一认知错误的直接否定。传播者的身份、售价的高低、是否盈利等因素啊，仅仅影响你最后责任轻重的衡量，就酌定判你给你赔多少造成的后果，但是这事儿它不影响你这个行为本身是违法的啊，这事儿要说清楚。所以这就警示我们在二手平台上处理数字内容的时候，咱要严格区分合法的实体物的所有权的转让与非法的数字访问权的传播。所以接下来，这是因为这是大势所趋啊。接下来你看，所有的这些内容都会在互联网上留痕，而且互联网进行传播，方便、高效、快捷，可操作性更强，再加上 AI 助力，对不对？我今天看了挺有意思的个段子啊，就是那就拿调侃，当然这句话就是说这给唐僧打电话说，这个唐僧你不用去取经了，改天我把电子版的发给你啊，玩笑之话。但是呢，这也代表

表着接下来的一个发展的过程。所以啊，这就要求我们去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数字版权生态，这就需要形成多方共治的合力。你当然网络平台你是技术手段，你是平台提供方，你肯定有很多技术能力，那这个你要对于侵权内容进行监管。那权利人则需要依法积极维权，而广大的用户则需要主动提高咱的版权意识，在处置数字内容之前审慎考量权利边界，树立一个先授权后传播的基本准则，不要让我不是第一个人发的啊，成为你漠视版权的借口。所以你会发现这种知识产权的生产呢，内容啊，它一定是当你尊重它，你保护它，它才会有更好的传播，对不对？这个成为这个共识之后，咱会才会看到更多良性内容的生产。嗯，这个很简单，你说大家你写一本我写一本，大家都不挣钱啊，网上盗版满天飞，那你这东西人怎么去创作呢？那凭什么人家创作出来的优秀的知识产权作品你要从中获利呢？你为什么呢？就因为你会倒手，那这个显然是不利于整个版权以及数字内容，就是我们说知识产权蓬勃发展的，这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尊重啊，要理解，要让它成为理念，数字内容的创造、传播、使用啊，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循环，为知识创新和文化繁荣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不对？那你说你做的不好了，自然收益就降低了，但你做的好了，因为这些而导致收益降低，那人家还有什么信心做下去呢？所以各位啊，在网络上收任何东西的时候啊，买任何东西的时候，卖任何东西的时候，注意一下自己的权利边界是什么。好，今天节目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时间来到中午的13:03，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环城南路西向东这块是雅园跨线桥附近，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1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3公里。那险沙同心东路呢，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272米，缓行30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7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一分钟。另外呢，横线二路西向东紫菊路附近呢，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26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一分钟。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啊。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同时温馨提醒啊，各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遇到任何的突发交通状况，都可以通过拨打42-107542-1075我们的爆料热线和我们来取得联系。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7: 好的，13点05分，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午后的1点到2点为您准时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也欢迎各位的到来。今天我们的这个周三板块呢，也是有幸啊邀请到呢咱们车友道二手车创始人肖总啊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啊。车友道呢是一家专业从事二手德系情怀车收购啊，那么销售于一体啊，这样的一个二手车联盟经销的企业啊，公司涉及的业务呢，包括像二手车的经销啊、出口啊、车商定价工具小程序啊这些业务。那评估专线各位记好了，老肖的情怀车记好了，老肖的情怀车电话是18566511211啊，18566511211，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码啊。各位听众朋友呢，可以想免费上门评估，或者是线下帮买帮卖验车服务一次啊。我们也再次感谢呢车友道二手车评估专线老肖的情怀车18566511211，18566511211。好，那么在节目的开始呢，赶紧请出我们的肖总。肖总你好。
8: 大家好。
7: 嗯，那也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啊。那今天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呢继续呢在节目当中把自己的与车辆啊有关二手车的评估啊这方面的一些内容和我们来好好的聊一聊。比如说呢，您现在想换台车，但是呢这个过去的旧车现在到底值多少钱呢？或者说你现在不想换车，但是呢你想知道啊咱们买的这台车呢开了这么多年，现在它的残值是多少，还能卖多少钱啊。记好了，咱们的现场热线参与的电话是0769-2233-1075 0769-2233-1075啊，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时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也可以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记好了，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关注东莞电台这4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就可以把你的这个车辆信息来告诉我们。当然再次呢提醒各位啊，最好是直接打电话啊，我们的肖总呢还有徐峰一起了面对面的交流，这样可以把很多细节都说清楚啊。那如果说万一呢确实不方便打电话来啊，您发送信息的时候呢记得有几个关键词，首先您的车的这个品牌啊，您的年份啊，行驶的公里数啊，包括呢它的车身的颜色，还有不同的这个动力啊等等方面，这几个方面呢都说好了之后呢啊，一般来说呢您这台车啊它的这个具体的价值呢就差不多在这个范围之内了啊。好，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在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当然已经是在我们这段开始的时间里呢，有朋友就已经是留下了他们的信息啊。首先呢这位李先生啊，他说他的一款2018款的大众迈腾330 TSI 啊，这个是个豪华型啊，说是叫雅仕银外观啊。2019年5月份上牌，目前呢行驶了7.2万公里啊，72000公里。想要了解当前的这个市场的行情啊，肖总。
8: 嗯，这个类型的车呢，其实属于一个热门车，
7: 对吧？
8: 啊，但是还是说受制于现在，纯油的这种类型的车，
7: 对
8: 它的保值率下降的比较快。
7: 嗯，
8: 啊，其实这个车的话呢，整体，成色啊各方面还是不错的，因为毕竟只有72000公里。
7: 对对。
8: 啊，但是新车按照15万来算，你基本上就卖不到一半了。
7: 哦，
8: 啊，就是一半会少一点。比如说，7万左右。
7: 哦，
8: 啊，具体的话你得看一下你细节的保养的一个状态呀，
7: 对，
8: 是吧？啊，你的这个现在的一个技术状况啊，
7: 嗯，
8: 啊，就差不多了。
7: 是，
8: 嗯，
7: 所以说这个二手车呢，它和这个新车还不一样，它是一车一况啊。
8: 嗯，
7: 有的朋友呢，这个行驶的这个应该说里程数虽然很多，但平常呢，它保养的挺好的，而且呢，这个驾驶的习惯都挺好，它各个方面呢，可能就会比它同样的数。

0: 数据的这个车呢，要稍微高那么一点啊。
1: 对，
0: 这就看这个我们的一些朋友呢去接受的这个程度啊。
1: 对，
0: 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拨打电话的方式，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0769-2233-1075啊，0769-2233-1075。好，接着看到平台上一位王女士啊，王女士说有一台2020款的本田飞度，1.5升的 CVT 啊，叫潮跑版啊。是星河白啊，白色啊，这个2020年8月份购买的，平常呢就是上下班代步，意思就是说保养的还不错啊，车况很新，行驶才38000公里啊。他说这个车现在如果说想出手的话啊，因为他说想换个电车啊，
1: 飞度的车主都要换电车了，那现在这个
0: 你看这个
1: 纯油的车确实是不太受欢迎的，
0: 有点压力啊，
1: 那。这样说吧，就是飞度呢，以前肯定是个热门车，
0: 对
1: 啊，就是在特别是广东一带
0: 是
1: 啊，这个车子的话属于一个年轻人代步首选，
0: 对，
1: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呢，因为大家知道就是日系的整个类型一落千丈，
0: 对
1: 啊，尤其是飞度是吧？以前月销都是几万台的那种啊，现在一个月卖几百台，所以的话就是新车它也是降价了，目前来讲呢，飞度。它就出了全新一代，那么这个车呢也是老款的，新一代的全新车的价格只有6万多了，
0: 哦，就6万多
1: 啊，
0: 还是新车啊，
1: 对，还是新车，
0: 嗯，
1: 所以二手来讲的话，这个车，也就是3万大几千块钱，
0: 哦，3万多块钱，他说现在就开了3万多公里，车况很新啊，然后呢，你买了也就5年多，不到6年的时间啊，所以这个呢，王女士你自己心里面去盘算一下啊。
1: 对，
0: 你觉得这个划不划算啊？当然，如果说你要是换车的这个意愿非常强烈啊，那我就把这个单先把它出手也没问题啊。好，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热线或者是文字的方式呢啊，把自己的车辆的信息告诉我们。再次提醒啊，我们鼓励大家呢通过拨打热线的方式啊，这样直接的可以把车辆的信息呢说得非常的详细啊。那如果说就用文字的话呢，希望大家首先第一个啊，把这个车辆的品牌、它的年份、公里数、型号、动力啊。包括呢一些这个它有没有出这个事故啊？就是这个东西呢，很多朋友说，那我为什么一定要说呢？那不是啊，因为你把车放到咱们的二手这边去进行验车的时候呢，你有没有事故啊？这个一目了然啊，不是说你说没有就没有啊。好，那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节目当中我们来继续互动啊。接下来这位张先生啊，张先生是2015款的丰田凯美瑞啊，这也是当时的这个比较好的车啊，2.0T 的这个领先版啊，那个黑色啊，2016年3月份上牌，行驶的里程数呢，他说相对多一点，有13.5万公里啊，说现在还能卖多少钱？
1: 这个公里数放在现在来说的话，其实它也不多，
0: 其实不算多啊，你就你看11年了啊，
1: 对，
0: 才13.5，
1: 对
0: 啊，
1: 就是我们来算的话呢，就是这个车子在2016年3月份上牌，
0: 对，
1: 它算10年的车，
0: 哦，才10年，对
1: 啊，10年的车，
0: 嗯，
1: 那么10年的车的话呢，其实这个类型的车，反而相对来说还是，可以说是保值的，
0: 对对对，
1: 啊，因为按照现在的新车来讲，我们二手车的估价呢，就是你按照现在的。新车价格的基础之上，然后呢再折去你已经使用的这段时间的一个贬值，
0: 哦，
1: 啊，这个就二手车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估值了，所以来讲的话呢，因为现在新车只有14-15万，
0: 哦，只有新车才14-15万，
1: 哎，对，就是如果说你按照原来他买的时候20多万的那个价值，你再相应的就是给现在的一个估价来说的话呢，可能他觉得很低了，
0: 对，
1: 但是你要按照现在的新车价折下来，它现在还有4万多块钱，
0: 嗯，
1: 还是可以的，
0: 还
1: 是
0: 算的 啊。
1: 这个车的话呢，其实如果你车况好，可以改到4.67万的价格，
0: 4.67万啊，所以呢，各位朋友就说你现在心里面的，你在来咨询之前呢，你得有一个心理准备，你不能拿你新车时候的这个购买价，或者说甚至是落地价啊，然后跟现在这么比，毕竟这过了10年的时间，再加上的这个燃油车啊、新能源车啊，这各方面的一些这个不同的，它目前的这个冲击的话啊，所以呢，你心里得有一个准备啊。好，继续欢迎各位呢，通过0769-2233-1075、0769-2233-1075啊，参与进来，来评估一下您的爱车到底现在还值多少钱。 好的，继续来看到刘女士啊。刘女士想评估她的2019款的宝马三系的，说是325Li M 运动套装啊，是矿石白外观搭配这个摩卡棕内饰啊，这个2020年的1月份落地啊，行驶才45000公里啊，说这个全程是 4S 店保养啊，这个值多少钱？
1: 这个他具体这个款式啊，当时没讲是吧？
0: 他说了是一个 325Li M 运动套装，运动版。
1: 他这个呢，就很有可能是全新款的，
0: 哦，
1: 就是2020款的。
0: 哦哦，对。
1: 他这个宝马三系呢，2020款全新换代，
0: 嗯，
1: 所以他这个价值呢，他跟老款的区别就比较大。
0: 哦，就没本来就整车就没有原车这么贵，是吧？
1: 他如果他325Li呢，当时他这个车型应该就是2020款。
0: 嗯
1: 啊，因为毕竟是全新一代的这个车型，那肯定
0: 他说一月份落地，
1: 对，在二手车市场的话，肯定是相对来说，更加保值一点嘛。
0: 嗯，
1: 所以这个类型的车的话呢，当然如果说按照他当年30大几万买的车来讲，
0: 嗯，
1: 现在他开的公里数毕竟也不多，
0: 对，45000，
1: 白色呢也是属于一个主流的颜色。
0: 哦，
1: 啊，其实这个车的话呢，也不算保值了。因为也就剩下12-13万的这个价格啊，它公里数少，可以给它13.5万左右，
0: 嗯
1: 啊，基本上就是差不多的一个行情了。但是
0: 就打了个3-4折了，就
1: 对于现在，你再去买一辆全新的宝马的三系，
0: 嗯，
1: 因为它只有24-45万的价格了，
0: 对对对，
1: 所以相对来说也算保值
0: 哦
1: 啊，
0: 所以这个就看这位刘女士，你看自己怎么去评估这个车啊。
1: 对，
0: 她并没有说这个车她想要去做什么样的后续啊。我估计就是开车听到了，
1: 嗯，
0: 听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就好奇，哎，那我这车当时买的还算不错啊，我现在看还值多少钱啊？那现在就说是在135000左右是吧？
1: 对
0: 啊，好的，好，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啊，稍微休息一会儿啊，待会儿继续回来。
2: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3: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3: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2: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的，13:17，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啊，也欢迎有更多朋友呢继续用文字的方式呢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那现在呢看到这个有朋友啊在我们的这个热线上等待啊，我们还是先请进这位等待的一号线上的麦先生啊，麦先生你好，哎你好，哎啊。哦好，那位朋友，可能我们再来工作人员呢，再来调试一下这个热线啊。这是麦先生啊，电话呢是0769233-1075，这是我们的热线啊。再次提醒各位，打进热线之后呢，你得稍等一会儿啊，因为我们在这中间呢还有一个传输的过程啊。各位呢就是要稍稍耐心一点点啊。好，咱们也期待着更多朋友呢继续通过拨打0769233-1075啊参与进来。好，继续来请进这位麦先生，麦先生你好，喂，能听到吗？
4: 你好，听得到？
0: 哎，好，那您的这个车辆的情况您说一下。
4: 这是那个白色的雷克萨斯 ES 200哦。
1: 嗯。
4: 23年1月份，上的牌。
0: 嗯。
4: 现在走了五万八公里。
0: 嗯，
1: 58000公里。
4: 对。对。
1: 款式记得吗？
0: 还记得哪个型号吗？
4: 卓越。
1: 卓越。
4: 卓越型的，哦，对，
0: 卓越
4: 是200。
1: 卓越，嗯。您说，继续说。
4: 哦，就是车况是很好，然后的话就前两年，出了一个碰撞，就是钣金方面修了6000多块钱，其他的就没有了。
0: 嗯
1: 嗯，就是外观钣金有修复6000块钱，也不算大事故了。
4: 总共保险啊？
1: 也不算大事故。
0: 对，
1: 嗯，
0: 擦碰啊。
4: 对对对，
1: 对。
4: 就普通的一个刮碰嘛，就补了几面漆，然后做了个钣金，总共花了6000多保险。
0: 嗯，
1: 对。 这个车呢，其实中规中矩。

0: 语吧，颜色也是主流的颜色。
1: 嗯，
0: 然后上牌时间的话，距现在也就是3年多时间。
1: 对，
0: 啊，3年多时间，公里数的话呢也差不多啊，5、6万公里。现在新车呢，因为它都比较便宜，25、6是吧？您现在应该了解。然后的话呢，这个在25、6的基础上，你每年大概减10%，就是在新车基础上减个。
1: 减百分之十
0: 啊，对，减个6、减个7万，7、8万块钱吧，是吧？啊，10%就是7、8万块钱嘛。那你的这个车的话呢，就是收车价应该是在16万多，啊，
2: 16万多
0: 对，十六万多，因为你毕竟是
1: 有400斤，
0: 有点
1: 对，
0: 瑕疵，好吧？啊，16万多，具体的
2: 那
0: 话
2: 我。
0: 你就去对比一下就行了。
1: 对，
0: 啊，行情是差不多的，好吧？啊，对，
2: 行，我就看一下要不要换电池，
1: 你
0: 啊，
1: 看
0: 也要
1: 现
0: 换
1: 在很
0: 电
1: 多人
0: 车，
1: 换电车，好，可
0: 好
1: 以
0: 吧？
1: 啊，那至少说这个价格你心里有个数啊，大概是六
0: 对，
1: 万多，
0: 去
1: 然
0: 了
1: 后
0: 解一下，好
1: 对，
0: 吧？
1: 这样你不管是置换呢，还是这个出手啊，你心里都有个底，好不好？哎，好的，好，
0: 好，拜拜。
1: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啊！好，也欢迎我更多朋友呢继续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记好了，现场热线呢依然是0769-233-1075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和大家来说到这个二手车的信息之外呢，我们和大家来送出好东西啊。那母亲节马上就快到了，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啊？送鲜花啊，怕不实用；送衣服呢，怕不合身啊，这个款式不合妈妈的心意。那今天给大家呢推荐这款叫一朵燕即食燕窝礼盒，无需泡发，不用炖煮，那么开盖呢就能直接享用啊。配料呢简单干净，采用的是印尼的进口燕窝制作。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今天的价格太实惠了啊！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的礼盒装6瓶红宝瓶燕窝啊，官旗售价是138块钱，咱们的商城售价多少钱呢？只要99，这还不够啊！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呢，还可以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这款即食燕窝礼盒只要89块钱就能到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2个字啊，先薅一波福利啊！那接着呢，继续给大家送出呢冰淇淋啊，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就是芝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首先是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高压冷杀菌的这个桑葚原浆，新鲜果子制作，咬一口能吃到呢这个满满的果肉颗粒啊。另外呢，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的是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啊，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呢，就是分干季系列，特别的是呢，它配备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之后呢，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啊。其中香草柠檬味儿啊，这个生牛乳含量高达38%。另外呢，抹茶味儿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啊。爱吃威化的朋友呢，同样的也是有威化系列啊，那堪称是这个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是压低了苦味儿。最后呢，就是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呢都是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那么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啊。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的绿豆棒冰啊！各位朋友可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2个字，赶紧下单了。同时呢，现在这个夏天已经到了，昨天已经立夏了。很多朋友说，这个马上这个假期都要来了啊，不管是这个端午啊，还是稍后的这个。接着来的这个暑假啊，那有没有说去玩的好路线？当然有啊。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咱们的川西之旅啊。车轮碾过横断山脉的脊梁，抬头呢就是隐世之眼格聂。这不是自驾爱好者的自嗨，而是全国20家电台听众呢共同奔赴的川西远征。川西自驾之旅即刻开启招募，坦克300专业车队呢全程护航，80万意外险随行保障。穿越天路18弯，还有呢理塘千户藏寨、格聂之眼、错浦沟、姊妹湖这些景点，野的尽兴，更开的安心。无人机加上单反全程跟拍，你只管呢驰骋天地，专业摄像团队呢把你拍成旅途的主角，灵活出行，随心组合。4人一车的话呢，每人是6980元；3人一车呢，每人7980元；2人一车呢，每人是8980元。租车、油费、路费、高端酒店住宿，一价全包，真纯玩，零购物。

0: 两期出发，说走就走。4月28号第一期啊，这个5月18号第二期。报名电话呢是4-3-2-4-1，4-3-2-4-1，或者是东莞电台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自驾”来了解详情。名额有限，全国听众呢同样的价格啊。好，再次提醒各位。
1: 咨询有深度，
2: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1: 测评有态度，
3: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1: 聊车有广度，
4: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5: 车市热点，
1: 选车指导，
5: 安全驾驶，
1: 消费维权，
5: 二手车咨询。
1: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5: 爱车爱生活，
1: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6: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是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那今天呢，特意为大家请到咱们的车有道二手车创始人肖总啊，来做节目。在节目当中呢，为您评估自己的二手车，您的爱车呢现在还值多少钱，或者说您的车辆呢现在的一些情况啊。如果说想要换车，想要置换啊，或者是想要出手的话呢，您都可以啊，通过电话或者是文字的方式，我们来互动来分享。电话是0769-2233-1075，0769-2233-1075。那这个我们的文字当中呢，您得要注意到这个车辆的品牌、年份，还有呢公里数，以及它的颜色和它的款型等等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把自己的爱车呢啊卖一个高价啊。好，那接着我们肖总继续呢，看到有一位陈先生啊，他是2014款的奥迪 A6L TFSI 标准型，说是黑色的啊，2015年7月份上牌，主要是用于商务接待啊。那行驶16.8万公里，16.8万公里了。说车况保持的还不错啊，既然用于商务接待的，至少这个外形还是没问题啊。
7: 嗯，
0: 啊，夏总，
7: 这种类型的车呢，它其实，在市场上它反而不是很受欢迎的
0: 哦。
7: 啊，它为什么呢？就是现在需求 BBA 或者说能开得起这种类型车的人的话，他都去买比较新款一点的。
0: 他就说你，
7: 即使说买二手，他也买新的，
0: 就是你这商务接待可能跑得太多了。
7: 对对对，然后呢？作为普通人来讲，那我们现在经济压力稍微大一点的情况下，是吧？那现在钱不好挣，那我就不去追求这个类型车
0: 啊，
7: 所以他
0: 不追求所谓豪华品牌，
7: 对，就有点开不起的感觉，
0: 嗯
7: 啊。那么这个类型的车呢，就有点上不上下不下，高不成低不就的感觉了，
0: 尴尬
7: 啊。所以这个价格呢，也不是说特别的理想，
0: 嗯
7: 啊。但是其实这种类型的车在同级别其他的车型对比里面
0: 啊，
7: 它反而是感觉到性价比很高，
0: 是
7: 啊。有差价，你像这个类型的车的话，怎么样你去买新的也得要30好几万，
0: 是
7: 是吧？那现在这个车的话呢，就几万块钱
0: 哦，对，几万块钱，
7: 对，就2015年7月，你说它的公里数吧，其实16.8万看起来是有点多的，
0: 对。
7: 但是你再开个8万公里、10万公里，其实这个车
0: 也没问题，
7: 不大事
0: 哦
7: 啊，所以说还是有使用价值的，
0: 嗯。
7: 那这种类型的车的话，你正儿八经的在市场上能成交的价格，
0: 嗯。
7: 大概就是在4.5万-5万之间
0: 哦。
7: 啊，你车况好一点，可能给个5万左右。
0: 嗯，
7: 啊，车况差一点的话呢，也就是4万大几。
0: 哦，4万大几啊，嗯、那车况就说你得心里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啊。
7: 对，
0: 好，继续呢，来看到赵女士，赵女士说家里有一辆2012款的日产轩逸1.6XL 的豪华版啊，是太古金颜色啊，说2013年10月份购入的。行驶才11万公里啊，现在呢就说想要置换新车啊，
7: 嗯，
0: 他说这个他能有什么样的这个价格？因为他们置换肯定还有一个价格，他估计想对比一下。
7: 嗯，置换的话呢，其实跟在二手车市场里面卖的价格差不多的
0: 啊、
7: 哦、啊，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呢，就是他4S店里面也他不卖二手车，
0: 嗯，
7: 那车子的话他也流转到市场
0: 哦
7: 啊去了，这个类型的车呢，就是 年份比较久，
0: 嗯，
7: 但是呢，就是日系车在南方的这些城市还是比较受欢迎，
0: 是
7: 大家，现在如果说它是有刚需的
0: 啊，
7: 但是又不想花太多钱在这个车上面，其实可以去买一下这种日系年份稍微久一点的，
0: 哦，
7: 啊，还是有使用价值的车。但是呢，因为现在的新车特别便宜，
0: 对对对，
7: 啊，大家看到就是新车这个轩逸的话，
0: 嗯，
7: 不管是什么款，
0: 嗯，
7: 现在基本上就是，最低配的。经典款可能就是70000多块钱，一台新的，所以这二手的话你怎么卖也就是10000多块钱，
0: 就10000多块钱啊。当然对于那些比如说刚刚拿到驾照啊，或者说孩子什么刚拿到驾照，我想练个手啊，这都可以啊。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8: 北京时间13:30，
5: 交通领航，
9: 跃动飞扬。
5: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9: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0: 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11: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12: 今年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0: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6: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13: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14: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5: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6: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0: 好的，13:32，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淘车有道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同样的，今天呢也是特别有幸请到呢我们的车友道二手车创始人肖总来做节目啊。那再次鸣谢车友道二手车评估专线啊，记好了这个评估专线，老肖的情怀车这几个字儿啊，1856651121118566511211，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码啊。那也欢迎有更多朋友呢继续在收听的同时啊，如果说您有车辆想要去咨询评估，或者是想要出手出售的话，您都可以呢通过拨打电话0769-2233-10750769-2233-1075参与到节目当中，然后呢我们的肖总会根据您的车辆的具体情况给您比较中肯的这个价格的建议啊。那同时呢，如果说您现在

0: 还有这个型号和它的这个动力系统什么的啊，都告诉我们。当然最重要的就是什么呢，这个车辆的行驶的公里数啊，这是衡量呢二手车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标准啊。当然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好，刚才呢等待的过程当中呢，还有更多的朋友呢啊非常积极的在参与啊。这位黄先生啊，黄先生他的车辆是2017款啊，2017款的哈佛的 H6 啊，换代的，是红标 1.5T 至上型，说是经典黑啊，18年4月份上牌，行驶了69000公里，咨询一下现在二手的价格。好，肖总。
1: 嗯，这个类型的车呢，它的这个价值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0: 嗯，
1: 啊，主要原因还是因为现在咱们国内就是油转电的，
0: 嗯，
1: 传统的纯油的车，就是哪怕是合资的，
0: 嗯，
1: 它也不保值。
0: 嗯，
1: 然后再叠加现在的这个传统的纯油的新车价格也是比较便宜，基本上就是在指导价基础上都是打6折7折在销售。
0: 嗯，
1: 所以像这种类型的车的话呢，基本上就是现在新车的半价不到，可能你卖的好一点能卖个3万来块钱。
0: 嗯，
1: 啊，大概就是市场差不多这个范围。其实当时的话这个车子新车也要10多万的。
0: 嗯，
1: 啊，11、12万大家是很普遍的一个均价啊，但这种类型的车的话，它现在基本上就是，新车的1/4的行情。
0: 嗯
1: 嗯，
0: 好，好，看到呢，这个我们的平台当中这位朋友叫乘风破啊，他说，两位好，他说2021款的一款车是吉利几何 C 啊，他说续航400，带营运的这个车辆是吧？目前的行驶37万多公里，他说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呢？宁德时代3元锂电池，
1: 宁德时代，
0: 啊，嗯。
1: 这个营运类型的车啊，它在我们说的这个二级市场，也就是二手车市场，它是没有固定的行情的，
0: 对吧？
1: 啊，第一个呢，它营运它有本身一个指标，
0: 对
1: 啊，你现在来讲的话呢，它营运的指标是在管控的，因为它现在是供过于求了，啊，所以来讲的话呢，建议这么大的公里数的车，你可以内部转让一下
0: 啊，就
1: 因为营运的车呢，它的这个二手车评估的价值啊。他要看一下，就是比如说你剩下营运多少年的一个，他的一个挣钱的价值，
0: 就是你剩下的年限还有多少，
1: 哎，
0: 我拿过来我还能跑多少时间，
1: 哎，对，还能跑多少，然后的话我根据这几年啊，我未来能挣的一个钱是吧，再有一个基础的一个折价，
0: 是，
1: 所以跟我们说非营运的那种私家车算法是不一样，非营运的私家车只算一个简单的残值就好了，啊，是吧，所以这个类型的车的话，如果你真在市场卖，可能就是1-2万块钱。
0: 哦，
1: 嗯，
0: 好，那接着继续来看待这位叫做 Kelly 的这位朋友，他说两位好，他说15年的赛欧3白色啊，164000公里，他说这个残值还有多少？另外他还有问题叫能不能报废置换？说今年的报废补贴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
1: 今年的如果说你是报废补贴呢，就是国补了。
0: 嗯，
1: 那你这个2015年3月份的车呢，达不到国补的要求。
0: 哦，
1: 啊，现在我们的国补呢是2013年6月份之前上牌。
0: 哦，
1: 啊，你可以具体看一下这个它的要求，而且的话是一定要在自己的名下。
0: 哦，要在自己名下，
1: 啊，要自己名下，
0: 哦，
1: 啊，然后呢，你这个车这个上牌时间达不到，所以你，要么的话你就直接。去看一下这个车况比较差的情况下，你可以直接选择报废，
0: 直接报废 啊，
1: 如果说车况比较好，还有一些使用价值，你看一下能不能报废价格基础上高一点点，
0: 啊，再加一点，啊，
1: 卖到二手车市场里面去过户，
0: 哦，
1: 啊，基本上的话你说啊，3-4千块钱，4-5千块钱还是有的，比报废价格其实还要高一点，那，前提是你的车况呢能正常使用。
0: 是，那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确实尤其开了很多年的车呢，你说最后这个几千块钱这么出去的话呢，有的朋友会觉得那算了，我还不如就一直这么开着啊，所以呢这个呢就是这位叫 Kelly 的朋友啊，就是你自己来权衡一下啊。当然我们也欢迎有更多朋友呢继续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文字的方式呢记好了，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你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就可以了。那电话呢就是现场热线是0769-2233-1075 0769-2233-1075啊，鼓励大家呢用

0: 热线的方式直接的交流啊。好，那接着继续来看到周女士。周女士是2018款的奔驰 C260L 运动版，就是那种轻混车型啊，叫浩沙银，银色的啊。2019年3月份购买，行驶了56000公里啊。他说带柏林之声的音响啊，那其实这个加不了多少钱啊。
1: 对，当时他这个比较普遍。这个类型的车呢也很尴尬。
0: 嗯，
1: 他这个二手的，他当时呢就是改了1.5T 的发动机。
0: 对
1: 啊，作为一个这个 B 级类型的车，然后呢，当时也确实只有奔驰全面换装小排量的发动机，当然也是为了省油啊。但是在二手市场呢，这种类型的车不太受欢迎。很多人的话都觉得这种排量比较小。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就是它反而卖不过老款的，就是2018款的这个 2.0T 的车型。像比如说2018年这种老款的车型的话，它的价格还是可以在9万多到10万左右的。像它这种类型的车公里数其实也不是很多。那么2019年的车呢，年份稍微新一点，款式稍微新一点，然后呢这个价格可能将近的能跟2018款老款的持平，所以也在这个范围，
0: 就9万多10万左右。
1: 对，
0: 好，
1: 适当可以一点价格在10万多一点点
0: 啊。好，那这位周女士请你听好啊。好，接着继续来看到吴先生。吴先生有一台2013款的福特福克斯两厢1.6升自动风尚版，典雅白，2014年1月份上牌，102000公里啊，想了解一下残值。
1: 这个车也就是比刚才那个赛欧的话呢可能重一点，就是你的卖的价格呢也没有太好的行情了。这个类型的车在市场上确实也是基本上是处于说临近报废的状态啊，就是几千块钱啊，现在目前市场上已经到了这么低的一个范围了。可能很多人就觉得很难以置信啊，但是目前市场上确实只有这么一个价格了。
0: 好，那么接着继续请您热线上等待的这位李先生啊。李先生你好。
2: 啊，你好。
0: 您的车辆的信息介绍一下。
2: 有一台2012年上牌的本田格式图。2.4 豪华版的，想问一下现在还能预估卖多少钱？
1: 公里数颜色呢？
0: 对，颜色公里数。
2: 颜色是银灰色。
1: 银色。
2: 啊。
1: 公里数多不多？
2: 公里数将近22。
1: 22，这也不少了。
2: 对。
1: 这是您自己的私家一手车应该是吧？
2: 对，一直在。
1: 就这种类型的车呢，就是在这几年油转电的过程中已经把这个价值已经基本上抹没了。
0: 击穿价是吧？
1: 对，现在市场上的话就是均价啊，就是能到个2万多块钱。
2: 2万多。
1: 对，就是公里数也这么大了，你说太少也不太现实，它毕竟是一个格式图是吧，还是有一定的使用价值，但是市场受众不是很高，现在油价那么贵，这种类型的车也比较耗油。所以你看一下在2.2万到2.5万之间。
0: 对，
1: 具体看一下您的车况。好吧，就这
2: 样
1: 争取一下。
0: 好的，李先生。
1: 好
0: 吧。
2: 好，
0: 再见。
1: 不客气。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电话呢依然是为您开通，号码是0769-233-1075，0769-233-1075啊。继续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一位郑女士，郑女士说2021款的特斯拉 Model 3啊，标准续航后驱升级版，是冷光银的车漆啊，2021年6月份提车，说行驶才25000公里，家用充电桩安装齐全啊，说这个不知道能值多少钱。
1: 这个车其实还是挺好的，不知道为什么要卖啊？
0: 也许不是卖啊，他可能在问就是值多少钱啊？
1: 值多少钱是吧？这种类型的车呢，其实市场上还是蛮受欢迎的。只不过是说现在的这个特斯拉的这种车啊，就是以这种车为代表的纯电类型的车，更新速度比较快。
0: 是
1: 啊，
0: 经常就不同的这个多少代多少代啊。
1: 对，就是越是到后面它性能越强，续航各方面款式还有改动的细节越新所以来讲的话就有点像我们这个电子产品你像比如说我们

0: 用这个手机，你说，
1: 嗯，
0: 这个手机再好，哪怕是苹果的，它也不可能说，
1: 对，过几个月它马上就升级了，
0: 多保值，它只是相对来说比其他的
1: 啊
0: 要好一点，
1: 明白？
0: 那这种类型的车的话呢，你新车还是要个二十小几万的，但是呢，二手车市场就是十小几万，
1: 哦，这隔了就这么几年就，啊，
0: 对，它的公里数还是偏少的，
1: 是是是，
0: 但其实它已经五年了，
1: 嗯，
0: 啊，五年了，半价，
1: 哦。
0: 啊，
1: 明白，
0: 五年半价、还差不多啊，也差不多了。
1: 好，那这位郑女士就您听好了。首先第一个呢，这个肖总给的建议就是车本来还不错啊，就是如果说这个五年就半价的这个价格愿不愿意出手啊，您自己去考虑一下啊。好，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稍后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来参与啊，记好了电话和我们的这个平台的参与方法啊，都可以啊。
2: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三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三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4: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3: 啊，
4: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6: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咨询有深度，
8: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7: 测评有态度，
9: 这个自动泊车，它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7: 聊车有广度，
10: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11: 车市热点，
12: 选车指导，
11: 安全驾驶，
12: 消费维权，
11: 二手车咨询。
12: FM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11: 爱车爱生活，
12: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
1: 好的，13:46啊，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里依然是淘车有道，今天的周三环节，我们的二手车评估的板块啊，请到的是车有道二手车创始人肖总啊，和我们来好好的分享您的爱车呢现在的残值率啊，包括呢各项政策方面的一些影响什么的啊，我们都可以呢就大家的一些问题啊好好的聊一聊。现场热线呢为您开通，号码是0769-2233-1075，0769-2233-1075啊，或者是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啊，再选畅享1075就可以了。我们同步呢也是在这个东莞电台的视频号为您视频直播啊，那各位呢也可以呢通过这个视频直播的方式啊来看到咱们直播间的这个情形啊，也继续和大家分享吧。那平台上一位孙先生啊，孙先生是有啊是公司的一辆车，公司的一辆2016款的别克 GL8 啊，估计也是接待的啊、ES228T 啊，这个豪华型啊，珍珠白，说17年9月份上牌，主要用于接送客户，行驶的 里程。

0: 横竖是12.3万公里啊。他说现在想要出手的话，不知道值多少钱。
1: 嗯，这种类型的车呢，其实市场上还是挺多的啊，因为它也是属于一个交换比较多的车。
0: 嗯、
1: 那很多公司里面做接待的话呢，它由于说年份或者说款式旧了，它就会想着去更新。然后二手车呢，就是在市场上进行流通。然后这种类型的车呢，其实它也是受制于现在油耗比较高啊，这种款式也比较老。因为现在来讲的话呢，很多这种企业的话也比较注重。环保省油啊，然后款式稍微新颖一点啊，现在有很多类型的这种纯电呢、啊、或者插混的这种类型的车啊，然后这种类型的车呢，就是其实买的挺贵
0: 啊，
1: 30大几万，
0: 嗯，
1: 现在的话呢，二手就剩个零头了，
0: 就剩个零头
1: 啊，就比如说你当时买了37、8万，可能现在就值个
0: 7、8万块钱
1: ，
0: 明白了
1: 它公里数其实不算多，
0: 是
1: 啊，因为这种商务接待的车呢，公里数多的。很普遍的一个情况下都是有120万公里，
0: 是是是，
1: 它这个公里数算少的、
0: 嗯、
1: 然后呢颜色也算是还比较好一点的
0: 主流、
1: 啊、白色、
0: 啊、
1: 主流，
0: 嗯，
1: 八万多块钱，好吧，
0: 8万多块钱是吧、
1: 嗯、
0: 好，那孙先生您记好了，这个车呢现在8万多的这个价值啊，您心里是有一个接受的程度啊。好，看到朱女士说，朱女士她父亲有一款2011款的马自达六，马六啊，2.0升的自动时尚型，经典红，2012年5月份购入，行驶98000公里，车龄比较长，但是开的比较爱惜啊。
1: 对，这个类型的车呢，也仅限于现在市场上，所谓的就是代步类型的车了啊，就是代步练手车，就是我们说的话。有一定的价值，但价值不是很高啊，10000块钱，10000大几千块钱就差不多的。这种车的话呢，你可以争取在15000或者到17800之间
0: 啊
1: 啊，就差不多的。你说卖过20000的话，毕竟这个年份放在这里，
0: 嗯
1: 嗯，
0: 那就是这个车其实也可以去置换啊，是吧？
1: 也差不多，
0: 置换
1: 的话呢，你现在因为年份久的车其实相差不大，
0: 嗯
1: 啊。
0: 那就是实际上就是说跟二手车的这个价值包括它在置换的一些这个比例都一样，是吧？
1: 嗯，差不多的。
0: 好，那么接着继续来看到高先生啊，高先生是19款啊，这车新一点啊，19款的吉利博瑞的 Pro 1.8TD 的智慧版，星夜蓝，蓝色啊，2020年的1月份上牌，行驶4.2万公里，带全套智能驾驶辅助啊，
1: 嗯。这个类型的车呢，其实也是比较尴尬的一个类型。当时的话，这个车主买车的时候啊，他可能没有太在意这个事情
0: 啊，
1: 因为这个车的话呢，后续他就很快就出了新款。然后呢，咱们自主品牌这种类型的车啊，它出新款的时候呢，这个速度比较快，而且就是说有一个全面啊、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啊。
1: 那如果说你在新款变化的时候呢，买老款。那有时候的话就是在二手车市场的话反而不太保值、
0: 哦、
1: 啊，这个也有时候得不偿失。那像现在这种类型的车、嗯、如果新款的话呢，你随便可能都有个接近50000、
0: 哦、
1: 或者50000多一点的价值，
0: 嗯，
1: 但是呢如果老款的二手那就只有30000多块钱了，
0: 哦，就只值30000多块钱、
1: 啊、对，相差15000左右，
0: 嗯
1: 啊，你这个车如果在市场上表现比较好的话，就是35000到37000块钱，
0: 35000到37000之间啊、
1: 嗯。
0: 好，那么高先生记好了啊。好，那么接着继续呢，抓紧时间来看到林女士，林女士的2017款的雷克萨斯 ES300H 啊，说是混动版的，就这种舒适版啊。
1: 嗯。
0: 宝石蓝，2018年2月份购买的，行驶51000公里，混动系统，她说状态非常好啊，比较省油啊。
1: 雷克萨斯的车呢，确实作为就是新老的话呢，其实。都是比较经典啊，这个车的话呢，只是说当时2018年换全新啊、全新的换代款
0: 啊，
1: 他可能没有买，
0: 他是2018年2月份购买，是不是那时候那个还没出？
1: 嗯，对，就是有可能，
0: 嗯，
1: 也是订的新款，但是呢，老款的概率会多一点
0: 哦
1: 啊，如果按照新款来算的话，那这个车子的话就是2018款，那价格的话就相对说比较高了。
0: 那不对，他说了是2017款，
1: 啊，2017款是吧？所以说的话呢，相对来说这个价格肯定就是不是特别高啊。
0: 嗯。
1: 正常来说的话呢，也是在新车1/3的价格范围啊，不会太高了。那新车按照30万算，你这个车的话就是 十万块钱，
0: 十万左右、
1: 嗯、
0: 啊，就看你的车况到底怎么样啊。
1: 对，
0: 好，那么也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拨打电话0769-233-10750769-233-1075，或者是在咱们的东莞电台的这个视频号当中来观看，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来看到一位何先生啊，何先生是2020款的50宏光 S 1.5 升、嗯、手动舒适版啊，金刚银，20年的11月份上牌，平常呢拉点小货，行驶的35000公里左右，说现在这个车呢还值多少钱啊？
1: 这个车公里数倒是挺少的，作为一个拉人拉货的这个商用车来讲的话呢、
0: 嗯、
1: 这个车况应该是没有太大问题。
0: 那就是说明生意不太好。
1: 差不多啊、
0: 嗯、
1: 这个车新车也要4-5万块钱，
0: 嗯、
1: 二手的车的话呢会折价稍微多一点点、
0: 哦、
1: 但是呢五菱作为这个领域里面还是相对说比较保值的、
0: 嗯、
1: 还是有个2万多一点价格
0: 啊，两万多一点的价格、
1: 嗯、对、
0: 啊、好，那继续来看到秦先生啊，秦先生咨询他的2015款的斯柯达明锐1.6升的自动叫逸骏版啊，
1: 嗯，
0: 潮流灰啊，2016年8月份上牌、
1: 嗯、
0: 行驶了有87000多公里，他说非常省心啊，这是一款家用车、
1: 嗯、
0: 其实呢有点不舍得，但是还是啊想咨询一下值多少钱，
1: 是吧？他有没有说具体什么款式？
0: 叫自动逸骏版
1: 啊，自动逸骏版，
0: 嗯，
1: 这个类型的车呢其实市场上属于说年份比较久的这种类型的车，
0: 对对对、嗯、十年 啊，
1: 啊，对，然后呢我看一下他当时新车是买多少钱，
0: 嗯，对，所以呢各位朋友就说你用文字的方式来说最好呢就是把这个款型啊、
1: 嗯、
0: 你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比如说动力啊，他动力他说了 1.6 升啊、
1: 嗯、
0: 是自然吸气的啊，15款啊，2015款斯柯达明锐，
1: 斯柯达明锐劲逸版、
0: 哎、
1: 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个类型的车我查了一下啊，现在呢停产了、
0: 哦、停产
1: 、啊、停产、
0: 哦、
1: 对，所以这个类型的车的话呢，如果是这个情况，那你就按照一台这个普通的大众类型的车，你去研究就可以了、
0: 嗯、
1: 啊。价格的话呢，就3万多一点、
0: 嗯，
1: 是吧？如果说这个车子的话，属于一个老款的，
0: 嗯、
1: 啊，然后呢，你这个价格就在20000，
0: 哦、
1: 啊，就是代步练手车的一个范畴，价格呢就不要超3万、
0: 哦，
1: 啊，基本上就是20000大几会比较合适一点，
0: 20000大几比较合适啊。嗯、好。那再看到宋先生啊，宋先生的2014款的标致408 1.8 升的自动豪华版、
1: 嗯、
0: 说珠光白，2015年6月份上牌，行驶是76000公里，想了解一下目前的这个这个法系车它的保值，其实法系车在咱们南方这边呢没有在像湖北啊中部那边受欢迎啊、嗯、
1: 基本上的话这是法系车现在全国
0: 啊，
1: 它也属于说这个不太保值的车、
0: 哦、
1: 啊，因为法系车这两年由于咱们国内这个油转电的趋势、
0: 嗯、
1: 啊和这个变化速度比较快，所以它现在基本上的话、
0: 嗯、
1: 也是有点淘汰的趋向、
0: 哦、
1: 啊，这个类这个车的公里数不多，
0: 嗯
1: 啊，这么多年只跑了10000公里，
0: 是，
1: 但是这个类型的车说保值呢确实是算不上，
0: 哦
1: 啊，你如果在市场上看的话呢也就是10000多块钱
0: 啊，就10000多块钱，
1: 10000多块钱，
0: 哦，
1: 对，
0: 好的，那么在这儿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就一般来说呢我们在购买车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朋友呢他如果对车不太懂，第一次买车的话他可能不会管这些，他可能看这个车好不好看啊，然后呢这个动力怎么样就行啊，但是你得考虑一下它未来的这个保值率是多少啊，就这个一般男士呢还是要看的稍微多一点啊，女士可能稍微比较忽略啊。好，那么再次感谢呢我们肖总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来做精彩的点评啊，那老肖的情怀车啊，各位在节目之外可以联系他，老肖的情怀车啊，18566511211，18566511211，电话和微信是同号码啊。好，再次感谢肖总，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了啊，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吧，
1: 拜拜。

0: 好，来自 Panzo Z 一首执迷。2026年5月6号星期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今天是星期三 但我怎么感觉有一点星期一的那个 feel 呢？
1: 因为这个假期刚结束
0: 是是是，今天大家上班的心情啊，应该说
1: 这个周一差不多
0: 哎，都很开心啊，是吧？开心吗？反正开不开心的都得班都得上啊。但是呢，咱们上班啊，是为了更好的下一次的休息，是不是？那我们有一些朋友五一是没出去的，对吧？就嫌人多啊，想着五一呢去，叫什么错峰一下？哎，那您可要注意了，我们现在有3条爆款路线就等着您了啊。那么我们有一个4月29号或5月9号，那现在4月29已经过去了啊。5月9号这不就在眼门前儿啊？咱们燕青的七彩丹霞啊，嘉峪关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翡翠湖、茶卡天空一号、二郎剑。5499一价全含，超高性价比哈。另外还有5月13号的赛里木湖赠旅拍啊，主持人带您玩果子沟大桥、纳拉提空中草原、天山花海天池、野马生态园，5999一价全含，只有少量席位了，抓紧时间报名啊。另外呢，就是5月19号海峰带您曼谷游啊，大皇宫、玉佛寺、芭提雅、格兰岛出海、夜游湄南河、泰式按摩、国际丽人秀，全程携程5钻酒店，海鲜自助畅吃，3999啊，一价全含。所以你看，这个不管想去哪儿，我们都有这个路线啊。感兴趣的朋友还等什么呢？赶紧拨打4-3-2241，4-3-2241了解，或者呢，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了解更多旅行线路啦。
1: 好，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母亲节的礼物啊，这个母亲节快到了，各位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
0: 有。
1: 送鲜花呢怕不实用啊，送衣物怕不合身啊，款式不合妈妈的心意，所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什么呢？一朵燕即食燕窝礼盒、
0: 送健康、
1: 不需要泡发，不需要炖煮，开盖就能直接享用，配料简单干净，采用的是印尼的进口燕窝制作的啊。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价格实在是太实惠了，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礼盒装了6瓶这个红宝瓶燕窝，官旗售价138，那今天咱们的商城售价只要多少钱？只要99。这还不够啊，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呢还可以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那这款礼盒呢即食燕窝礼盒只要89就能到手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我们知道一款燕窝的滋补价值，原料呢是关键所在，给妈妈吃的燕窝呢真材实料，这才是重要的保障啊。一朵燕这款即食燕窝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进口燕盏，采用的是锁鲜炖煮工艺，高温灭菌，能够实现燕窝的常温储存，不冷藏呢也照样能够保鲜，成分特别干净，没有多余的添加剂，不用提前泡发，不用费心的炖煮，开封之后呢直接喝，或者是隔水加热5到8分钟，达到温温的状态就可以了。此外呢还可以搭配像牛奶啊、银耳啊一起吃。那说到燕窝呢，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贵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好价格，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6瓶红宝瓶礼盒装，官旗售价138，咱们的商城售价只要99，再叠加品牌母亲节专享9折优惠，券后到手只要89。
0: 哇哦！
1: 除此之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秒杀福利，一朵燕的三润燕窝粥，实打实添加印尼热带雨林的雨季白燕盏，丝丝滑滑 Q 弹可见，固形物含量呢大于60%。那五谷杂粮加上本草银耳满满铺底，肉眼可见的料足，文火慢炖出的胶质丰盈，米香椰香交融啊。那里面还有什么呢？就是厚椰乳燕麦，以及呢椰香黑米、山药百合这3种口味，开盖直接能吃，168克一碗。今天的6碗礼盒装秒杀价涨多少钱？29.9元。
0: 哇！
1: 即食燕窝和燕窝粥一起带上，给妈妈呢送上双份的心意，真的很贴心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

0: 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1: 嗯，另外呢，夏天已经来到了，我们已经来到立夏的这个节气了哈，所以呢我们跟大家来推荐的就是索菲亚冰淇淋啊，咱们推荐的芝心石系列啊，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75克哈。跟大家推荐的是酸奶桑葚口味啊，那它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它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啊，夏天太适合了。另外还有我们风干剂系列，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的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生牛乳含量高达38%的香草柠檬味，是选用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啊，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啊，3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没有粉感啊，抹茶控一定要冲了。另外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的威化系列，威化片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啊，满口 一嘴下去哈，应该说是一咬满嘴掉渣啊。经典的牛奶威化是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新出的抹茶威化更绝，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了极致，而且呢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的朋友也能放心冲。另外就是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号。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适合全家分享。现在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朋友们可以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下单选购吧。
2: Alright, here we go.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4: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动力火车的《我们之间》，2:23，继续陪伴您的是畅享107.5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徐峰。
0: 哎，那么咱们今天算是五一假期之后哈，第一个工作日啊、开始。给大家带来咱们这期节目、啊、
1: 对
0: 刚刚还跟朋友们就是在播歌的时候在我们的直播间分享一个新闻啊、
1: 嗯、
0: 就是说呢大家千万不要有一个坏习惯尤其现在夏天了、
1: 嗯、
0: 就是整天吃那些冰箱冷冻室里面那些存货
1: 哦
0: 啊，你知道最近有一个新闻，一位大爷啊，就是因为他成天吃那种

0: 已经冻了两三年的啊那种冰箱存货，然后它那个细菌啊就上你的大脑了，你知道吗？
1: 哎，
0: 会入侵你的大脑。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这位遥望就说冷冻等于永存，啊，那可不是哈，冷冻不等于永存啊。你如果说冷冻食物人家有个保质期，你冷冻再怎么地，我觉得过了一年的，
1: 嗯，
0: 你都不要再吃
1: 了
0: 真的啊。它不是，它有那个保质期，冷冻一年那样的，那你如果说过了人家冷冻一年的保质期了，
1: 嗯，
0: 你就不要再吃了
1: 啊！
0: 你有的朋友就是冷冻个两三年的东西，好几年，
1: 啊，
0: 就真的像这个遥望说的一样，冷冻等于永存啊，
1: 哎！千万不要这么想，啊，
0: 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它有那种一个很长的那个细菌的名字哈，啊，什么什么八什么什么菌的，
1: 对对对
0: 啊，它经过你的肠胃、血液，然后直接就进入你的大脑了，
1: 嗯，
0: 这个太恐怖了哈，啊！
1: 是，
0: 尤其现在已经立夏了。咱们这个温馨提醒大家还是要注意饮食安全。
1: 好
0: 嘞，那么今天峰哥打算带我们去哪里玩呢？
1: 去浙江衢州下面的一个地，应该是叫县级市啊，
0: 县级市啊，
1: 嗯
0: 哦，那这个地方应该说是很美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人很少的。
1: 是你听到这个县级市的名字呢，嗯，你就会想起那句叫江山如此多娇啊，
0: 哦，
1: 因为这个市呢就叫江山市啊。
0: 哇，嗯，真好听，
1: 名字很霸气是不是？
0: 好听啊，感觉这个市应该挺大，
1: 嗯，不大，
0: 啊，不大啊，嗯，就是一个小的地方叫江山。
1: 嗯，
0: 这个笑傲江湖之中呢，左冷禅就曾经在这个地方伏击衡山派，
1: 嗯，
0: 啊，令狐冲乔装吴天德将衡山派弟子救出，
1: 嗯，
0: 就是发生在江山的一座山叫做仙侠岭。
1: 哎
0: 我觉得这个风格应该挺熟，
1: 对，嗯，那这个笑傲江湖挺熟啊，
0: 是
1: 吧？他当时他
0: 我觉得你跟令狐冲挺熟，
1: 嗨，他化妆成那个吴天德是一个军官啊，
0: 嗯，
1: 啊，然后呢挎着个刀，本来他是不是这种风格，突然变得很粗豪啊，这种样子啊，
0: 嗯，
1: 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它是有直插云霄的丹霞奇峰，有深藏在大山褶皱里的天然探洞乐园，
0: 哦，
1: 还有藏在这个波光粼粼的这个胥江畔的落日飞车，
0: 嗯，
1: 另外呢它有浙江首个而且是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叫江郎山，这个江郎就是江郎才尽，
0: 江郎才尽的那个江郎，
1: 对对对，
0: 嗯，
1: 所以白居易曾经感叹说叫安得此身生与意，与君来往共烟霞啊！
0: 哇，厉害了。那这个怎么说，国家地理也曾经把它评为中国一生必去的旅行地之一啊，
1: 嗯，对对对，
0: 因为它有神州丹霞第一峰，
1: 嗯，反正这个名字就很好记，所以呢它就成了叫江山如画的美景啊，
0: 嗯，
1: 这里的古镇啊，还有呢这个村落啊，自带一种江湖气啊。
0: 嗯，
1: 同时呢，这个建筑也是非常好，像什么徽派的马头墙啊，浙式的屋脊啊，赣式的这个沿船呢，以及这个闽式的土墙啊，这四省风情在这儿呢是碰撞出最豪迈的底色。待会儿呢就和大家来分享吧，这个江南第一古村落啊。
0: 嗯，这个地方它是属于哪里的？
1: 浙江省衢州市。
0: 浙江省衢州市，
1: 嗯，
0: 啊，不错不错。所以今天咱们就所有的朋友，如果说你有去过这个地方的啊，
1: 嗯，
0: 也可以过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我的未来不是梦说小郑我来了啊，欢迎，
1: 嗯，
0: 欢迎欢迎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听友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和我们留言。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今天夜间多云见阴天，温度在20度到28度，相对湿度55%到95%，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23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2: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1: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欢迎你。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那么一首周华健的《忘忧草》，那这首歌要送给我们的邓琪啊，我们一位听友。下午的2:36，继续陪伴您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你看，我们欧货就问说，谁是你的搭档？这不搭档来了吗？
1: 对，
0: 这个。资深帅哥，
1: 资深
0: 啊，这个旭峰
1: 啊，
0: 是吧？我们是风筝啊，就像风筝一样啊，带着大家到处去玩一玩。今天带您去玩的这个地方呢，叫做江山。
1: 对，这个名字啊，
0: 这真的是一个地名哈，
1: 是江山市啊。
0: 我还真没去过这个地儿，
1: 对吧？就是衢州，浙江衢州市下面的啊。
0: 浙江衢州。
1: 对，所以呢，这一块呢，我们首先呢，去到刚才说的这个叫江郎山啊。江山如此多娇啊，名不虚传的丹霞第一奇峰就藏在这儿啊。这种三峰耸立的自然奇观呢，就是世界自然遗产。
0: 哇哦！
1: 两岸青山对峙，绿树低翠啊，雄伟的三片石呢是摩云插天，三大石峰拔地如笋。这种一线天的奇观呢，气势如虹啊。
0: 嗯，
1: 早上的时候呢，你可能去到这儿呢，就是它被雾气包围，就像是一幅大写的这个写意画啊。
0: 嗯，
1: 从天际裹挟而来啊，然后呢，山峰徐来的时候呢，云雾缭绕啊，这个云雾散去之后，远处呢，开明禅寺的钟声是依稀传来。有一种叫什么涤荡层云，身心俱宁啊！
0: 哇哦，所以这里真的是非常的美啊。
1: 嗯，
0: 下面的这个景点叫做仙霞关。
1: 哦，
0: 仙霞关呢，跟剑门关、函谷关和雁门关，并称为中国四大古关，
1: 好像没那三关的名气大啊，
0: 对对，因为那大家都知道什么雁门关，是吧？然后什么西出雁门无故人，是吧？那地处浙江、江西、福建三省交界，它是古代开始就是镇守一个地方的咽喉要道啊。
1: 对，
0: 所以呢，仙霞古道是古代连接浙江和福建的必经之路。开辟于唐朝末年，徐霞客呢曾经多次到访。
1: 对，
0: 狭长的古道串联起四座关口啊，其中保留最好的是第一关，仙霞第一关。整个古道较长，从这个仙霞关出发到龙井村，我去杭州又去了龙井村，这应该不是一个村，
1: 肯定不是啊。
0: 对，它怎么它也叫龙井村？我那个龙井村是专门产西湖龙井的，它这也叫龙井村啊。全长是6公里，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力去选择你能走到第几关。
1: 对对对，
0: 是。
1: 另外还有叫覆盖山啊，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这个高山呢，这个覆盖山非常的原始，完全就是一个天然的探洞乐园。它坐落在古仙霞岭的余脉，属于这个花岗岩的这个地貌啊。
0: 嗯，
1: 最大的特色是山峰石头啊，山峰奇峻，石头奇怪，古洞还很多啊。另外呢，这儿呢石头上随意凿出的浅坑呢，看似随意摆放的木板，需要弯腰才能够通过的石头夹缝啊，历经山洞探险，登上山顶，你会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啊。因为山顶遍布了造型独特的露天的岩石，有的像展翅的雄鹰，有的像静卧的巨兽啊，站在上面能够俯瞰三省交界的绝美的风光。
0: 哇哦！
1: 啊，随手一拍呢，都是刷爆朋友圈的大片啊。
0: 覆盖山，
1: 对，
0: 你看我们听广播看直播说，峰哥今天晚上看 CBA 吗？你看吗？
1: 段光八进四啊，这个有空的话可以看一看啊。咱们本地的这个球队还是要支持啊。
0: 是是是，因为峰哥现在他，我感觉他对桌球的这个爱，是最高的。
1: 刚看了一个世锦赛啊。
0: 是，好，那另外我们说到这里还有个叫胥江公园，胥呢就是胡须的胥。
1: 对。
0: 这是浙江省最大的一个山地式的公园，那么江水悠悠流淌，倒映着岸边的青山绿树、亭台楼阁，山水交融。所以呢，江水悠悠的，这里就是像一个水墨画卷一样。清晨呢，江面薄雾弥漫，仿佛给整个公园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1: 对
0: 啊，傍晚呢，夕阳的余晖就洒在这个江面上。哎呀，脑补一下这种波光粼粼，灯光亮起，仿佛
1: 所以这叫山地式公园嘛。
0: 对对对，真的非常美啊，胥江公园。
1: 好，
0: 那
1: 这里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呢，当然这个古村啊，还有一些这个人文的景观呢，都是很重要啊。 比如说这个念巴都啊，这个念就是二十的那个意思啊，所以呢，就这就历史上的人口迁徙，让这儿成了名副其实的百姓村。
0: 哇，真的好厉害，方言王国。所以呢，这个所以呢，穿行在雅巴都的，这个就是二十的那个
1: 念巴都，
0: 对，念巴都的街巷，每一步呢都是历史的足迹，那么街两边的建筑也是各具特色，然后涵盖了浙派、徽派、闽派、赣派，甚至是巴洛克风格啊，就是它中西结合，
1: 对，
0: 有木雕、石刻，哇，那这样说的话，这里很适合我，哎，我就是一个很喜欢各种建筑、不同建筑风格的人。
1: 你就说哪儿不适合你啊？
0: 我没去过的地方都适合我。
1: 对，
0: 因为我是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宝宝。
1: 是
0: 啊，那么每个大宅院的门楼啊，都是精雕细刻的，美轮美奂，彰显着这个家族的身份和地位。
1: 对
0: 啊，
1: 还有这个著名的建筑叫文昌宫。
0: 文昌宫，
1: 宽阔的文昌宫广场伫立着四棵单桂古木，地上呢是这个铺满密密麻麻的鹅卵石。不同于其他古镇的温婉柔情，这块呢，念巴都带着一股粗粝啊，这个不羁的江湖气息。
0: 好的，那么我们先来听首歌吧。刚才有听友说想听一首郑钧的《私奔》啊，也把这首歌送给我们的直播间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留言互动哦。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Come
2: on，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

0: 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1: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0: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一首郑钧的《私奔》，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许峰。
0: 嗯，刚刚已经跟大家说到江山，这个
1: 是
0: 浙江省，
1: 啊、对，
0: 是吧？
1: 衢州市底下
0: 的，衢州市
1: 县级市，
0: 对，叫江山，这名字还挺大气的哈。欢迎我们的一帆风顺，感谢新朋友的关注。大家是新来直播间的朋友们呢，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咱们的直播间，
1: 对对对，
0: 就可以看到可以看得到的广播了啊。那我们继续介绍吧，这里还有很多古村，
1: 对
0: 啊，但这里的古村我们就说就跟其他的地方的古村落还不太一样啊。刚才就说了一个，这个还有一个叫大陈古村，
1: 对，陈是姓陈的陈啊。
0: 嗯，
1: 精致的祠堂和古民居被誉为叫江南第一村。村落啊，第一古村落，置身这个古村的这个巷道之内呢，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啊。在大陈古村呢，能够欣赏到以徽派立身，但是也有江山本土韵味的大气的古居啊。这个村子的建筑是以水墨徽派为主啊，由以汪氏宗祠为首。汪氏宗祠呢，始建于清康熙53年，到现在已有300多年的建筑历史啊。
0: 它是三进两天井五开间这样的一个
1: 布局，
0: 布局
1: 对,
0: 对、
1: 嗯。
0: 然后呢，同性血亲关系的延续是作为一个纽带啊，把整个家族凝聚起来。
1: 对，这个、
0: 你有时候想想那个古代的人啊，真的是没办法，他必须得有那么大的家、
1: 这个、家族，对
0: 对，因为他家人太多了啊，是吧？然后继续说，有个叫三清古口。
1: 三清口
0: 古祠村，
1: 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是全国唯一保存完好的传统制祠工艺的作坊啊。除了这个制祠作坊之外呢，它也是个古村落。这个千年古村至今保留着浓浓的烟火气息。
0: 嗯，
1: 整个村呢50-60所房子，错落有致，因地生势，没有商业化的痕迹啊。石头堆砌的屋舍，木质的门楼啊，有着岁月的温度啊。
0: 真不错啊！当然了，又到了我们一期一会的美食时间了。
1: 对对对，
0: 因为每个地方我们去玩呢，其实除了玩之外，还是必不可少就是吃那里的美食。
1: 对，这个江山和浙江其他地方不一样、啊。
0: 浙江其实是偏甜口的，
1: 对，偏这个清淡的。但是江山呢，就活成了这个川渝的模样啊，嗜辣如命啊，性子里全是江西人的自由和生猛啊。
0: 江西的辣太辣了，
1: 标志性的三头一掌。
0: 哦，
1: 啊、
0: 山头我又猜。什么额头、
1: 那对鸭头什么这些
0: 啊
1: 肯定都是这些
0: 啊兔头啊，有没有兔头啊，
1: 那就待会儿看吧。
0: 对对对，首先要说到叫江山白鹅，这个是名副其实，江山是名副其实的鹅城，
1: 对对对
0: 对，
1: 清炖红烧现炒，各种花样层出不穷，尤其是药膳东白鹅，药膳的滋补功效融合白鹅的鲜美嫩滑，是江山人的餐桌上的绝对的 C 位啊。
0: 对，
1: 还有
0: 铁锅炖大鹅，这不是
1: 像炖江山大白鹅，
0: 这个简直就像东北菜啊。
1: 对对对，
0: 铁锅炖大鹅啊。这个是什么，上桌以后继续炖煮，越煮越香。鹅肉是鲜嫩紧实，鲜辣入味儿，它还是辣的。人家
1: 他们嗜辣如命嘛，
0: 人家东北的那个铁锅炖不辣的。
1: 这边面饼蘸点汤汁非常的香。还有叫风炉紫豆腐啊，这个豆腐呢，它什么呢，就是豆子经过细致的研磨过滤之后呢，由柴火慢慢熬煮，最后点卤制成豆腐啊。然后呢，支起火炉呢，融入排骨、红椒、葱花这些食材，属于江山人的味觉啊。
0: 对，
1: 那真的是什么都要辣的，看没有？还有红椒啊，
0: 炖个排骨啊，这个
1: 炖个豆腐都要辣的。
0: 炖豆腐，它要融入排骨嘛？
1: 对对对。
0: 啊，就是你想想，它这个豆腐跟排骨炖在一起得多好吃啊！我觉得豆腐可能比肉还好吃。
1: 对。

0: 大圣说，这你听你们说的我就流哈喇子、
1: 那就对了啊。这是三头一掌，刚才说了这个三头呢，鱼头、鸭头、兔头。
0: 哦，没有额头、
1: 额头
0: 我们说的鸭头、腿头、是对的啊。
1: 对，
0: 再
1: 加鸭掌
0: 腿头、这个、
1: 你这是哪儿坏啊？
0: 我们的同事教我说兔头啊，腿头
1: 这什么
0: 鬼，不知道是哪里不知道是哪里的话哈、
1: 应该是四川话啊。
0: 对，然后说经过秘制的卤汁儿啊，卤制之后啊，它就变得鲜香四溢了、要香味有香味，要辣味有辣味。
1: 对、
0: 我的天哪，
1: 就连四川的双流兔头呢也得礼让个三分啊。
0: 呀，
1: 吃的时候讲究叫一丝二啃三细嗦啊，这个辣味混着卤味啊，还有鲜味啊，这个呢真的是他们的这个辣不是大张旗鼓的辣，是慢慢的啊，
0: 让你慢慢的上头的一种辣、
1: 对对，那就更惨，我跟你说
0: 那种就有点恐怖。
1: 你前面吃起来没感觉，到后来你就受不了了、
0: 对，后来就上头了。说尤其是这三个头里的鸭头、妥妥的宵夜必点，
1: 是吧、
0: 这个热腾腾的卤汁儿、渗入鸭头的每一寸肌理。
1: 哎，
0: 我觉得你要是吃这种卤味啊、我建议大家还是戴个手套。
1: 对， 对，
0: 其实你戴了手套吃完、你闻你自己的爪也已经腌入味了，
1: 自己的爪，
0: 对，你闻你自己的爪也已经是那个卤味，
1: 吃完鸭掌吃自己爪
0: 对、就不要你到时候吃着吃着别把自己的爪也啃了、
1: 这还有什么烤饼啊、气糕啊、燕皮馄饨啊、铜锣糕啊、水晶糕啊什么的，所以江山这一块呢值得你去好好的玩一玩啊。
0: 是是是、希望今天呢我们这个小地、这个一个比较小的地级市，
1: 对对对，
0: 能够给大家留下深刻的印象。
1: 对，
0: 最后呢欢迎我们的麦克哈、Michael 和更上一层楼老左啊，这些新朋友的关注、喜欢我们广播可视广播的朋友们哈，都可以来多多关注一下咱们直播间。明天下午的2点钟 FM107.5 东莞电台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我们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分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一齐睇啲最新嘅交通路况。首先见到主城区方面，我哋见到咧有条事故路段啊，环城南路东向西管翔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有事故，咁啊造成嗰度咧塞车交缓行有成1.几公里，不过速度还算可以吓。咁啊，另外环城东路南向北咧，管翔立交桥到温塘立交桥亦都有事故嘅，呢条车龙有啲长啦，2.几公里，但系速度还算 OK 吓。咁啊，呢两个事故路段稍为关注一下。另外全城方面啦，我哋见到咧就系、是。在环管快速方面，南向东水帘山二桥到环管路桥同样事故原因下造成，那里也是1.几公里的塞车，这里就有些咪摩几公里每钟建议兜到。还有大朗金朗北路东向西，在加德某这个加油站人行天桥到兴庙路发生事故原因，亦都造成800几米拥堵，大家都关注下。我发觉咧这个中午有几条事故路段，今日天气虽然不是阳光灿烂定，但系亦都唔止灰蒙蒙，所以咧建议大家可能怕会唔会节后翻嚟有啲疲倦疲劳驾驶啦，大家亦都系小心慢行，平安先至系最重要嘅。好，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噶。
1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7: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1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16: 翻嚟正式上班啊嘛，咁啊就你啱先，
10: 我哋都一直上班啊嘛，但系对于广大嘅听众朋友嚟讲，
16: 我呢个招呼系同我听友打招呼嘅，一开麦。
10: 咁你对住我讲。

0: 等啊嘛，
1: 哦
0: 啊、你今天正式上班啊？你 今天正式上班？潛台詞。
1: 我意思是啱啱就聽到你即係話交通情況的時候，啊、你就話今天仲有比較多的路段會係
0: 交通事故
1: 比較擁擠啊？
0: 佢唔係，佢係因為有交通事故，我就會唔會節後翻嚟咧？大家有啲疲倦、疲勞駕駛、
1: 其實我覺得仲係頗多人咧，即係有啲唔係咁受上班限制嘅咧、會錯峰出行噶嘛，係嘛？坐坐咁樣翻嚟咁樣。其實就假期就結束了，大家要收心了、五天時間好好咁端正下翻工的狀態。其實你覺得係即係連續五天，甚至好多人話休四就賺十一天呢種狀況，你覺得最痛苦是咩咧？嚇、啊！
0: 翻嚟懟埋好多嘢要做，
1: 我覺得唔係痛苦嘅、最痛苦就係一撩個牆㗎，咁然後咧，
0: 我合中
1: 身邊啲朋友，身邊啲朋友個個都出去撩係嘛，撩單撩單，但自己咧就由於各種原因，身體唔係咁掂當嘅時候咧，要瞓韞喺自己屋企當中，佢話嘔咗幾日。
0: 哦，即係由於唔舒服，所以嘔咗幾日。
1: 咁你話係咪好冇癮咧？
0: 咁又唔係嘅，即係咧做人咧要自己揾啲樂趣嘅，即係喺屋企你都唔可以嘔嘅。
1: 點解我會有咁嘅感覺？
0: 邊個被嘔咧？
1: 因為我啱入直播室之前咧，同我哋今日嘅上線欄目嘅嘉賓老師阿黃、
0: 律師被嘔，
1: 我就笑佢，我話因為佢後中佢出去玩嘅，咁佢就話五一有冇去邊度玩啊咁樣，因為休四可以係十一天啊嘛咁樣，咁佢就話冇啊，我五一前就感冒啦咁样啊，咁啊少少感冒就
0: 真系呕咗几日，
1: 就呕咗个假期，
0: 真系啊，哦，好啦，
1: 咁点啊？系咪好咩啊？嗱，千祈唔好扯呢样嘢，就话好彩我冇呕咁样。我之前听你咁讲就话耳仔入虫啊咁样，千祈唔好话我冇试过咁样。
0: 我冇讲我耳仔入虫吓，我话我耳仔有啲赤赤痛。
1: 我而家明白啦，即系有啲嘢冇先讲过头啊。
0: 系咯系咯。
1: 上次上六个星期即系天气好潮湿嘅时候啦，因为而家啲天气真系啦，就算入立咗夏，天口仲系好湿气重嘅。我咪之前咪试过就系，今年我冇呢个手起水泡泡啊咁样。哎呀！
0: 即時嚟俾你睇，
1: 講咗都冇幾多人，跟住就整咗一扎出嚟。
0: 啊，呢個叫咩嘢話？唔記得有句話係
1: 好嘅唔靚，醜嘅嚟咯。
0: 係咯，好嘅唔靚，醜嘅靚啊！千祈唔好講啊！
1: 啊，呢個講笑嚇，即係只不過就係濕氣重咧，就今年避咗好多時間都冇呢啲小水泡，卒之係整幾粒俾你嘆一嘆咁。
0: 所以其實真係要去濕啦，呢樣嘢無論春夏秋冬都要注意嚇，特別係春天嘅時候嚇。
1: 啊，今日咧繼續翻嚟啦，禮拜三咁啊，禮拜三有咩咧？今日有一個。個案我覺得是值得大家即係家庭當中好啦，或者決定咗一樣事之前咧，好好咁去考究一下。特別咧就
0: 有可能以後未來嗰十年會好多呢種情況。
1: 係因為以前咧，我身邊有啲朋友咧就即係個仔女啊，咁啊就因為老人家啦，黃昏戀嗰種咧嚇，咁啊就會即係其實我係好支持啲老人家咧互相揾個伴嘅，老咗之後互有相幫啊嘛咁樣。咁但係咧就嗰啲仔女咧就好多時候就告戒個老人家，喂。你諗清楚啊！呢個第一個唔係話反對你，第二個咧均真啲咁樣。其實咧就仔女雙方嘅仔女都係覺得均真啲 OK 嘅。
0: 啱嘅，其實啱嘅。
1: 咁但係咧就喂好多時候咧，嗰兩個老人家可能會咁，我哋係真相愛嚟噶嘛，係咪啊？啊，佢嘅即係我嘅，我即係佢嘅。
0: 並且咧老一輩咧，佢係對呢方面嘅法律觀念冇咁重啊，佢會覺得我自己講咗就算噶啦，就係噶啦。
1: 而且仲有咧，佢係覺得都講到談婚論嫁，
0: 係啦，咁啊
1: 分得咁清做乜咧？咁樣
0: 冇錯。
1: 但偏偏好多時候咧，
0: 就出現問題啦
1: 嚇。因為相處好同住難嚇，咁你行埋一齊之後咧，可能就會到邊度？原來佢咁衰嘅，咁就會咁噶啦。
0: 無遙知馬力啊！
1: 咁啊，所以咧就我覺得均真啲，咁啊避免好多嘅一啲問題咯。
0: 反正你又均真，佢又均真，一齊均真啫嘛。
1: 所以今日咧，我哋律師黃律師嚇，今日上線咧帶咗個。

0: 好多时候家庭当中，就算你口头上唔单止讲咗，就算立埋合同啊，呢合同当中系咩咧？赠与合同。咁啊，赠与合同喺家庭纠纷当中咧，好多时候你行歪啲吓，或者你喺某啲嘅兑现嘅合同当中嘅内容，你做得唔足够嘅时候咧。又会出现某啲问题，
1: 嚟睇睇究竟咩回事吓？因为其实呢个咧唔好讲，我觉得十年之后可能怕越嚟越多类似咁嘅事件。
0: 依家都好多啦，
1: 因为离婚率越嚟越高，可能再婚亦都会越嚟越多。咁啊，出现呢啲问题嘅可能亦都会好多一个情况吓。所以我哋今日咧马上进入民企在线之明律在线，睇睇呢个个案，以呢个个案嚟睇睇点样处理呢啲方面问题。
2: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3: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2: 我要守法，
3: 我要用法。
4: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0: 翻嚟星期三文企在线，咁啊，我哋有李穗上线吓。咁今日咧就继续请咗我哋嘅一个栏目常驻上线律师，嚟自广州无诶广东无证律师事务所嘅上线嘉宾，我哋嘅黄庭义黄律师。
1: 黄律师好，
5: 系大家好，
0: 系声音都靓仔啦，系咪啊？
1: 佢话差唔多好翻晒，毕竟又呕 r
0: 系咯，就白白错过咗呢个假期咯。
1: 我哋今日讲嘅就系赠与合同喺家事纠纷当中嘅运用，先讲个案先好嘛？
0: 好啊，我哋简单咁即系介绍下呢个个案，然后请黄律师同我哋一个个一层层剥开佢睇睇。
1: 好
0: 啊，呢种纠纷嘅问题。
1: 阿王婆同王伯两个都姓王吓，咁啊求其即系一个嘅人物名啫。咁啊，佢哋喺1991年咧就结婚，双方都系再婚。咁啊，王伯咧同前妻咧系有一个仔仔啊，王先生吓。咁啊，而阿王婆婆咧并冇亲生仔女嘅。咁婚后咧，王婆婆同阿王伯咧共同咧就系买咗一间房，登记喺两个人嘅名下。两个人一直在这个房度就系生活啦，咁样
0: 一路过咗好多年之后啦，
1: 22年，即系几多年？
0: 6月份啦，咁啊就都结咗婚，二十
1: 都好多年啦，
0: 廿几年噶啦喎吓，哇，其实廿几年仲离婚啊吓，咁啊睇翻呢个个案嘅一个内容先啦，咁啊喺22年嘅6月份咁上下嘅时候咧，两个老人以280万嘅价格将房卖咗出去，可能嗰时候贵啊嘛。二三年先咩啫嘛，楼市先见顶啫嘛，系咪啊？
1: 你唔好理人哋啦，反正就卖得出去。
0: 当月咧，
1: 月底
0: 嘅时候咧，两个老人家就搬至咗，即系佢黄老先生名下嘅佢嘅仔叫做黄先生嗰间屋嚟居住，即系话系搬咗去。名義上的仔嘅間屋住喺，
1: 唔係名義上就係黃先生，
5: 王
1: 伯
5: 個仔，
1: 王伯個仔，
0: 咁啊，即係名義上係呢個阿婆嘅，都係佢仔噶嘛，係嘛？咁當時6月份嘅時候咧，就好跟住咧寫埋一個叫做房屋嘅財產贈與説明嘅，咁就黃阿婆同埋黃老伯書寫嘅兩個人，申明兩個人因為年事已高，需要兒女照顧，所以將間屋賣咗自願啊，自願嘅嚇，搬到兒子。家由儿子黄先生照顾日常生活，因为咧就黄先生嘅仔小王啦，佢就即系佢嘅孙啦，系咪啊？
5: 系
0: 啊，要结婚啊，冇屋啊嘛，而家呢女嘅好咩噶嘛，冇楼冇屋，冇车唔嫁噶嘛，
1: 系讲埋落去，你冇车咁远。
0: 咁于是咧就将佢名下嘅房产
1: 即系头先佢哋280万嗰个卖咗吓，
0: 卖咗全部。即係俾錢去佢買間屋咯，係咪？
1: 俾個孫仔買屋，
0: 同埋裝修補償等等俾呢個咁嘅孫。咁兩個老人家咧，將錢款全部俾咗即係阿黃先生。咁而黃先生分3次將呢個錢咧係轉咗俾呢個孫小王嘅。
1: 跟住啦，咁啊喺同黃先生共同生活嘅過程當中啊，黃婆婆同黃先生之間咧，慢慢有摩擦啦，即係相見好同住難就係咁啊嚇。後屘黃婆婆咧喺2024年。4月份话要搬，即系2年左右嘅时间，自行咧喺外边咧租屋居住。咁独自喺外边租屋1年之后咧，黄婆婆咧就向法院提出控诉，就系要求咧撤回佢2022年嘅6月份签订嘅嗰个叫做房屋财产赠与嘅说明，由黄先生同佢嘅孙佢个仔吓，即系两个吓共同咧返还。这个房屋的售房款的一半，即是140万，并且确认这140万是黄婆婆的个人财产，因为卖了280万，她有一半。
0: 黄老师，这个个案就 我覺得扯到房地產咧，就好有嗰啲爭議性嘅嘢啊！一就兩個老人家買間屋，然後寫咗贈與合同嚇，俾

0: 个孙。咁跟住咧都生活咗成20几年啦，就我阿婆就觉得，哎呀，你唔同你唔同你最生活啦，咁样就搬咗出去自行嘅。咁啊，唔知系咪识咗另一个老人家咁？
1: 哎，唔好扯咁
0: 远。咁人就话俾佢听，哎，你可以攞翻一笔钱噶喎，咁样，因为有140万嘛，咁样。但系24年呢间屋仲值唔值280万？
1: 其实讲真嗰句嗬，呢个你话已经唔算复杂啦，因为首先王婆婆嗰边冇仔女，跟住咧佢哋两个又冇再生仔女，系嘛？但系咧就由于相处唔到嘅情况底下，出咗嚟一赌气就话要攞翻。其实喺呢个情况底下，嗱。我而家心入边嗰个秤我都未秤明，究竟系唔系应该攞翻啦？可唔可以攞咧？我都未秤明啊！要问一问吓。
0: 有几样嘢嘅，黄律师啊。第一，如果按正常嚟讲，攞翻140万啱嘅，夫妻共同财产买间楼。
1: 喂，但系你俾咗人噶啦喎，
0: 280万，
1: 你头俾完，嗰头又唔
0: 系咯
1: 乜嘢？
0: 咁然后咁系你主动搬出嚟嘅噃。是不是
2: 其实这些都不是重点。
1: 不是重点。
2: 这些都不是重点。
1: 我们听王律师怎么说先。首先要问一问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
0: 判。
1: 先了解一下。
0: 或者他们的因由是怎样。
2: 这个案件是经历了一审、二审两个程序。最终法院基本上是支持了王婆婆的请求的。最终法院是判了由王先生和他的孙共同返还王婆婆135万嘅，
1: 即系王婆婆其实即系等于赢咗噶啦，
0: 即系攞咗基本上一半啦吓。
2: 系
0: 嗱，仲有一样嘢咧，我喺度谂嘅问题吓，而家卖咗间屋啊吓，如果当时间屋冇卖，系赠予咗俾佢孙，会点咧？
2: 如果是成间屋咁赠予，咁呢个时候就有可能会按照呢层楼嘅价值去
0: 要拍卖，定系去鉴定价钱咧？
2: 系鉴定价钱，然之后
1: 按现价、现价嘅情况，
2: 系啦，好啦，可能用现价或者用赠予时候嘅价格去作为一个定夺。
0: 明白。好，就我哋都系即系知道判系咁啦，即系王阿婆系赢咗嘅。
1: 点解咁判法院？所以要问一问成个案件当中，
0: 即系法律定性啊、条文方面咧，即系法院系点？
1: 即系因为大家会觉得话，你签晒，即系等于话我俾咗你之后，你又要攞翻我吓，咁点会有咁嘅咁
0: 系嘛？
2: 系
0: 咯，
2: 系啦，呢个就系关键啦。首先咧，对呢个案件嘅定性系相当重要。首先系。王婆婆将呢层楼卖咗之后，赠予咗俾呢个王伯伯嘅个仔同埋佢嘅孙。咁呢个时候佢哋建立嘅合同关系就系赠予合同关系。
0: 而且佢自愿嘅吓，写埋书面嘅喎。
2: 但系呢个赠予合同关系咧，佢又比较特殊，佢又唔似得，比如话先哥我同你之间，我就话我将呢支笔送咗俾你，
0: 送间屋好。
2: 系啦，我送支笔可能系唔需要有啲咩。附带嘅条件嘅，我就系单纯想送俾你，
0: 即系其实咧就系、是朋友当中我送支笔俾你咁样吓。
2: 系，但系喺呢个案件入面，佢哋系唔一样嘅，佢哋系有条件嘅。呢、个案件入面比较关键嘅一个证据就系、是、王婆婆同王伯伯，佢哋系有写咗一份房屋财产赠与说明。佢哋说明嘅系。我哋只有一栋楼，一层楼，将呢层楼将佢变卖。然之後佢係送咗俾個孫去結婚嘅，然之後咧佢送嘅時候，其實佢係有一定嘅要求嘅，
0: 即係年事已高嘅問題係咪啊？
2: 係啦，我年事我哋年事已高，咁我送咗俾你，我當然就係想你去撫養我一直到終老啦。
0: 呢個同以前嘅銀行咪做過一樣嘢嘅，我哋國家即係倡議啊，就話即係冇仔女嗰啲咧，即係個間屋以屋養老咧，抵完銀行咧咁樣。
2: 有啲似，有啲似，有啲似但係只不過喺呢個案件入面，佢哋係贈與。而呢個案件嘅贈與，佢哋係唔係無條件嘅，而係以仔女同埋個孫履行一定嘅義務比如話養老你要照顧同埋要提供呢個居住場所作為前提嘅所以法院對於呢一份合同嘅定性，佢係負義務嘅贈與。
1: 即系唔系单纯嘅赠与，
2: 系啦，
0: 即系等于有条件嘅，
2: 系啦。呢个条件其实喺法律上我哋就叫义务。根据我哋国家文法典嘅规定。贈與合同咧，佢係可以負義務嘅。而負義務嘅贈與合同，作為受贈人， 是要履行一定的義務的、
1: 嗯嗯
2: 啊
1: 嗯、
2: 是區別於我剛剛說的
0: 即是別執不我、啊、
2: 是無條件的、嗯、我想送

0: 俾你，就送俾你。我系唔需要你对我旅行有任何嘅义务嘅。
1: 然之后
0: 按照我哋国家嘅呢个法律规定，作为呢个受赠人，佢唔履行呢个义务嘅时候，赠与人系有权去撤销呢一份赠与合同嘅。
1: 好，呢个明白。
0: 系啦，
2: 嗱，即系最终定性，法院系有一个。贈與合同當中是屬於有義務
1: 的，有條例，在條例是說明是有義務去整，
2: 有附加條件嘛。
1: 但有個問題，在這個過程當中的話，在上面就講到了，是這個黃婆婆自己要搬出來，自愿租出边，咁点嘅？唔系话呢个黄先生唔去养佢吓，咁所以个过程当中，法院系点样揾到证据嚟支持呢个老人家系真系呢个黄先生唔去养佢，定话佢自己发脾气呢？
0: 其实关于呢啲黄生愿唔愿意养佢，其实佢系有好多嘅证据嘅。比如话，如果当双方有矛盾嘅时候，会肯定会有嗌交嘅，可能有微信记录啊，甚至可能会隔篱邻舍佢都会知道呢件事，
1: 证明呢件事，
0: 佢有各方面嘅证据，其实仲有最关键嘅证据，咁比如话喺日常生活入面会有好多个日常开支，比如话黄婆婆佢病咗之后，你喺呢个情况下，如果佢都冇一直都唔理佢，咁其实就可以认定为你其实系冇履行咁嘅义务嘅。
1: 明白。
2: 即系，但系佢睇到佢嗰、那个即系原因啦吓。我阿婆咧系因为同呢个黄老先生，住得耐啲之后觉得有拗撬，
1: 系同黄先生，唔系同黄老先生，
2: 系同黄先生定黄老先
0: 生？黄生，
1: 同佢呢个仔，
0: 即系黄阿伯嘅仔，
1: 系同阿仔。
2: 咁即系啦，明白就系话你养老唔系令到黄阿婆。开心咯，或者满意咯，系咪咁理解咧？
0: 系咯，即系最基本嘅一个养老嘅义务系。
2: 我初仲以为咧，就呢个黄阿婆啊，结婚咁多年仲离婚，然后佢搬出去住啊，咁样就唔中意呢个黄老先生咁样。原来唔中意佢个仔啊，咁啊理解啦。咁啊真系有呢个条件，佢本身履行得唔系咁彻底咯，系咪啊？
0: 系嘅，系嘅。然之后关于佢系咪自愿搬出去，其实呢个时候就已经唔系重点啦。因为按照我啱啱读嘅呢个法律规定，佢嘅重点就在于第一个佢系赠与合同，第二个呢个赠与合同系有义务嘅，有附随义务嘅，第三个系受赠人佢冇履行义务，呢、个先系成个案件一个最主线要审查嘅事
2: 项。即系呢个其实系核心嚟噶啦，叫系咪啊？
0: 系啦，系啦。
2: 其实除咗啱先讲嘅咩微信啊，其他嘅嘢，仲有咩需要即系举证啊？核心？舉證呢個即係話冇盡到義務嘅嘢咧，呢個黃阿婆啊，
1: 隔離鄰舍，
0: 隔離鄰舍咯，其實會有好多證據嘅，因為你只要係家事糾紛，
2: 邊幾類係可以支持到黃阿婆嘅，即係一啲舉證嘅話，
0: 最直接嘅就係微信記錄啦，微信記錄，
2: 咁呢個黃阿婆可能咁大咁大年紀，係
0: 咯，比如話，比如話證人證言啦，你錄音啦，甚至係。日常生活所需要的支出，比如说你日常起居，你有很多的日常支出，未必说要做到可能说100%的养老，但是你既然给到层楼你，你肯定是要有比如说平时吃饭啊等等的，是要照顾到的，而且是比较关键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有病的时候，你遇到有病的时候，咁你作為呢、這個受贈人，係 啊，你有義務去撫養呢個黃婆婆，咁你係咪要去帶佢去醫病呢？比如話你要帶佢醫院啊，平時你支出呢個醫療費用啊等等嘅，係有好多蛛絲馬跡嘅。
2: 即係其中其實涉及到嘅未盡責嘅，都係可以作為舉證嘅證據係嘛？
0: 係嘅，係嘅。
1: 好，明白。
2: 最终咁就因为经过一审二审啦，一审其实系咪就已经系边个输咗咧？
0: 其实一审同二审嘅结果系一模一样嘅。
1: 即系嗰黄生可能怕唔服，再嚟二审系嘛？
0: 系啦，系啦。
2: 嗱，就讲翻呢件案啦，黄老伯同埋嘅嗰个仔同埋个孙系两个人嚟噶嘛，系咪啊？咁即系呢件案，如果即系话，即系假如你杀到埋身嘅时候咧，咁都要有抗辩噶，系咪啊？咁其实。呢两个因为系变成三个人啦，一个黄老先生，一个就系黄先生，一个小黄，三个黄吓，咁即系如果抗辩嘅话，即系 有

0: 冇即系话可以有机会赢嘅抗辩当中，佢会有啲咩嘅抗辩能力？
1: 即系抗辩人同埋旅行人系咪呢个一样嘅咧？如果唔一致嘅话，点样影响？
2: 其实呢个讲到咗呢个案件个被告所提出嘅抗辩，因为好似啱啱讲嘅法律规定，佢系受赠人应当履行约定嘅义务。呢个案件嘅受赠人咁就会有争议啦。表面上睇
0: 系王先生啊，
2: 系个孙，系啦，因为系个孙攞咗呢笔钱嘅最终。但系咧，靠养老咧系靠佢个仔，系王生嘅。表面睇上去佢哋系唔一样嘅。咁所以喺呢个案件入面，被告亦都系提出咗咁嘅抗辩。佢就认为你只系送俾我个孙啫，但系冇话要个孙去
0: 养你
2: 养老啊，但系法院咧，佢喺认定呢个案件嘅时候，佢系要综合全案，同埋佢哋嘅特殊嘅呢个家庭关系去睇嘅，喺呢个案件入面，虽然照顾黄婆婆嘅系个仔黄生，但系咧喺实质上。佢係相當於係佢哋有父子關係，我又願意俾層樓你，其實係希望話你哋兩個係一齊養我嘅。喺咁嘅前提下，法院就認為其實呢個案件嘅受贈主體並唔係話個孫一個人，而係認為個仔同埋個孫係同時作為受贈人。
1: 即系呢个仔呢一家人应该，
0: 因为其实咧系俾咗佢黄先生嘅，你黄先生最俾你嘅仔啫嘛，系咪啊？系咪咁理解？
2: 系啦，系啦，系啦。咁受赠人作为两个主体嘅时候，咁应该系佢哋两个主体都有抚养嘅义务。喺咁嘅情况下，法院就认定，既然间黄婆婆已经将自己唯一嘅呢个住所变卖，变现咗之后送咗俾黄生同埋佢个孙，喺咁嘅情况下，法院就认为，咁你作为受赠人，你受赠咗之后，你又唔履行义务，其实系违反我哋国家、我哋中国人嘅一个我哋叫公序良俗啊。
1: 我哋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噶嘛，佢而家老无所依系咪？
2: 系啦，所以最后法院系支持咗黄婆婆嘅诉讼请求，撤销咗咁嘅赠与合同。
0: 嗱，其实有啲嘢咧，可能。好多听友同我一样都有一啲想去厘清嘅嘢。第一，呢、這个黄阿婆同黄先生、黄老先生啊，即系再婚嘅时候应该会登记嘛？有登记咪即系正式夫妻咪系咪啊？
2: 系嘅。
0: 咁我就喺度谂紧一个问题，嗱、即系互相之间正式夫妻，咁啊，因为已经系1991年嗰时候已经结婚噶啦嘛，冇错啦嘛，到2000年，哇，成廿几年。即正常嚟讲，
1: 卅年啦，
0: 成30年啦咁样。咁如果呢两夫妻已经成为夫妻，咁佢明系有个仔吓，即系黄老先生。咁虽然呢个唔系亲生阿妈啫，系咪啊？喺法律上有冇即系咩条文就系话，喂，可能会呢个卅年当中照顾咗你嘅仔同照顾你嘅孙，咁喺法律上嘅一个支持会唔会就？已經有啲名義上嘅，
1: 正常唔係應該遺產繼承咩？點解要搞個贈與？所以我都有少少唔係咁明白呢樣嘢。
2: 首先咧，師兄哥講嘅呢個問題，確實係要睇佢哋係唔係夫妻共同財產啦。而且你呢邊講到呢個問題，繼承同贈與肯定係唔一樣。繼承佢一個相當重要嘅點，就係呢個被繼承人要死亡嘅。所以佢系同继承无关嘅。虽然佢哋法律上确实系有一定嘅关系，我哋法律上叫继子女。之子女。
0: 即系其实认唔认可法律上当唔当仔女咧？
2: 当
1: 嘅
2: 系认可嘅。法律上都认可嘅。
0: 咁样嘅话，有啲道理吓。
1: 最主要就系头先讲嗰点，继承系因为当事人已经过咗身嘅情况底下先可以继承，但系佢而家咧就两个当事人都未过身，仲喺度，所以佢只能够系赠与嘅方式赠与仔女。
2: 系啦，因为佢哋最细系唔涉及继承嘅问题。呢个继承就算佢哋立遗嘱，但系呢个遗嘱系附条件生效嘅，一个条件就系要。被繼承人死亡，佢先可以進入繼承嘅呢個程序。
0: 嗱，仲有一個我拋出嚟嘅，稍後時我哋宣傳之後再同我哋解答嘅，聽友可能都想知嘅。一 呢间屋

0: 是22年就搬去了黃老先生那裡，然後賣了屋，是不是？假如他這兩個老人家住在黃先生的屋當中，住了成二十幾年，即是現在兩年就 搬走了嘛，二四年搬走嘛，那要住了成十年呢或者二十年呢，然後再搬出去呢，喂，那你都住了我的屋那麼久，是不是？
1: 所以要減回一些錢，
2: 你聽是有道理的，
0: 是不是減錢呢？
2: 是的，
1: 我們要休息一陣，留個懸念先，回來的時候再跟大家講講這個話題。
3: 東寶床墊明碼實價，敬請各位對時。
4: 北京時間15:30，
3: 交通領航，
5: 悅動飛揚。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7: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8: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9: 提前起义。
8: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0: 八一起义胜利。
11: 准备的怎么样了？
12: 准备好了。
8: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13: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4: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5: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8: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7: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想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8: 交通音乐广播
19: 那头有。

0: 管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谈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食住他们的嘢带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一零七五，工作日下昼三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5: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6: 我而家先知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5: 我要守法，
6: 我要用法。
2: 明律在线，我哋一齐学法。
7: 一齊學法下，今日周三啦，民企在線啦，我哋係通過啲個案啦，同大家即係解讀啊，同埋分享過程當中，希望大家能夠以後避免出現呢啲咁嘅糾紛。真係我覺得係以前一路都講就話，法律當中人人平等，另外仲有咧立咗一啲嘅字句，或者係事前用合同啊或者協議當中寫明白。避免咗以後好多嘅糾紛
8: 嚇。聽電台睇電視就係兩位老人家咧，太早將財產交出去啦，由律師嚟處理財產交接，咁樣減少矛盾嚇。咁啊，咁樣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問律師嚇。嗱，首先我覺得咧就係千官難斷家務事嚇。咁可唔可以一個家庭當其時大家都好地地嘅係嘛？咁啊，孫要結婚咁樣樣，嗰層樓反正大家都唔住啦，不如啊攞出嚟俾個孫，我又覺得好正常。
7: 佢唔可能唔係嗰個時候咁早交出去，因為佢要孫母。钱结婚嘛，所以咧佢又要个仔黄先生帮佢照顾。
8: 佢当其时边谂到同个仔处唔好嘅啫，系嘛？所以屋企人就好难。
7: 肯定当时系倾好就话，你要注意即系话。可能黃先生啦，就冇咁大筆錢俾個仔結婚啊嘛，咁唯一就係敲實曬佢間屋，咁而且個孫要準備結婚啊嘛，咁所以咧，你肯定喺嗰個時候當中就要。將呢間屋去賣賣出先有錢賣屋賣係咪？
8: 所以嗱，呢啲家務事我哋先唔好理，但係佢問到好重要個問題嚇，好似呢啲嘅財產交接方面嘅話題嚇，由律師處理嚟交接，咁樣會唔會減少啲矛盾咧？可唔可以做得到咧？嗱，呢個問題我哋講完成個案件之後，最後尾回歸翻俾阿黃律師，可唔可以做得到嚇？
7: 先講翻啱先，即係我哋
8: 請黃律師出嚟先，
7: 係先請咗今日嘅欄目上線常駐律師嚇，嚟自廣東務。正律师事务所上线律师，我哋黄庭义黄律师嘅吓，咁啊啱啱我哋之前咧，或者我哋回一回呢、這个简单个案，因为可能有听众啱去听，其实好简单就系两个老人家再婚吓，咁然后咧就名下有间屋吓，买咗一间屋嘅，咁但系咧就生活咗二十几年，因为夫妻一齐结咗婚之后，再婚之后就买咗间屋，而且系合法夫妻，即系登咗记嘅，咁但系咧就女方冇仔女，男方有一个仔。然后咧就喺个孙要钱买屋结婚嘅情况之下，于是将佢原嚟嗰间屋卖咗。
8: 两个老人家间屋卖咗。
7: 系啦，佢唔系将间屋俾过嗰个孙嚟到结婚用，佢系将间屋系卖咗，可能佢个孙觉得咁旧吓，要买间新嘅咁样。咁然后咧就住咗去黄先生，即系佢
8: 仔嘅嗰度。
7: 系啦，
8: 跟住咧就将呢笔钱咧俾个孙嚟，佢自己再买屋吓。咁、但系呢个过程当中咧就系相处咗两年，即系喺个仔度住咗两年之后啦。咁唔知系咪因为唔系亲生啦吓？咁啊呢个嘅黄婆婆吓就即系顶唔顺啦啊，咁啊就话唔可以住埋一齐啦，咁啊自己搬咗出去。咁从而咧黄婆婆咧就系告将呢个黄生。就是告上法庭度，就话我要攞翻属于我嘅嗰笔钱。呢间楼咧，当其实卖咗280万，佢话要想攞翻一半，就140万，大概系咁件事。法院就判咗咧，就系最终都俾咗黄婆婆系135万，系嘛？
7: 所以其实咧就有几个问题，一个就系呢间屋如果折旧嘅情况之下，如果系赠屋嘅，呢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亦想去问下黄律师就系话。呢、這个黄阿婆咧，跟住自愿搬出去嘅，即系我喺度谂法院点解咁最后一审二审系支持咗黄阿婆嘅，佢就搬出去，咁但系佢两个系正式结婚噶，未离婚噶系咪啊？咁未离婚嘅，你自己搬出去，呢间系夫妻共同财产情况之下，而且咧就你啲讲啲。

0: 名義上佢已經係算佢阿媽噶啦嘛，係咪啊？
1: 嗯
2: 嗯，
0: 係咯。咁啊就最終嗱，第一個問題先啦，或者如果間屋折舊係咪就按照呢件個案咁，最後個嗰五萬蚊折損就係等於話係啊住咗啊黃老先生間屋，折翻啲錢咁咧？
2: 係啦，呢個冇錯啦，因為
1: 住咗兩年啊嘛，
2: 夫婦嘅呢個義務，佢可能係有一個好長嘅期限啊，法院亦都會考慮到喺前一段時間。黄生确实是有履行到一定的呢个抚养义务，喺咁嘅情况下，
0: 起码俾咗间屋你住啊，系咪？
2: 系啦，法院所以咧就酌情咁去扣咗五万蚊嘅。
0: 嗱，两年就扣咗五万蚊啦。咁如果住不十年、廿年咧，
2: 其实呢个就
0: 冇咗钱嘅咯噃。
2: 呢个就要睇证据啦。啊，比如话证据佢嘅支出去咗几多，同埋佢嘅呢个履行嘅义务嘅时间，
1: 嗯，
0: 即系其实都系会就翻呢笔钱出嚟嘅。
2: 系嘅，
0: 啊，对冲翻嘅吓，啊，所以咧。住两年就扣五万吓，咁啊十年就扣好多下噶啦噃，嗬？
1: 又唔一定嘅，咁当时物价各方面都唔同噶嘛，只能够讲就系喺佢向法院提供呢个控诉嗰刻起嚟计算咯，系嘛？相对嘅。
0: 第二个问题，应该从佢搬出去嗰刻开始计噶吓。第二个问题就系话，因为佢哋都系夫妻已经成三十年啊嘛，而且名义上呢个孙都系佢个孙啦，系咪啊？因为登咗记结婚噶嘛，咁你自己搬出去。喂，家庭糾紛嚟啫，
1: 家庭糾紛都可以告。
2: 家庭糾紛都係糾紛，法院佢處理嘅糾紛並唔係話一定要係相似糾紛。你家庭糾紛都係屬於糾紛嘅一種。
1: 頭先啱啱問過阿黃律師就話：，如果係咁，親生仔女都有可能有咁嘅情況嘅喎，係嘛？
2: 係啊，係啊。
1: 其實如果親生仔女遇到咁嘅情況，一樣係可以告嘅，一樣係可以攞得翻嘅。
0: 即係嗱，舉個例子嚇。講親生仔女嘛，我覺得仲有啲複雜啊。舉個例子，呢間屋呢個小屋係佢親生孫嚇，咁然後咧就佢最終就話同個仔女住得，因為我生活當中係有呢種現象嘅，咁就最終將自己原嚟嘅間屋係俾咗個孫結婚，咁然後同個仔啊生活埋一齊，點樣生活下咧？覺得哎呀嘈交多嘅乜嘢嚇？你知啲後生可能又咩嘅嘛係咪啊？咁啊嗰個其中一個老人家，我搬出去住啦。咁搬出去住嘅时候，然后反翻嚟就话：，喂，我要翻你间屋嘅一半咁，系咪都 OK 咧？
2: 系可以噶，但系当然佢呢个案件佢嘅前提唔系话呢个黄婆婆佢自己唔想住要走出去住，而系佢哋已经有矛盾，而且呢个矛盾系无法调和，同埋系呢个黄生佢确实系冇继续履行呢个抚养义务，
1: 有可能就
2: 系呢个系相当关键。
1: 黄生直接就话：我就唔理你啦。并不是说这个黄婆婆就说我搬出我生我搬出去住，即不是赌气，是真真正正黄生已经是到到不可调和。
0: 我知道我理解到最终即是黄阿婆赢是因为有个义务你没尽责嘛。
2: 是啦。
0: 咁如果因为我刚才说是亲生的，咁佢哋就呢间屋啊俾孙结婚啦，咁会咁噶，唔会写合同噶嘛，唔会写赠与噶嘛，系咪啊？咁然后咧佢就到咁上下时间就嘈交，咁然后个其中一个老人家就搬出去。咁呢个有冇得打呢？
2: 系可以打噶，
0: 即系赠与冇，
2: 只系佢嘅赠与合同
0: 冇条文喎。
2: 佢讲嘅合同唔系话书面嘅一张合同，
0: 啊、
2: 只系呢个案件入面佢有书面咁嘅一张嘢。
1: 嗯、
2: 但系如果佢冇呢张字条，
0: 默认都 OK 嘅系咪啊？
2: 系啦，你并唔影响佢哋嘅合同关系。
0: 啊、
2: 就好似我哋之间去便利店买咗支水，
1: 你就要俾
2: 钱系嘛？
1: 嗯，
2: 但系我哋。一樣是有買賣合同關係，
1: 但係同埋先嗰個解答你的問題。如果親生子女，其實呢個都應該是的，親生子女的情況底下嘅話，你更加應該是赡養你自己的父母，是冇可能話我同你嘈交之後我不理你的。但係黃生咧，可唔怕就係諗住佢，即係我都唔係佢親生的情況底下，如果個老豆同佢離咗婚的情況底下，我就可以不理你。佢係咁諗，有可能嚇。但係親生子女是冇可能不理的嘛，所以點都有拉楞喺度。
0: 因為咧，可能城市裏邊咧就呢種現狀，即係話老咗之後自己走出去嚇，咁就比較少。喂，農村真係比較多嘅喎。
1: 咁嘅咩？
0: 黃律師係啊，嗱，即係舉個例子嚇。即係啲仔女有本事就話啫嚇，啲仔女冇本事就祖屋得一間嘅啫嘛，係嘛？祖屋得一間，咁有啲咧就肯定要讓出嚟俾個仔或嘅孫結婚嘅，咁、然後好多時候咧就嗰啲老人家咧就搬去間求其搭個屋住都有嘅噃嚇，或者偏房啊偏屋咁樣住，咁即係按你嘅意思就是、喂，其實農村當中呢老人家啊一下子可以攞翻間祖屋咁嘅意思嘅咯噃，係咪啊？攞翻半錢啦起碼。是不是有得打呢？
2: 其实你关键就是要看

0: 佢俾你层楼或者话俾你笔钱你嘅时候，究竟系唔系要你养老？啊，呢个系喺赠与合同嘅呢个范畴入面讲嘅。
1: 嗯，
0: 但系当然，如果你跳出呢个赠与合同，就算你唔俾任何财产俾你个仔女，
1: 你都要
0: 仔女唔养你，佢一样系有咁嘅义务，你一样系可以通过诉讼去解决呢个问题。
1: 因为亲生仔女，你无论就算我唔俾个屋你，你都要养我嘅。
2: 嗱，又我哋反过嚟吓。我哋企喺黄先生嘅立场啊，同埋个小王立场，因为已经系做咗你嘅孙或者系仔咁多年啊嘛，系嘛？呢个第一个，多少都要对你有照顾，系咪？你两个老人家嚟噶嘛？呢个第一个，第二个，点先叫做照顾唔好咧？呢个问题好紧要噶噃，系咪？你王阿婆，喂，你餐餐要食靓仔嘢，吓又要点样点样吓服务好之类嘅嘢，咁黄老师可能又冇乜钱嘅时候。咁啊，小王又因為呢度借錢買屋噶嘛，係咪啊？咁即係未達到王阿婆提出嘅佢嘅要求，而王阿婆嘅要求可能會有啲過分嘅時候，咁點咧？
0: 其實呢個法院佢絕對會考慮咁嘅問題嘅，
2: 即係其實都係講舉證係咪啊？
0: 係，佢唔係話你一定要照顧到點。要幾好幾好，但係你最基本嘅義務
1: 係你要照顧，
0: 履行到嘅
1: 最基本嘅照顧。
2: 我仲以為咧就達唔到王阿婆嘅要求。
1: 你聽唔到頭先就話黃生就係已經係等於係趕阿王阿婆出去係嘛？並唔係話王阿婆差唔多係咁嘅。
0: 其實你表面上係睇可能王婆婆佢係自己出去嘅，但係其實大家係。非常清楚，
1: 即系我唔理你噶啦，已经到。
0: 佢点会突然间出去咧？肯定系有啲不可调和嘅嘛。
1: 一个老人家哦，系嘛，自己出去吓。
2: 如果佢请埋老公出去咧，
0: 系可以噶。
2: 即系又可以算，咁咪成家都攞翻噶咯噃。
0: 咁你就要睇呢个王阿伯，
1: 佢过唔过佢个仔
0: 咯？系咯。但系你又要睇咁人哋。个仔又冇养佢自己嘅老豆王阿伯咯，
2: 即系冇理由养老豆唔养嗰个王阿婆嘅。嗱，
1: 咁我哋唔好扯咁远，因为咧屋人嘅屋企事我哋唔知道吓，我哋只能够讲按法律嚟睇嘅话，无论你点扯都好，都系当时点样发生嘅情况，大家我哋点处理吓。好，咁啊嗱，有个问题就话呢个叫做有个撤销权法律啊吓，即系头先佢嗰个赠与嗰个嘅撤销个问题吓。
2: 就等于王阿婆系提出呢个诉讼就系撤销嘛，想系
1: 有冇呢个规？规定嘅时间，头先讲十年，如果十年后咧，二十年后咧，
2: 即系有冇嗰啲限定条件？
0: 有限定噶，按照民法典嘅规定，赠与嘅撤销权系自应当知道或者话知道嘅事由之日起计一年。
1: 啊，佢两年、啊。
0: 咁你起诉嗰一刻开始咧？
2: 咁样嘅意思啊？
0: 系啊。咁如果比如
2: 喂一年两一年好快过咯。
0: 系啊。咁比如话我知道有咁嘅事，但我一直唔撤销，咁就变成咗你放弃咗咁嘅，
1: 即系如果呢个王婆婆超过咗呢个时限嘅话，有可能攞唔翻噶咯。
0: 系啦系啦，
2: 即系等于意思系话王阿婆要举证自己事前系唔知道系有时间限制撤销呢样嘢嘅，
0: 唔系佢要知道呢件事就得啦。
2: 哦，知道呢件事就得啦。
0: 系啦，比如话我知道你就系唔抚养我，但系当然佢呢件事嘅时间，可能系有个时间段嘅，咁唔可以话我知道之后我自己系唔行使呢个权利，然之后随后去撤销，法律系唔允许嘅。
2: 哦，即系话你其实喂呢个时间都好问水，即系知道嘅时候要马上喺年内行使呢个权利。
0: 系嘅，系嘅。
2: 咁呢个系好重要一点啊，即系话假如话你。想去撤销当时的呢个赠与嘅话，你知咗呢件事，你决定咗嘅时候，你就一定要喺年内要提出诉讼撤销。
0: 系啦，所以呢个时间点相当重要嘅。
1: 明白吓。好嗱，仲有就系话咧，生活当中我哋可唔可以会有好多一啲嘅证明附件啊，各方面嘅东西噶嘛吓。咁其实我哋自己应该保留边啲嘅证据，令到呢啲嘅证件或者系之后嘅一啲更加顺畅咧。
2: 即系有举证嘅证据，
1: 大概系咩证据咧？
0: 比如话。最直接的就是书面证据啦，
1: 这个最好啦。
0: 在这个案件里面，这个王阿婆她确实是
2: 有这份
0: 有这份嘢，因为其实又基于他们的关系比较特殊，
1: 不是真的亲生的，
0: 所以就留了个类似于赠与协议的文书。比如说 電子證據啦，

0: 電子證據，比如話微信記錄啊等等嘅。啊，再翻到啱啱講嘅呢個書面證據，嗯、有啲大嘅事項，甚至會有啲人佢會去選擇去做個公證嘅。咁公證
1: 人得唔得咧？
0: 證人都可以的、嗯、其實公證都是跟證人是有一定的參考性、
2: 嗯、第三方的，
0: 因為相當於他的證人就變成了公證處了、
2: 嗯
0: 啊嗯啊、然後證人證據都是很關鍵、嗯、特別在這個、家事糾紛裡面、嗯、是最常見用的一個證據、嗯、因為、所有的證人隔離鄰舍你其他的親戚、嗯、那其實他們是相當清楚這個原貌、
1: 欸、其實我想問一句呢，就寫呢種即係協議性嘅嘢嚇，
0: 嗯、
1: 即係去公證處公證就肯定有公證處蓋章啦、啊。咁一般喺家庭當中互相之間去公證，咁然後即係話等於舉個例子，我就叫咗個見證人。嗰呢張書面協議嘅時候咧，呢、這個見證人使唔使寫個名簽名啊？
0: 如果有見證人，見證人係需要簽名嘅。
1: 哦、啊，因為我試過好多人咧就話：，誒、你嚟見證嚇，就寫呢份嘢。一般就喂你喺度得㗎啦咁樣。很多人是不簽名的，
0: 是要簽名的，
1: 簽名才有用，是
0: 不是？比如說、這個簽名的作用在哪裡呢？就比如說打官司的時候、
1: 嗯
0: 欸、那這個時候大家可能協議不規範，或者有時基於家庭的關係你不想寫得太具體、
2: 嗯
0: 欸、這樣的情況下你想還原這樣的事實、欸、我說就當時有個見證人、嗯、但是如果你沒有簽字，那有可能这个见证人究竟有定是没有呢，都会有争议、
2: 嗯、
0: 但是当你见证人签了字的时候、哎、法院他发现有问题、
1: 嗯、
0: 他可能他可以通过证人出庭作证去更好的还原事实。
1: 嗯，好，再回来刚才那位
2: 还有
1: 听友讲的嘛、
2: 这个、不是，这个问题是见证人当中呢、因为我记得曾经是有某些的一些影视作品说、见证人如果是有直系亲属，即有利益關係的情況底下、
0: 嗯、
2: 可以未必算數，所以見證人是不是最好有第三方的一些即非直系親屬或者利益關係的人會更加好呢？
0: 是
2: 是吧、
0: 嗯、是、嗯、但是因為實戰中呢是比較難的、
2: 嗯、
1: 所以很多都找親人阿叔啊之類的，
2: 所以這個朋友未說找律師其實是不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0: 是的，可以用律師見證的方式啦、
2: 啊、
0: 也都可以說比如說找公證處去做個公證文書的方式、
2: 啊、
0: 可以解決這
2: 樣的問題，即第三方、
1: 啊、
2: 中立的、啊、一個機構或者人去做、嗯
1: 是嗯啊、就其實這類個案衍生出很多的、即聽友的問題都有的，比如說、當然不是這件個案當中，比如說王阿婆咁就住住下唔開心，跟住落嚟咧出咗去之後，又揾咗另一個黃老先生嚇。
2: 啊，呢啲唔好譬如啦，唔好扯咁遠啦。
1: 又養佢咁樣，咁然後咧嗰個黃老先生佢覺得，喂攞得翻一筆錢嘅喎咁樣。啊，當然啦，呢、這個就係另
2: 扯得太遠嚇。好，回答下聽眾嘅問題先。佢就話由律師處理財產交接會唔會減少矛盾？其實因為有啲朋友可能唔懂嘅情況底下，揾律師處理呢啲事情會唔會更加穩妥咧？
0: 會嘅。
2: 你哋會幫佢哋做啲咩嘢？大概
0: 比如話你哋。大概你哋嘅有時有啲人協議就寫個贈與、
2: 嗯，
0: 但係其實你贈與所背嘅背景咧、
1: 嗯，
0: 有時呢個背景係相當重要嘅、
2: 嗯。
1: 即係其實你哋會同佢考慮埋各方面嘅可能出現嘅問題。
0: 係 啊，比如話我哋打官司遇到嘅問題，我哋就會協議入面盡量
1: 標明還原。
0: 咁比如話你哋嘅背景係咩啊？
1: 嗯、
0: 啊在背景的情況下，可能這個背景就是這個父義母了、
2: 嗯、
0: 這個就是相當關鍵了、
2: 嗯、
1: 因為贈與可以很簡單的嘛、
0: 嗯、
1: 但是律師當中跟你把關、各方面的可能出現的問題都跟你算了、嗯、
2: 即是起碼是做到規規矩矩，不會有漏洞、
1: 嗯、
2: 大家都會是 正常按法律行事、
1: 嗯
2: 嗯、好，其實今天這個個案很多朋友就說、嗯、又是財產糾紛，講真的那句話，家事當中很多時候可能就是由財產糾紛而引發的一些矛盾比較多，
1: 要麼就是財產咯，要麼就養老咯、
2: 啊嗯嗯、其實養老和財產是有拉能的、
1: 有些不關事財產的，你就舉個例子、喂你就不養我嘛，啊、我又冇錢俾你，佢
2: 就咪、是、就係、是、同錢有關係咯。
1: 即係我意思係話，佢又冇剩一筆錢俾個孫或者個仔。啊，個仔又話對佢知唔知老人家唔盡義務嘅問題嘛嚇、
2: 嗯。
1: 其實我講呢個糾紛。
2: 咁啊，所以大家咧就係、是、要提前了解一下。好，咁啊喺最後尾嘅時候啦，亦都要講一講咧，就係節後翻嚟啊。咁啊，大家可能怕已經有朋友出行咗啦，亦都有朋友選擇錯峰出行嘅。咁、
1: 嗯、
2: 啊，如果錯峰出行嘅情況底下咧，同埋要同大家講下近排咧最忙碌係邊部分朋友咧，要高 考的朋友，准备备战的
1: 6月份初，
2: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0: 咁所以咧，好多家長咧已經就係提前準備好，就話：哎呀，啲仔女咁辛苦，高考完不如出去放下鬆啊，咁樣樣啦。
1: 因為中間係有個間隙期嘅。
0: 係，咁啊，上年咧亦都試過有好多家長咧，就係好想呢個考完之後等佢哋放鬆下，因為放鬆咗之後翻嚟攞到成績單又要緊張噶啦，報考又要開始奮戰噶啦。咁所以咧喺個過程當中咧，就係我哋今年咧亦都係提前啦，準備一條線路啱啱好，佢哋應該係十號考完試嘛。如果我冇記錯，九號定十號啊？考完之後係啦，考完之後稍微休息兩日，調整一下，我哋十二號嚇就出發去北疆，同大家啦走今年嘅第一趟獨庫公路。
1: 而且咧就即係考完試咁，你要乜放鬆，有啲考得唔係咁順暢，可能就
0: 都要放鬆。都要放鬆，
1: 我都係咁呢句説話嘅。考完咗之後，你抌低佢先咯，
0: 冇錯，
1: 或者係將自己嘅咁多年嚟嘅嘢，咁你咪出去放鬆下自己咯。
0: 無論考唔考得好，先退一步，海闊天空係嘛？咁人生唔係淨係呢一場試噶嘛，係咪？咁所以等子女放鬆下，咁大家可以咧留意下六月十二號嘅獨庫公路呢條線嚇，我帶隊。咁大家咧如果想報名咧，可以喺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燕青燕子嘅燕，清水嘅清，加我微信嚟了解。咁當然咧，近段時間咧都會有我哋嘅除咗北疆南。疆線又會有啊，跟住咧就係牙莊啊，繼續招，
1: 重新又開係咪？
0: 西藏又會有，跟住金青線又有，金南線都有，比較多線路嘅，咁所以大家都可以加我微信之後了解，跟住邊個時間啱就去邊個。我覺得錯峰出行性價比就好高嘅，
1: 而且而家機票冇咁容易，即係令到你一下子哇呢、這個即係話突然間要取消啊之類嘅嘢。因為之前咧其實好多旅行社咧，特別啲航班啊，係搞到好多旅行社咧就。即係會係好避忌咯。油價嘅問題啊。另外仲有咧，六月份到九月份，我覺得係一個出行嘅高峰期啊。
0: 六月份還好，六月底開始就好高峰啦。所以
1: 大家就要好計劃一下嚇，
0: 提前計劃。
1: 參考我哋廣電嘅各條線路。
0: 喺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燕青嚇。好，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唔該曬黃律師同我哋介紹。多謝大家收聽，聽日同一時間我哋再見。
1: 係，聽日再見。
0: 拜拜。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滨海大道的北向南，滨海湾大道辅道路段到附近的拥堵606米，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777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十大路道附近拥堵565米左右，东深路的北向南，郎州工业路附近的拥堵662米，樟木头石新路的东向北，石新路到笔架山路呢拥堵927米，凤深大道的东向北目前拥堵551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 S122 辅路到管长路拥堵579米左右，金朗南路的西向东拥堵577米左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
5: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6: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

0: 詹姆斯成为亚硝 C 六十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0: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下一次我开演唱会的时候准备也唱这首歌。
1: 那我能去唱那个童声去吗？南山南，就是最后这两句我觉得我唱我也行。
2: 北秋北，
1: 就那小孩给人唱那个
0: 可以，
1: 是不是？
0: 因为我本来也唱不好，咱们就往差了唱。我是唱男声，
1: 我是唱那个小孩声。
2: 南山南，
0: 山南山南。哎，南山南完了之后，他第二句唱的是啥呀？
1: 北秋北吗？
0: 哦，
2: 南山南，
0: 山南山南，
2: 北秋北，
1: 秋北秋北，北方有古堆，
2: 北方有南
1: 南，关北南南。哎，四个字你都记不住，北方
0: 不是，我没听清楚你说什么。
1: 北方有古堆儿，
0: 古堆儿啊，
1: 嗯，
0: 哦。然后他那个现场的时候有小号，就是我们这个版本，他就后会有改编吗？
1: 小号，
0: 嗯，
1: 他现场有没有小号？我忘
0: 了。有，这不是那个那天我刷到那个视频，就是他们现场编曲有一些改编，有一个人突然间拿了那个出来，
1: 你听的是那个歌。
0: 哎，对对对，
1: 那是那个少雷的《我们的时光》。我们的时光，哒哒哒哒哒哒。我们俩人小丑。
0: 哎，大家上班了，咱俩疯了。来吧，朋友们，周一。哎，你别看今天是周三，
1: 对，
0: 等于是周一嘛，
1: 四舍五入了啊，
0: 开工快乐啊，五月六号
1: 快乐，
0: 就是那你。来，你能来这段吗？哒哒
1: 哒哒哒，月满着小妹妹梳妆，哒哒哒，这差不多，嗯。
0: 你知道吗？我们是音乐人啊，就是这样，哎，就大家多多理解。虽然我们嘴在做着节目，但是呢，灵魂还是沉浸在音乐的海洋当中。
1: 哎，我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嗯，我们台呢，我们单位呢，最近正在琢磨一个项目，这但是最后能不能落地不知道哈。就是我们台有个叫卡拉 OK 大赛，
0: 有，这真事儿，
1: 今天我就是他说，
0: 我们一般说卡拉 OK，
1: 对，
0: 你没有人说卡拉 OK，
1: 卡拉 OK 大赛呢？但是最后怎么落地咱不知道啊，他这个应该是领导们琢磨的一件事啊。但如果真有这大赛的话，哎，我也报个名，你说咱这个上舞台啊，你说跟专业歌手比不了，那卡拉 OK 歌手咱还行吧？
0: 是你唱歌还是可以的，说老实话，
1: 你现在本职工作赚不着钱了，你在卡拉 OK， 你拿个一等奖二等奖的，拿点是
0: 有奖金吗？
1: 高低的有点，
0: 但是我跟你说，全刚，就是你唱歌的水平啊，我自己觉得真是不错，
1: 是不是？
0: 但是你要是跟咱们台的员工比，我估计你上不了前三。
1: 哎，他是这样，他是面对社会的，他不是跟咱台员工办的
0: 啊？哦，是面向社会，
1: 哎，面向社会的。
0: 那你这不更完了吗？
1: 哎，评委可能就是咱台的那些呀，
0: 哦，
1: 啊，那些歪瓜裂枣。
0: 哎，还没开始就准备走后门了。禁止你参赛啊！好吧，今天呢，这个回来我们的节目啊，就是跟大家呢热闹热闹，说一说呢大家伙的五一假期啊，因为好几天没跟大家见面了，除了我们抖音直播间的一些老朋友啊，其实一直都是在一路相伴的。那更多的朋友其实是享受自己的假期去了，所以呢也是分外想念啊。回来之后呢，也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假期您吃了什么好吃的？哎，去哪儿玩了？哎，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有没有什么故事？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公众号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哈。那欢迎小伙伴们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呢，一起互动起来，就聊聊五一假期您过得怎么样，是个什么样的行程安排。然后呢这个五一假期结束了啊，这个回顾这几天的假期时间呢，啊，咂嘛咂嘛味儿，哎，想一想，寻思寻思，哎，觉得好玩啊，啊，不好玩啊，啊，有哪些小开心呢？有哪些小确幸啊？还有哪些小遗憾呢？都跟我们聊聊哈。
0: 哎，建议大家呢，主要以糟心的事儿为主。
1: 哎，
0: 不是，因为
1: 越听越糟心。
0: 不是，你知道吗？因为如果你要是遇到什么糟心的事儿呢，你让有一些啊，就是说啊，
1: 还没有放假的朋友们，
0: 对，
1: 哎，
0: 就是一直在这个辛苦的工作的朋友呢，
1: 他
0: 感到很开心，
1: 因为他，哎，你看你放假都这么糟心了，那我放假我。

0: 哎呦，就不求啥了，
1: 其实也不至于啊，大家开心的啊，不开心的都可以说啊。
0: 是，
1: 来我们看一看古风啊，他说五一放假三天没有远行，
0: 哎
1: 啊，第一天呢天气好，
0: 嗯，
1: 下午呢去了铜沙啊，看了看美丽的日落风景，
0: 哎，
1: 第二天第三天下雨了，待在家里哪儿也没去，我感觉过节比上班还要辛苦，
0: 嗯，
1: 早上我八九点就起床，吃了早餐就快中午了，
0: 那吃午餐吧也是。
1: 就是咱们这个早餐吃的是法餐是吧，四个小时的早餐吃的比较慢啊，
0: 嗯，
1: 然后呢下午三四点钟吃饭，这样的话呢晚饭就省了，
0: 哎，
1: 但是你也不感觉饿，
0: 是
1: 啊，只是呢躺在沙发上就犯困，
0: 嗯，
1: 一天精神都不好，
0: 哎，
1: 四号五号上班了，哎，这作息呢一下就规律了，精神状态也好了，所以说规律的生活我是感觉还是上班正好，
0: 哎，他说这话吧其实挺有代表性的，
1: 嗯，对，
0: 因为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啊，这个一旦退休了，
1: 嗯，
0: 哎，你别男的可能60多吧，女的50多吧，他一旦退休了，
1: 嗯，
0: 如果你们有个很好的这个生活衔接的话，
1: 嗯，
0: 比如说他马上就能找到一个自己热爱的第二个事业也好啊，或者是这个一些爱好也好啊，有的是旅游啊，
1: 谢谢桂林米粉的关注，
0: 哎，有的出个摊啊，
1: 嗯，
0: 啊，或者是干点什么事啊，他整个人的精神，人一旦啊这个节奏懈怠下来，
1: 嗯，
0: 你说放个小假还好啊，五天时间八天时间还好，他一旦人懈怠下来呢，你会发现很多老年朋友中老年朋友，
1: 嗯，
0: 他退休病就来了，
1: 哎，有道理，
0: 哎，
1: 就是他不能闲着，
0: 不能闲着，
1: 哎，那么接下来呢这个我需要你啊说真心话，
0: 嗯，
1: 因为呢古风大哥不是去看落日吗，
0: 落日
1: 他也写了很多首诗，
0: 哎，因为古风大哥还是个就是喜欢
1: 诗人，
0: 哎，写作，
1: 我随便啊给你读一首他的诗作，然后你要说真心话来品鉴一下，
0: 行，
1: 好好，
0: 没问题啊，
1: 哎，
0: 咱小时候别的学的不好，就是这些，
1: 嗯，
0: 这个古诗词啊品鉴，这学的很好
1: 啊，
0: 嗯，
1: 你比如说这条落日的啊，
0: 哎，
1: 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品鉴哈，啊，
0: 嗯，哎，这字儿你刚能认识，
1: 嗯，换一个，这是一个生僻字啊，生僻字，哎呀，哎，就这个吧，
0: 哎，
1: 啊，这个也这个换一个，
0: 你这有的这就要说这些文人呐，啊，真是这个臭文人们啊，
1: 嗯，
0: 就愿意用这些生僻字来写这些诗词啥的，
1: 嗯，
0: 古风大哥一共给我们发了四首诗啊，三首半不认识，
1: 好，来啊，
0: 嗯，
1: 这个看了一下啊，
0: 哎哎哎，
1: 这首诗是这么写的，
0: 你可以读准了，有的字儿。他这个字体也那什么，你未必能认识。
1: 山影在晚风里皱褶，褶皱。重来啊，重来。山影在晚风里褶皱，
0: 晚风里褶皱。嗯。
1: 天际沉入最后一抹暗红。
0: 那意思要太阳下山了。
1: 倦鸟。
0: 倦血啊，倦鸟，倦乌，这啥字儿？
1: 哪有人会写倦血啊，你觉得通顺吗，那明明是倦鸟嘛，
0: 你长得这字长得跟乌似的啊，你说
1: 倦鸟拖着暮色坠林
0: 啊，那是掉下来了，
1: 半缕青烟不舍归途，
0: 哎，这是有意境啊，
1: 先解读再评价，
0: 先说说第一句啊，山影在晚风里褶皱，
1: 嗯，
0: 大家都知道这是个
1: 欢迎漫漫
0: 有水呀，啊，就有山有水的地方，
1: 嗯，
0: 山映到水里边，水里有点这个皱纹啥的，
1: 哎，
0: 波纹啥的，
1: 褶皱，
0: 哎，你就看这个山好像一浪一浪的哈，
1: 嗯，
0: 这是有意境起来了啊，就是大概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时候呢，一定是晚上，
1: 嗯，
0: 因为这个咱们写诗的时候啊，其实有的时候你是能通过诗词诗句的某几个字儿能看出来的，最高明的写诗啊就是这个诗词啊，它不是告诉你早中晚，而是通过这种风景的描写告诉你早中晚，山影在风里褶皱，就山什么时候能倒影呢，一个是日出一个是日落，哎，基本上我们看日落的时候能有这个，
1: 嗯，
0: 天际沉入最后一抹暗红，这个就有点累赘，
1: 嗯，
0: 因为第一句让大家猜这是晚上，第二句就其实妙，
1: 嗯，
0: 天际沉入最后一抹暗红啊，就有点重复了，第三句依然重复啊，倦鸟拖着暮色坠林，但是坠林这个字呢有待商榷，
1: 嗯
0: 啊，因为啊坠呀，啊，它是非常表示急速的下降，
1: 哎，快说，
0: 一般小鸟什么时候急速下降呢，被枪崩着了，
1: 哎，
0: 这是属于偷盗猎啊，
1: 没有意境了，
0: 哎，没意境了，
1: 嗯，
0: 半缕青烟，青烟半缕，
1: 嗯
0: 啊，不舍归途，
1: 嗯，
0: 什么时候青烟有半缕呢，
1: 嗯，
0: 咱说那边 啊，就把鸟打下来了，起着火烧火的，往这边护林。

0: 队上来了，说：“哎，有偷猎的，
1: 你
0: 有个啥，啪把这火灭住了，
1: 嗯、
0: 这烟嘣、停了一半。”不舍归途，为啥？他想看热闹。
1: 嗯、你看，
0: 因为你是护山的、护林的、
1: 嗯，
0: 爱护小鸟的，看着打鸟的，人老百姓都得看看热闹吗？人护林的说：“别看啊，赶紧走啊！别不看热闹啊！”他走了，然后一步三回头看，
1: 哎、
0: 这几个哥们偷鸟怎么处理的？哎，
1: 哦、
0: 对，
1: 这个脑补了一个这样的画面。
0: 他写的是个故事。
1: 就在刚才呢，
0: 嗯、
1: 我把他的这张附的照片啊，输入给了那个豆包
0: AI 啊、
1: AI 呢写了一个五言绝句啊，
0: 哎、
1: 叫做。残阳沉远水，山影入风柔，倦鸟归林晚，青烟细客愁。
0: 啊！
1: 古老爷，对不起，咱们两个真是
0: 杀人诛心啊！
1: 太诛心了，这
0: 杀人诛心，真是诛心啊！你真是啊！
1: 告诉你。无论 AI， 咱们不评论它写的怎么样，贵的就是在原创的人味儿。
0: 哎，对，
1: 就像是我们直播一样的啊，就之前咱们上周三晚上的那一场加播，不就有听友纷纷在说，看咱们两个这么大年纪了，然后站在走廊在那直播，
0: 嗯、
1: 然后别人说这就是 AI 代替不了的心酸，是不是、啊
0: 哎？我觉得这个是这样是。有的时候吧，咱们抒发心中的这个情感呢，我挺羡慕这个古老爷的，
1: 对
0: 啊，就是这份意境啊啊，这份什么，他真就是那些现代科技他代替不了的。你此时此刻的心境，你说你给 AI 说，我今天晚上去哪儿了，
1: 对
0: 啊，你随时大白天你可以说给我写的时候晚上的诗，二半夜你给我写的时候青春的诗啊，他都能写，但是你代替不了你的心境。你看人家古老爷、
1: 嗯、
0: 在山上看着打鸟的了，
1: 嗯、
0: 看着什么看钓鱼的了、
1: 嗯、
0: 啊，在水库里边。长杆在苇丛间蛰伏，哎，钓鱼佬啊，猫在那个芦苇丛子里边、拿个钓鱼竿，嗖加杠上去了，人藏起来。长杆在苇丛间蛰伏，
1: 这句第二句很妙哈，
0: 哎，
1: 游鱼豆腐飘乱颤，
0: 哎，
1: 独坐望垂竿懒堤，一人闲钓倚山。
0: 原曲，
1: 你看看，
0: 啊。
1: 太有意境了，
0: 看着钓鱼的了、
1: 嗯
0: 哎、看着抓鸟的了，
1: 是
0: 啊，然后抓鸟被护林队、
1: 嗯、
0: 这工作人员给抓住了、
1: 嗯
0: 啊、
1: 这一天收获满满，
0: 你看热闹，
1: 看了不少热闹，
0: 看了不少热闹、
1: 哎
0: 嗯、
1: 这个假期对于他来说呢，我觉得四个字啊，诗情画意，
0: 是
1: 哎，好吧，那各位朋友的五一假期又有什么样的一些心情啊、故事啊，都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一起分享。
0: 哎，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嗯、
0: 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哎，今天播间也来了新朋友啊，
0: 嗯、
1: 提拉米苏说，我一直呢在车载听，今天呢过来看看真人，
0: 哎，
1: 欢迎
0: 啊。
1: 还有呢，朋友说了说，哎呀，特别喜欢听你们的笑声、
0: 哎、
1: 啊。还有朋友说呢，听了这一段呢，古老爷迟早要跟咱们绝交。不能够，我们之前说过比这更过分的话呢。
0: 古老爷多大岁数能跟我俩见识这玩意儿？
1: 人家格局哈、比较那个高啊、
0: 哎。
1: 来吧，我们看一看。
0: 这个刚才柳德米拉说的挺有意思。
1: 嗯，他怎么说？
0: 他这两天去那个海边玩去了。
1: 哦、是
0: 啊，然后呢，这个他上海边呢，这游泳啊，就是有的女士她爱美，就是怕那个紫外线晒着自己啊。
1: 对。
0: 哎，游泳的人穿的是这个。全套的潜水服，
1: 嗯，
0: 然后脸上戴那个脸基尼，就把你整个脸挡住了哈，然后拍了张照片，
1: 就露俩眼睛，
0: 露俩眼睛，
1: 嗯，然后他说呢，旁边啊有几个外国人，
0: 哎，
1: 说我的坏话，
0: 蛐蛐他，
1: 嗯。因为他本身自己就是翻译，
0: 是
1: 听得懂啊、哦。然后那个人说，哎，你看，
0: 这是看什么？
1: 那个女人来到海边，我们本来就是享受阳光的。可是呢，他却带了一个连基尼，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必要来到海边。
0: 那是个女人，
1: 是我也看不出来，
0: 我以为是个大年女警。
1: 你说他是不是傻？你都那，我想知道你怎么样呢？就是你都听懂了，难道你不要过去跟他们说一下？就是二位女士，你们这样是很无理的。
0: 对，
1: 二位女士，
0: 你们这样很无理。
1: 你们说的我都听懂了。
0: 我莫尔想扇你个大逼斗。
1: 我是
0: 莫尔，我扇你大嘴巴子。
1: 真烦哦！
0: 谁到了没素质的外国人？
1: 对呀、啊，那人家的自由，对吧？
0: 嗯、
1: 他这就不应该随便的去评论别人。
0: 对，
1: 嗯，
0: 他要。 跟咱俩的
1: 没有素质，
0: 谁到了，这不像咱俩一样吗？
1: 我们是大家跟我们的分享嘛，
0: 哎，
1: 对不对？
0: 我们
1: 那就是如果我们两个在背后，你比如说刚才我们做节目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跟大家分享的古风的这个古老爷的故事，
0: 哎，
1: 我们这是做节目，
0: 我们
1: 你说我们关了麦两个人背后在这蛐蛐古老，那就是没有素质。
0: 我们一般蛐蛐都当面蛐蛐，嗯，
1: 对，
0: 哎，
1: 当面说的，
0: 哎，当面嘲笑
1: 他，那个也是当面的。来吧来吧啊，我们看下一位啊，
0: 哎，
1: 星辰他说这个五一啊我算是出门长了见识了，
0: 哦，
1: 本来呢是想啊去这个虎门，找朋友玩的，
0: 找弟弟玩一下，啊
1: 哦，对，找弟弟啊，然后呢再跟朋友出海去海钓，晚上回来，结果的话呢朋友没空，
0: 没空，
1: 弟弟又说呢要去佛山吃漂亮饭，
0: 哦，
1: 那择日不如撞日，我就跟着去了，
0: 吃去呗。
1: 哦，你这还运气挺好，也没提前约哈，两天一夜，全场消费由二公子买单，
0: 哎，他弟弟买单，
1: 我就跟着他一路啊逛吃逛吃，
0: 这孩子去趟佛山就开眼了，
1: 哎，这期间啊发生了一件事儿，
0: 啥事儿呢？
1: 二号早上我这不就饿醒了吗？
0: 那你弟弟也没请你吃啥好的，
1: 我就去附近吃了个早餐。我想着他们还在睡觉呢，我附近逛逛吧。搜了一下导航，发现最近的景点就在1.5公里之外，
0: 没多远，
1: 我就遛弯遛过去了。到了门口啊，发现哇，人山人海
0: 啊，毕竟是个景点啊。
1: 广播一直说。景区满人了，各位旅客，景区满人了，现在呢有这个管控啊，上午的表演也取消了，
0: 还有取消表演也没了，
1: 所以我就没进去，
0: 你看
1: 想着我都来佛山了肯定要吃双皮奶啊，
0: 哦，说那儿好吃吗，
1: 到旁边店里我点了个龟苓膏，
0: 你
1: 不要
0: 吃双皮奶
1: 你由于人太多只能拼桌哎来了，
0: 哎
1: 巧了，
0: 怎么呢，
1: 跟一个小姑娘拼一桌，
0: 哦，
1: 糟糕，是心动的感觉，
0: 哎呀你这是花心大萝卜啊，
1: 她披肩长发，
0: 长头发，
1: 白色短袖，
0: 穿个 T 恤，
1: 米色的裤子，
0: 你个盲流子，你看她挺仔细，
1: 搭配了一双运动鞋，
0: 你是从上往下看人家呀，
1: 她吃着姜撞奶，
0: 对呀，你说你不要吃奶去吗，
1: 然后呢我的龟苓膏上来了
0: 啊，
1: 他一看眼睛放光，开口问，
0: 这
1: 是什么，
0: 这也大傻丫头，问一下子
1: 黑黑的
0: 是粑粑吧，
1: 我说这是龟苓膏，
0: 哦，你先给他介绍一下，
1: 你没见过吗，
0: 没见过呀，
1: 他说没有，我是内蒙人
0: 啊，外地的朋友，
1: 那个什么飞老了，
0: 对，那冷冷的天空飞老冷，
1: 然后呢在湖南读书，
0: 哦，
1: 我是过来旅游的，
0: 你看看，
1: 众所周知，俺们广东人都是夜心肠，
0: 你看你，
1: 我就说，我还没有开始吃，我给你挖两勺哎呀你，哎你好小气哦，我还以为你说我还没开始吃要不你吃我给你挖两勺，他开始客气的说啊，不用了不用了，
0: 大傻丫头啊，
1: 看我细心的捣碎挖出来，他也就接受了，然后呢打了两勺尝了一下，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哇哦好好吃呀，
0: 哎你看你给他推荐的人很开心啊，
1: 然后呢，我们两个就边吃边交流
0: 聊聊天呗，
1: 他吃完了我说，要不然加个微信，
0: 哦，这样就好朋友了啊，
1: 他说，
0: 嗯，
1: 哦，那就不必了
0: 白瞎两勺龟苓膏啊，
1: 还好没有给一碗，
0: 我要是你的话我真的我拿勺我先说那么加微信，他说不要的话我把两勺龟苓膏拐回来之后我还多拐两勺姜撞奶回来，
1: 哎呦真是的，你说像这种情况不加也就没有办法了，
0: 朋友，
1: 这
0: 个时候啊如果是我的话呀，我是不给他拿两勺，因为有的时候你
1: 可能就是因为这两勺所以才不加，
0: 哎对，
1: 因为
0: 多高低我得买一盒，一龟苓膏多少钱一份，够不够五十，
1: 这个不一定是完全的理由，但是是有可能的
0: 啊，对，可能性之一吧，
1: 出门在外啊，就是很多你比如说他是一个人出来旅游肯定也是不方便去 出于安全的角度去加入陌生人的
0: 这个安全意识来讲，我这个女孩还挺好的啊，挺注意安全的。这大家出门也注意安全，你不能说因为两勺龟苓膏加个微信。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0:86，
6: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5: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6: 世界纪录。
5: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6: 中国抗击疫情
5: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6: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5: 10年，
6: 中国向
5: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6: 取得全面胜利。
5: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想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20到28摄氏度，吹东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和雷阵雨，23到30摄氏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哎呀，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4: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8: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9: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10: 多一些共振，
9: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8: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9: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1: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1: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去厦门吧。
1: 哎，你第一声好像、啊。哎，这种小号好像很难模仿，只能怎么模仿啊？
0: 小号是这里边最好模仿的所有乐器。
1: 不是，就是如果不不不不的话，这还有别的模仿方法吗？
0: 嘟嘟嘟嘟嘟，它就嘟嘟呗。
1: 还有没有了？
0: 那没有了，那它就是嘟嘟啵啵呜呜。
1: 哎呀，好好听哦！
0: 哎，你看赵雷啊，写了一首歌，这个叫什么？
1: 你们直播间的人真的是没有一个人在听歌是吧？你看看你们，他们都在自己就聊天，你知道吗？
0: 我就说人赵雷应该。

0: 写了一个成都啊、
1: 嗯嗯、
0: 什么让我在成都街走一走、
1: 哦、
0: 把成都真是唱火了。
1: 嗯，
0: 成都虽然本身是旅游城市，
1: 但这首歌没有那个火，很多人没听过。
0: 因为你看他最后才来就厦门的时光。
1: 对、
0: 啊、我是今天第一次看着这歌词啊。
1: 嗯，
0: 就看着最后那个
1: 歌词。
0: 原来你说厦门的时光是我们的时光。
1: 我甚至只记得这首歌的那个嘟嘟嘟嘟嘟，我只记得这个旋律都不知道他在唱什么、
0: 哎、但那个旋律很有仪式感。
1: 这个旋律很好听、
0: 哦、很好听。然后我看歌词才厦门的时光。
1: 对，如果他要是放在第一句的话，
0: 厦门的时光
1: 是噔噔噔时光，说不定就很火了。
0: 哦，
1: 那个成都第一句怎么唱？
0: 让我在深深深火焰里深深深的酒水流。
1: 你要唱完整首歌吗？
0: 他也是在中间，让我在成都街头走一走。
1: 嗯、哦，
0: 但那就是朗朗上口嘛。然后
1: 厦门的时光是我们的时光。哎，我的歌声可真好听啊！我就是不愿意好好唱，我要好好唱，我唱歌还是很美妙的。我不管，
0: 你也参加卡拉 OK 大赛去吧。
1: 来吧，来吧啊！这个五一的假期已经结束了、
0: 嗯，
1: 然后呢，咱们朋友们都有不少的投稿，其实呢，都是来跟我们分享啊自己的这一趟旅程，
0: 哎，
1: 或者这几天的假期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感触啊，
0: 是的
1: 故事。
0: 啊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啊，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啊，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有朋友在点菜耶，他说刚哥，你后面的嘟嘟嘟真的很好听，可以再来两遍吗？
0: 这样朋友，
1: 嗯，
0: 我一会儿给你嘟嘟一个那啥，嘟嘟个全曲啊，我先把这个咱们的这个参与方式嘟完啊。
1: 好的，
0: 朋友们有什么留言的话，这两天玩的怎么样，五一期间玩的怎么样，都会跟我们分享一下。公众号找到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了。
1: 嗯，
0: 哎，刚才
1: 你买一袋牛肉丝，然后、
0: 哎、我给你吹一个进行曲儿
1: 啊。
0: 哎，一般这个小号在哪儿、嗯？是在什么进行曲当中啊？
1: 是是是，
0: 哎、比较常见、
1: 哦。
0: 哎，进行曲，比如说什么是进行曲呢？朋友，就是那个听着比较有节奏的、啊
1: 嗯，
0: 过去那个，比如说它属于欧洲啊，你看当时啊，它是进行曲比较多。比如说一些像
1: 苏格兰啊，
0: 德国，苏格兰风笛、
1: 哦、
0: 啊，风笛，然后那个像德国呀、意大利呀，
1: 嗯，
0: 哎，像这个欧洲一带国家呀，他们过去打仗都是吹小号嘛，
1: 嗯，
0: 哎，进行曲比较多，有一个小号进行曲，叫什么名来着？
1: 嗯，
0: 我忘了。
1: 你现在不是他让你嘟嘟吗？
0: 啊，
1: 你嘟啊。
0: 这个嘟嘟，我就是想想那个曲叫什么名啊？
1: 啥也想不起来
0: 啊。
1: 要有什么提示吗？
0: 我不用提示，我想、
1: 啊、
0: 想
1: 已经有感觉了，是吧？
0: 我想那个调，我想那个调啊。
1: 嗯嗯。
0: 哎朋友，一般大乐团当中，
1: 我要哭了。
0: 要没有这个，
1: 好心酸。
0: 哎，大乐团当中要没有这个小号的话，你找我就去对了啊！这么长号小号啥的，
1: 你怎么这么可怜？你刚才那段表演真的，
0: 是不是
1: 太令人悲伤了？
0: 以后啊，这是中老年这个叫主持人下岗再就业的时候，哎，朋友们，基本就在街头也就能干这个了。
1: 这也没人会给你搭上了，关键是这更心酸了。
0: 要嘟嘟百鸟朝凤啥的啊，六个帅是啊。现在这段我准备这个，因为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朋友们不太警惕啊，不太警惕，
1: 不太警惕。
0: 哎，不太警惕。然后呢，这我得警惕一下子。
1: 哎，那是的，
0: 因为随时你可能就要这个面临着啊，这个没饭吃了，
1: 是的，是的，
0: 这个没工作，
1: 那你要努力加油喽。
0: 哎，你加油不了啊，因为一代。这个新人换旧人的、
1: 嗯、对
0: 啊，然后长江后浪记前浪的，
1: 嗯，对，
0: 哎，所以说我们这个难到四十的时候呢，
1: 嗯，
0: 这个有的时候啊就要琢磨琢磨啊，怎么去，就没了这个饭碗你怎么办？
1: 对，
0: 我最近考一个什么呢？
1: 哎，
0: 我琢磨一件事儿，
1: 那你说说，
0: 那个耍猴啊，
1: 嗯，不行，
0: 哎，不是不行，
1: 嗯，
0: 你得有证，你得持证耍猴。
1: 他问题是这，那为什么在路上没见到了？
0: 哎，所以说要持证耍猴，
1: 嗯
0: 啊，这是我真研究了，
1: 这是有能考的、
0: 哦。你得有继承，你得去考，
1: 嗯、
0: 而且证现在很少。
1: 哦，
0: 哎，我准备去，不行咱就干这去，哎，不行就干这去。
1: 那你还得弄个猴，
0: 猴你租啊？
1: 对，
0: 有、啊。
1: 那我的就业方向找到了，
0: 嗯、
1: 啊，拒绝动物表演，我每天我拍他。 你上哪儿，我就上哪儿。

0: 抵抗。
1: 咱们这个行业身上闭环了，你知道吧？
0: 对呀、啊，
1: 哎，闭环就哪边都让火。
0: 你看你现在开始敲锣，你敲锣。当当当当
2: 当当当当！拒绝动物表演！拒绝动物表演！
0: 可以了，咱俩都找到工作了。哎，好吧，来吧，咱们说一说大家的五一假期啊。这个咱们小苏啊，这五一假期出了一趟远门啊。他说呢，因为四月底啊，学校进行了期中测试，所以呢，五一正好选择全家出去放松放松。原本呢，计划到湖南永州，再到广西贺州，然后呢，再回东莞，用一个4天的时间。无奈最后也没买到票，
1: 是，
0: 就然后呢，就是
1: 你临去一天前你买票肯定买不着。
0: 是，然后呢，就改成呢去。广西啊，而且呢只抢到五一下午的票，
1: 你看
0: 白白没了一天的时间，
1: 你提前半个月做计划，
0: 对呀、啊、你们这个等于是说走就走吧啊，鉴于我们主打一个随心所欲、不做攻略，
1: 哎，
0: 所以呢在南宁待了两个晚上之后、
1: 南宁火车站待两个晚上啊下了火车了儿子看这就是南宁这就是南宁火车站，爸爸领你上火车站的一角去住两晚，
0: 就是随心所欲嘛
1: 啊，
0: 然后呢就退了房，
1: 有房啊，
0: 就是住了两个晚上嘛，
1: 然后去这个从左了啊、
0: 然后呢不过由于没有准备，公共交通呢又耽误时间，又临时决定还是租车吧，结果呢我5月3号在租车点申请电子驾照一直没下来到了今天了，早上通过了
1: 啊，你看今天都回来了才通过，
0: 对，差点放弃了、没有想到最后呢是用我老婆驾照申请，哎、就通过了，
1: 你看看，
0: 然后就顺利的租到了车子啊，然后呢在这个路上啊，哎呀真的是沿途都是风景啊，
1: 那边都挺好的嘛，啊，这他们用了3个小时开了200公里、就时间有点长，
0: 对，
1: 从南宁开到了从左啊，这个叫平祥市啊，
0: 哎
1: 是真不知道这个地方，他、说一脚油门开到了这个中越边境，哎，到达了友谊关、在平祥市呢体验了越南的风味美食、哎，买了10块钱3个的西瓜，哎呦天哪，这
0: 哇真便宜啊、
1: 然后享受到
0: 了有多大，像指头一样大不至于，
1: 哎，这边卖，哎，卖拇指西瓜，哎，老乡你是哪里来的呀，拇指西瓜当地特产的、哎、
0: 不过他那边肯定水果就是便宜、
1: 他这边水果多
0: 哎，对，
1: 然后他是享受水果自由了吗，但让人意外的是碰到了一个很好的旅店老板，
0: 是吗，
1: 哎，也是我们第一次碰到这么有趣的老板，
0: 你看会做生意，
1: 给你耍猴了，
0: 那你的有趣就是耍猴是吧
1: 他们在这个网上订的房，哎，付了280左右的房费、到登记入住的时候呢，老板说下次可以直接打电话留房，
0: 哦，
1: 哎，没有必要线上订，
0: 因为他还得给平台
1: 抽成、
0: 哎嗯、
1: 然后就这个指着门口的几十箱水、哎跟我说，哎，老板，看到这几十箱水没有，
0: 看到了，
1: 哎，你是不是东莞过来的呀，
0: 对呀、
1: 哎，这样啊、这几箱你们走的时候把这个水装到车上、哎，送给我东莞的表弟帮我拉回去好不好
0: 他说的这个房间你水不够了你自己来拿，
1: 哎，
0: 走的时候呢需要多少你都自己拿，
1: 哎，小苏这一晚上走了、把这水全搬光了，
0: 就是不用问、又指着茶几上的水转了50块钱就是你打扫完卫生给你转50是吗咱们两个不要乱说，听众都不知道哪一段是人家写哪一段是我们两个胡说八道的我看一看啊，他说呢是自由发挥，然后让我们打开收款，给你们转了50块钱，
1: 退了50块钱。
0: 哦，
1: 啊，不是，转了50，说让我们第二天早上自己去吃早餐。
0: 哦，就明白你是什么意思了，就是你的房费里面是含早餐的，然后呢，他就把这个早餐钱退了给你。
1: 哦，那这老板挺好啊。
0: 哇，这50块钱的早餐钱，
1: 老板们，喂，兄弟，
0: 哎，
1: 来到我这个店里，280一碗，本来是含早餐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早餐不好吃，这样我退给你50块钱，好不好？
0: 好，
1: 好不好？这样，你在这里吃早餐的第一次来，我给你指个地方，早餐非常棒。出了我的门，往右转，再往左转，然后第二家店，你去那个店里吃就可以了。
0: 哦。好啊，
1: 哎，他不搭不搭去了，这不退50吗，去了店上去了啊、早上吃早餐去了，哎，小苏说，哎，老板你好，哎，我是那个吃早餐的、刚才我住这个店呢，这老板说了，说你家早餐非常好，我来吃的了，哎，一家几口啊，三口啊，坐着慢慢吃啊，买单吧，买单，哎，你好，5500块钱
0: 黑店的 不至于啊，说给他指明了啊，往哪儿走，走多远啊，有多少早餐店等等。
1: 哎，
0: 哎呀，在这么热情的招待下，我们再。

0: 再打开了那个软件，
1: 嗯，
0: 看到这一家旅店的评论哦，全部都在夸他有多好多好，
1: 会做生意。
0: 我们也不自觉的就保持了这个夸夸的队形，
1: 那让人多开心呢！你说
0: 哇，真的好难得哦。
1: 是啊，就住你看是个旅店，
0: 嗯，
1: 然后人设施也没毛病，
0: 对。
1: 然后呢，这个让这个外地来的游客跟在家一样，
0: 就是啊，嗯、你说咱们
1: 就怕你吃不好，还告诉你哪好吃，
0: 关键是很大方啊，
1: 大方，
0: 就好多地方哦，那个老板小气到生怕你占他点什么便宜，
1: 啊、
0: 我的妈呀，防你跟防贼一样的，
1: 啊、
0: 你说大把、啊、这样的，
1: 是，
0: 你看人家这个老板那些水啊，什么砂糖橘啊，根本就是提供给
1: 你遇到这样老板很难得、嗯、你看每次我上酒店偷点这个什么牙膏啊牙刷啊
0: 那个本来就是含在你的房费里面的、
1: 啊、含在房费里边的吗
0: 对你每次拿回来当手信送给我们吗
1: 我都偷偷摸摸的跟那什么人
0: 他说四号晚上回来之后啊经过昨天的调整啊还是没有进入状态、
1: 嗯、
0: 又想着去旅游
1: 哎你说、嗯、一个好的老板、
0: 嗯、
1: 就是你能碰到了这种会做买卖的人他会给当地或者给你的心情带来很美好的一种这个愉悦感，然后你下次再去的时候，你可能不为了这个景色，就为了这个人都想去一趟。
0: 对啊，小苏，你把这个店告诉我，我给我爸发过去。
1: 哎，
0: 因为他也很快又要去自驾了嘛。
1: 是，你回小苏问一问啊，这老板是值得推广的。嗯，
0: 你知道，就是像五一哦，他们这种旺季，其实我觉得餐饮、旅游。这些生意啊真的很辛苦的、
1: 哎、
0: 其实在已知的这种情况下你知道你们过节啊如果去到餐厅里面去消费啊真的是连个笑脸都没有的、
1: 嗯、
0: 我是非常能理解那个服务员啊就是他们就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人是麻木的那因为接待人太多太累了、
1: 嗯、
0: 那你看这位老板想必也是一样的
1: 是
0: 但是呢他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保持了依然的热情
1: 要么人家发财嘛
0: 哎就是哦、嗯、
1: 哎那个杰哥说了一句很对的啊就是刚才咱说耍猴说办猴证那个这些耍猴都是凭证上上岗、啊、
0: 又回来说这个
1: 然后但是他说一点很对他说现在好像已经停止罢了
0: 嗯
1: 结合你刚才说的就是什么这个有的朋友很抵触啊这种这个动物的叫什么来演绎啊
0: 就是动物表演、
1: 哎、动物表演
0: 拒绝动物表演
1: 所以说国家呢他我这是之前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就现在他是最后那批老艺人、
0: 嗯、
1: 这个耍猴这个证
0: 这也是手艺
1: 他对他没了、
0: 嗯、
1: 就没了、
0: 嗯、对
1: 啊这个证不再没有继承没有重新颁发但是呢他会保留一个就保留一支人他作为一个类似于因为你虽然说是很残忍吧、
0: 嗯、
1: 但是他也作为一个就是也是一个民俗你得留下一个脉啊
0: 我不评论
1: 啊、
0: 嗯、我觉得没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哎，说不评论怎么还是说出来了哎呀妈呀真的没有忍住啊、
1: 哎、
0: 没有忍住然后我们有朋友说哎，五一我带娃到电视台去参加活动、
1: 啊、
0: 还看到两位主持人做节目呢
1: 哎呦
0: 对、
1: 啊、
0: 那天呢有好几个队伍就
1: 是
0: 他是分批次的
1: 是是
0: 是然后呢有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在做节目的时候就跟窗户外面的小朋友和家长们打招呼了、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我们已经开班做节目了
1: 是是是
0: 可能没有跟大家打到招呼
1: 啊
0: 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包涵、
1: 嗯、
0: 然后呢方便的话给主播点点关注吧
1: 没错啊
0: 然后有哇这么不少的朋友在问说那这个良心店叫什么
1: 嗯
0: 这其实是我们的听友自己去出门
1: 碰着的
0: 哎对对对然后我在问他他也没告诉我呢啊然后那个如果真的就是这没有什么广不广告的啊纯粹是自己体验了之后比较好如果你们真的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小花帐同学会这位听友在七班
1: 对
0: 你可以进
1: 群
0: 去
1: 在群里边问
0: 问他、
1: 嗯、
0: 你们听友之间互相的一个交流就跟本节目组没关系哦、
1: 嗯哎、你就是说这个旅游就是这么点事儿你说风景这个东西啊谁都知道现在你不用给我介绍哪儿风景好
0: 是
1: 我上网一搜大把的、
0: 嗯、
1: 啊这是个景区啊那个景点啊这个城市的特色那个城市的这个不同啊都知道最重要大家就是出门看啥呢消费大家就也不用讲了都基本都一样
0: 对对
1: 就是人、
0: 嗯、
1: 啊就是我接待我这个人啊我去到碰到每一个景区景点、
0: 嗯、
1: 我消费的这个人他能给我留下什么样的一个好的一种体验感要不你就物美价廉、
0: 嗯、
1: 要么你就物超所值要么就人美心善
0: 哎
1: 你说这几点大家都希望要到
0: 我告诉你我其实我觉得啊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你们有没有那种感受、
1: 嗯、
0: 就是我们是不吝啬于自己的好评的、
1: 嗯、是
0: 如果你们出去消费的话无

0: 无论是餐厅啊，或者说景点啊，或者是说这种旅店啊，你真的是感受到了对方很真诚，我都不至于说你把我当成什么顾客就是上帝了，
1: 对，
0: 你就很真诚的对待我。我觉得很多顾客他是不会吝啬于说我写一段话夸一夸你们，
1: 哎，因为值得推荐，因为大家有的时候就出门吧，就怕怕被坑，
0: 对
1: 啊。怕被骗
0: 、
1: 哎、怕被当成水鱼仔、
0: 对，然后呢网上的评价大家也不敢信啊，又怕是他们买来的评论，哎呀太难了啊。所以说他这一趟呢就因为住到了一个很好的旅店啊，所以整体的体验呢就上升了一个体验感，
1: 挺好、
0: 很好。来鹏鹏啊，他说五一假期呢被天气吓得我没敢出去远门，很多朋友都这样，
1: 哎
0: 啊，虽然我们也是每天都在报天气吧，但是的确
1: 下不下雨，下雨了，天确实不太好、
0: 但是也没有到之前
1: 大暴雨这种哈。
0: 对，他说放了五天我感觉没放假一样，我写一写流水账、
1: 你说说吧。
0: 一号呢就要陪外甥，因为外甥早就预定了、那我们一家子跟他去逛了一个奇峰山，
1: 奇峰山挺好，
0: 下山之后呢赶紧补充能量
1: 喝点水，
0: 然后呢我们是自己烤肉、二号呢约了发小，我们两家去了华农
1: 啊、
0: 我告诉你们华农的饭堂可好吃了、
1: 说到这儿啊大家、可以体验一下了，全国全国所有的农业大学，饭堂，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啊，80%以上它的饭堂没啥大毛病。
0: 是，
1: 你比如说我们黑龙江那个这个农大，就是哈尔滨那个东北农大吧，应该是，它的饭堂就比其他高校的饭堂
0: 好吃是吧？
1: 水准。就是高一个水准，高一个格、
0: 那是因为他们的菜什么的肉都是自己的，
1: 然后呢他们因为有几个专业，就专门跟你说养猪养牛养羊农业的嘛，他那个东西总得处理吧，还有就他们还要自研一些东西，比如说黑龙江的这个农业大学，
0: 对，
1: 华农班有什么特色啊，黑龙江大学有什么特色呢，酸菜他自己研发的怎么做这个酸菜，就怎么发酵的酸菜，酸菜是他那个最好吃的，那个红肠人家自己研制的配方，牛酸奶人家自己弄的，这几样食品就非常好，
0: 是，然后他说酸奶喝了，博物馆逛了，动物也看了，三号回丈母娘家休息了一下午，你看这女婿回丈母娘家都在那儿躺着，
1: 对，
0: 除了哈迪斯哈迪斯一回丈母娘家就要上顶楼去清理阳台然后四号带老妈逛了大商场，还去了细村，五号早上在家，下午全家去喂锦鲤，再去光明市场，吃饱了就回家了。总的来说呢几乎是没出事，没玩沙滩的感觉呢就像是没放假一样，就你是觉得假期一定要去一下海边才完整，但是哦我们不少听友其实是去了海边，我看他们拍的照片也因为天气是阴天，就是反正黑乎乎的，
1: 但是你说再黑吧我去了一趟我心也就是也死心了，你说下大雨也死心了，
0: 那能怎么想呢，那只能是
1: 哎呀咱们这离海边又这么近随时去，他说去哪儿喂锦鲤，去那可园喂锦鲤，我们上次在可园 搞活动嘛，哎呦那个锦鲤呀胖的跟猪似的，跟那个猪羔子似的，一个锦鲤。
0: 我就跟你们讲啊，我们在那个小就是路上，就是导演在跟我们开会嘛，然后大家听到扑通一声，就所有人都在就是吓了一跳，
1: 谁的东西怎么掉进去了啊，
0: 然后我们就以为谁的包掉到湖里了还是怎么样，结果是那个锦鲤在跳出来，
1: 对，
0: 他是打滚儿知道吧，就能发出那么大的声音，然后我们就最后找到这只锦鲤了，真像他说的，
1: 胖得跟小猪崽似的，
0: 太肥了简直
1: 我们几个人在岸上都那泪水呀、不争气的从嘴角流下来了都
0: 来吧啊，咱们呢休息片刻，回来之后继续跟各位朋友一起来分享您的五一假期，有任何的心情啊故事啊欢迎大家分享起来吧。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行车途中好伙伴，
2: 用车路上好帮手，
1: 开车听一听，
2: 交通小精灵。
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4: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深路的南向东长马路附近的拥堵579米，东城中路的南向北华兴路到银竹路拥堵555米，后大街的西向东拥堵882米左右，新城路的西向北目前的拥堵1.03公里，下岗福海路的南向北福海路14号巷附近呢拥堵628米左右，环管快速的南向东水莲山2号角到环管路桥呢拥堵1.36公里，在大朗金朗北路的东向西风华路到附近拥堵56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2: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1: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4: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叔叔，我买个鸡腿，
6: 多少钱呢？
5: 阿姨，给我拿个糖葫芦呗，
6: 那个最大的，
5: 这么贵。
7: 哎，这位小朋友，我看你五哥今天难得练武奇才，
8: 相见就是缘分。
7: 我这里呀、有武林秘籍，
8: 你要不要买两本啊？
5: 我才不信呢，你是骗子，根本就没有武林秘籍、
7: 不信是吧？好好好，老夫就让你看一看
8: 传说中的
7: 武林绝学
8: 降龙十八掌。
5: 哇，好厉害呀。
7: 哎呀，累死我了。怎么样，这个10块钱一本，
5: 可是这是什么掌啊？不好看，我不学。
7: 走啊，小朋友，我这还有呢，我这还有
8: 独孤九剑。
5: 太孤独了，不学。
8: 拈花指，北冥神功，八国演义，掌中棒法，葵花宝典。
7: 哇，气死我了！你到底要学什么？
5: 我要学一种让人开心的功夫。
7: 开心的功夫，
5: 就是越听越开心啊。天下武功，快乐至上。

0: 在17:1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1: 好嘞，
0: 那这个时候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的海岛椰、东鹏大咖、东鹏补水、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东鹏贝好茶哈。那东鹏贝好茶呢，其实也分两个口味，有这个凤凰单丛、茉莉乌龙这两个口味，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哈。那同时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也会抽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嗯，谢谢大家呢，可以多多的来参与啊。我们来看超人啊，这位朋友这写了真的一个小作文 啊。他说呢，他5一5天假他感冒了就没有出远门在家待了3天这3天呢是一边休息一边做的家务，搞搞卫生，特别呢是给植物掰掰黄叶子哎呀你可真是干大活了第4天啊终于是憋不住了，想出去走走
0: 去呗。
1: 哎呀不能太远因为老公呢头天晚上说去沿着江边徒步，第二天早上他又不承认他说过要去那里，
0: 失忆了
1: 这第二天又不想去了。
0: 你看他老公这么说，他老公说晚上想去这个沿着江边走，
1: 是
0: 啊但是他老公是这么说了跟谁说的
1: 肯定是跟他说的呀，
0: 他怎么听着不一定哦他没准在厨房里边，你看他本身有病了也好怎么着，他在屋里躺着呢。
1: 哇你这个魔鬼，你
0: 他老公在外边以为他媳妇儿睡着了打电话，喂小丽啊晚上去江边散步
1: 哇真的。
0: 然后他病床听老公要晚上去江边散步，然后第二天
1: 第二天
0: 起来了，再有病怎么着，你就作为妻子来讲，你老公想去江边散步以为是那是陪着去呗老公
1: 你要死啊你啊，
0: 我感冒刚好但你说
1: 你就在家养病吧，你看你都这样了，你
0: 我陪你去江边散步吧。
1: 谁说要去江边散步了，
0: 你不是要上江边散步吗，走咱们手挽手肩并肩。
1: 我没说过啊，你我现在就睡觉了。
0: 你不是要江边散步，
1: 跟你散步一点心情都没有
0: 那你想跟谁去
1: 你太饿了你但是不是，然后呢他就不承认，不承认说
0: 能承认吗，真的小丽今天晚上散步计划取消
1: 没有，人家说我没有说过要去那里，我说那就算你没有说过那我现在问你意见你是不喜欢去那边吧，
0: 他是不喜欢跟你去
1: 不是他说那就换个地方呗然后呢他就说大岭山啊有一条线路我想去很久了但是呢又怕没有，他是走徒步那种
0: 路线
1: 的是吧，又怕没有人领怕迷路就一直没有去成我就想呢五一假期人多跟着别人走，这不有伴儿吗，
0: 万一别人也迷路了呢
1: 我就想走这个亲子徒步的路线小孩也能去对病号感冒第四天的我呢应该也算友好在网上查了攻略，知道了出发点导航看了一下路程12公里近带上干粮和水衣服雨具帽子，10点半出发停好车呢，起点就遇到了几组带孩子的家庭，前前后后都有我们俩呢就跟着走山里信号不好，我也不知道路程具体有多远，主打一个见到人就跟着他走
0: 随着大六走没毛病。
1: 天气很好远处的山笼罩在雾气当中层层叠叠朦朦胧胧，
0: 雾很大
1: 近处的植物绿的发亮精神十足，
0: 也可能是因为假期景区给他们刷了绿漆了
1: 那你怎么可能在半山腰的云雾茶厂歇个脚遇到了一堆从广州佛山过来的亲子队伍闲聊当中呢，知道他们是自发每周末人家都带娃出来徒步哇这么健康吗，
0: 是
1: 然后孩子小的5、6岁大的10来岁个个那体力了得一路说说笑笑玩玩闹闹群山都沸腾了山神都烦死了不是快到山顶感觉腿像灌了铅一样的沉
0: 还是累，
1: 突然间一个提着大袋子捡垃圾的
0: 志愿者
1: 就迎面过来了然后呢我由衷的对他产生了敬意对他说哎呀你辛苦了他呢一边没有停下手里的叉子和脚下的步子一边回答我
0: 他说的是大姐你辛苦了这个
1: 我是大哥 我憋着笑，等他走远了才放开自己，哈哈笑的前仰后合。
0: 你看你这也真是的。
1: 我老公这个人的笑点很高，
0: 他只是不

0: 不太愿意在你面前笑而已，你知道吗？
1: 哎，你真的很损。
0: 那你说这个老这夫妻的都这岁数了啊，一辈子半辈子都过来了。
1: 对，有一句话确实我也听过，说只在喜欢的人面前笑。
0: 你看你老公当小丽面笑的，
1: 他全程只是默默的看着我笑，
0: 哎，
1: 走几步又笑几步，就是戳中笑点了，你知道吗？
0: 对，
1: 下山不知道怎么回去啊，起点不走回头路，于是呢跟着孩子们走，哪知下了半个多小时的山，本来在我们前面几个熟脸的大人和孩子又返回来了。
0: 哦，
1: 因为我们互拍过照片啊。一问才知道他们走错了。
0: 你看跟着大部队走也不行，
1: 他们也不认识。
0: 是
1: 继续下山到我们停车的地方太远了，真的都打不到车
0: 啊。哦，
1: 哎，我就还是跟着你们返回吧。
0: 是，
1: 这里我要插播一下，
0: 你说说。
1: 哦，就是下山前呢，我打开手机导航，信号弱，定位不准，我们绕了一段路才回到大路上跟着孩子们走的。
0: 嗯，
1: 中途呢我就一直觉得不对，而且我这个人不喜欢走台阶路，我看过网上的攻略，人家走的是竹林，路标指示牌也没有我们的目的地。
0: 嗯，
1: 哎，但是呢我的先生他背着行囊在我的前方伸出手说，
0: 你从这边往前走你能走到菲律宾，快去吧媳妇儿。哎，小丽啊，我媳妇去菲律宾了。
1: 他来抖音了。然后他说，你好毒。你真的在听啊？撤回撤回撤回，紧急撤回。然后呢看看他老公说啊，说来吧，没事，就走这里。
0: 你走这儿啊，
1: 像极了他骗我结婚时的样子。来吧跟我走，我养你。
0: 哎，你老公这个起始就挺好的。来吧来吧来吧，先回酒吧。
1: 哎，你俩还真浪漫。
0: 哎，
1: 嗯，幸亏呢时间还早，我们又爬了半个小时回到山顶。
0: 嗯，
1: 迎面一对母女走来。
0: 哎，
1: 年轻女孩用本地话对她妈妈说，
0: 嗯，
1: 她这个她说魁得好累，就是他们
0: 好
1: 厉害。
0: 啊，好厉害。啊，我以为好累呢。
1: 都爬了两次了。那个靓女啊，就是山顶拍照的那个。
0: 嗯，
1: 妈妈你记不记得？
0: 嗯，
1: 你看我粤语很不错吧？
0: 是是是，
1: 因为她写的是粤语哦。
0: 哎
1: 呀，我真的朋友们撒撒水。
0: 然后她妈妈说，
1: 嗯，
0: 啊，我记得呀，这两个夫妻两个们，然后这个老婆在上面拍照，老公在山下打电话，喊着小丽们，是不是？
1: 啊，我走过去啊，拉着我的老公，又是一阵大笑。我说，你听到没？他说的就是我。
0: 哎，你老公一个大白眼。
1: 到山顶休息片刻，我们走错路的孩子家长又搭上话了。
0: 哎，
1: 其中一个家长
0: 走哪儿都搭话。
1: 你开朗嘛？你不觉得听我们节目的听众都是很开朗的吗？
0: 过于开朗，
1: 就像我们两个一样啊。其中一个家长告诉我用徒步软件，我就立马下载了一个。见到他们还在吃干粮和泡面，我打算先走啊。一出发看见前面五六个大人，赶紧上去搭话。
0: 一路就跟搭话。
1: 一个性格比我还外向的大哥热心的带路。
0: 嗯，
1: 他说他一周爬两次这座山。
0: 嗯，
1: 在大哥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路经过竹林看风景拍照。大哥像个灵活的猴子。
0: 那是不是就是个猴子你认错了呢？刚才你把那个男的认成女的了，女的认成男的了，这没准就是个猴呢。啊，实在是这路上人没人愿意跟你说话，然后你产生幻觉了，跟个猴跟人说呢。
1: 因为那个猴吃了前面那个客人的火腿肠之后很热心，他从树上窜到大石头上，摆着各种造型。
0: 那不就是猴？
1: 叫我们帮他拍照，又鼓励我们都爬上去帮我们拍照。一个来东莞出差的东北小伙也在我们的队伍当中。
0: 人还挺热闹。
1: 他是穿着洞洞鞋出来闲逛的。
0: 嗯，
1: 逛完了
0: 就是在爬山。
1: 对
0: 啊，
1: 然后看到大哥这队人多就跟着一起浪。
0: 对，哎，
1: 小伙说前两天刚从辽宁过来。
0: 嗯，
1: 那边的桃花才刚开。
0: 在那桃花盛开地方吗？
1: 对，这时候歌不是你拿
0: 手在那
1: 桃
0: 花盛开的地方。
1: 下山的路啊，虽然是我喜欢的泥路。
0: 哎，
1: 哇，还有人喜欢泥路。哦，我的妈呀。他说但是也有点滑，穿洞洞鞋的小伙在我面前摔了好几个屁股墩儿。
0: 这给你乐够呛吧。
1: 值了，你这一趟是真值了。
0: 真，嗯，是。
1: 大哥说他上一次啊带了三个小姑娘走这条路，
0: 嗯，
1: 个个都摔了五六跤。
0: 大哥故意的，
1: 把他的嘴都笑歪了。
0: 哎，就是为了让笑歪嘴。
1: 哎呦，然后呢他说啊，我真的是特别想感谢他带路。
0: 嗯，
1: 希望下一次呢还能够遇到他。
0: 嗯，
1: 而且呢最后在他的带领之下，我们就完成了这愉快的徒步，一共9公里多，爬升500多米。
0: 嗯，
1: 回到家已经是下午6点钟。 等着天晴洗两双满是泥泞的白鞋。
0: 哎，
1: 哇，
0: 真是这个，你看人家爬个山呐、啊，
1: 嗯，
0: 就是这个超人呐、
1: 啊，山你真高，完事儿了啊。
0: 哎，咱们爬山就是完事儿、人家爬山这一路的感悟，
1: 写了6000字、
0: 嗯，
1: 哎呀，你看看，
0: 开心啊。
1: 关键是咱们也没有那么多的，就是说跟陌生人的。你看他搭话出现了80次因为只要搭话了就会有故事嘛，对不对？
0: 哎我就说这个景区、因为我没去过，他说这个山呢、其实有没有可能他有个这种叫做旅客的这个集散中心，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小地图、就告诉大家这种免费印发小册子，因为每个点儿他标注一下了。
1: 我感觉他说的这个山不太像是，就是感觉有一点像没开发，或者是一半
0: 一
1: 半的，
0: 一定是开发了吧，要不然他不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线路、比如看你线路上如果有楼梯呀、有着什么呀梯灯，他应该是开发的，他只是不收不收费，可能不收费
1: 哦、好吧。这个有朋友说，他说我这还省略了不少故事呢挺好的，
0: 光省略你老公的故事了吧
1: 因为他也不是很清楚嘛，那一部分
0: 是因为他搁在床上睡着了然后他老公趁他病中的时候打电话嘛，小丽晚上咱们上那哪河边逛街呀、
1: 哎，他这个假期很健康
0: 啊。
1: 然后他说呢，那个洞洞鞋小伙是123上链接的后台
0: 啊，就是运营、
1: 运营、
0: 运营。
1: 哦，他这工作其实压力也蛮大的
0: 啊、钱赚的也很多。
1: 你别说钱赚的多不多，然后你想说你自己，
0: 我自己。
1: 来吧，我们看看啊，三字说的，4月30号晚上9点30出发，4号晚上9点30回到家，
0: 完事儿了，
1: 没呢，
0: 完事就是你的旅游就是30号晚上出发，5月4号晚上到家，啊，
1: 没完，往返2000公里，南沙出发，经过湛江，渡轮过海，带上海南岛，开始环岛东线自驾，登上海南岛，走马观花，一趟这个椰风。沿海公路，听着
0: 蛇的沿海公路啊，出口
1: 那是 SHE
0: 啊，不是蛇，
1: 你咋不说谁不是那个死，不是那个尝到了各大服务区的美食
0: 啊，
1: 文昌鸡啊，
0: 家鸡鸭，陵水酸粉啊，这都没听说过啊，
1: 我多少年没有在服务区吃过啊东西了，不知道现在你们吃了会不会拉肚子。反正以前的多少年前的，
0: 现在有的服务区服务还真挺好，
1: 是那确实
0: 跟大商场似的。
1: 哎，对对对对，洗手间又超级豪华
0: 啊，住里边都行，比我家
1: 干净。然后他说呢，在亚龙湾吃正宗的北京铜锅涮肉，
0: 哎，那确实能吃到。
1: 哇，在海南吃正宗的北京铜锅涮肉、啊，
0: 因为那边东北人多嘛。
1: 那是的，然后呢，回到海口吃正宗的顺德干蒸菜。最后回到湛江吃正宗的海南椰子鸡，完美的正宗之旅，
0: 一路正宗啊、
1: 又一次回到了海的对面，好黑的那片海，又在同一把椅子上喝了假的椰子酒本来呢挺有意境挺感慨的，结果呢被36000字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带孩子去呢，
1: 就拉回现实。总体来说呢，哎，还是很放松，但是也很辛苦，下次没脸还去
0: 开心、啊、
1: 对对对，你看还然后有
0: 像你们这个就比如说因为这位朋友他家里人口也多，孩子也多哈、现在孩子多的地方我建议、可以去趟海南岛，
1: 是
0: 因为过去有个小品就这么说的，
1: 嗯，
0: 说孩子多的人一定要去海南岛，
1: 那为啥呢，
0: 啊，这是有寓意的吗，当年黄宏的小品宋丹丹说的，你看你名起的，老大海南岛，老二吐鲁番，老三少林寺，老四北戴河，这是我说啥都不听你的了啊！我到哪就生。
1: 你高考考多少分？语文、英语一个不会，小品台词记了20年，一字不差。
0: 哎，
1: 你讲这个年轻人真的就都听不懂，
0: 是不是？
1: 真的是有岁数的人才能 get 到这个点。
0: 这也是一个这古老的文化吧？
1: 真的，现在都属于可以再过几年可以申请非遗了，我觉得啊，确实不容易啊。来，我们看一看龙六啊，他说呢，我的五一假期本来是以为一天假，结果2天，
0: 多放一天，
1: 挺意外的，
0: 啊，
1: 就是这样子。他这种其实 两天假也不多啊，但是比起一天来反而你还觉得
0: 还多得了一下、
1: 哦、对，这是人的心理啊。他是一号呢就睡到自然醒，
0: 嗯、
1: 也没打算去哪玩，
0: 好休息休息、
1: 下午吃了饭呢附近转了转，
0: 哎，
1: 就路上碰到了堵车、
0: 嗯、
1: 我就掉头换另

0: 一个地方。
1: 嗯，
0: 二号去到了松山湖，我真的没有去过，我第一次去松山湖，充满了期待。
1: 二号是不是开始那个音乐节了？
0: 开始了，
1: 应该那边应该人有多。嗯，
0: 九点出发，十点到。
1: 嗯，
0: 那真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人山人海是真的呀，
1: 是那时候搞活动那边。
0: 哎，然后去之前我就问了豆包怎么玩。
1: 嗯，
0: 豆包说呢，租自行车玩比较好。
1: 哦，
0: 哎，那我就听他的。租车的时候女儿说她自己骑。
1: 嗯，
0: 就啊租了两辆自行车，儿子不会骑就负责坐啊。
1: 嗯，
0: 沿着湖边骑行看风景，走走停停，吹着风拍拍照，骑了三个小时还没有逛到一半，真的累趴了，
1: 那是挺大的
0: 哦。很多地方都没有去，也不想玩了，就赶快想着把车子骑回去就还了，然后呢就打车回去了。一下子骑车骑这么久啊，还担心三号上班腿酸没力气。哎，还好上班没事儿。嗯，就是我就总觉得骑行这种啊，设计的就我觉得他不应该走回头路，就是我租车的是一个地方，还车的应该是在就是比如说中途就可以还，有还车点。
1: 有的是这样的。
0: 哦，
1: 有的是这样的。有一年，但是我因为我可能跟人比较懒，我也不喜欢运动，我就觉得骑车这事对我来说就很
0: 不是。你可以就骑一点点距离体验一下，
1: 因为有的是上坡路，有的是下坡路，你知道吧？人往上坡走，他一定是累的，骑自行车他也累。
0: 嗯，
1: 有一年我去这个海边啊，也是一个公园啊，
0: 是
1: 收费公园，完了进里边骑自行车，我们几个朋友啊骑自行车开心的，哈哈哈哈！那时候年轻的，骑一半啊，哎，这几个累的跟孙子似的。
0: 是的。
1: 然后呢？推着车子回来的
0: 啊，就骑不动了，
1: 骑不动，根本骑不动。
0: 我跟我闺蜜去骑那种双人自行车，然后呢，我一开始都是很认真的骑，然后直到她不注意了之后就不动腿，就是她一个人在骑，然后她就说你有没有在骑？我说有啊。她说那怎么这么累啊？我说我真的有在骑啊。
1: 你挺机灵。
0: 然后我就每次都是很倡议，骑双人自行车。
1: 然后你一定要坐在后边。
0: 对啊，我就不一开始你一定要装模作样的，就是哎哎哎。哎，就是得这样，然后呢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你就不动。很愉快。
1: 哎呀，魔鬼，你真是个。
0: 然后腿没有动了之后呢还是哎呀累死了。真的啊。然后呢雪糕啊什么的薯片就可以开始吃。
1: 在对，那在后边就你就不用扶着这个车把
0: 起来了。嗯，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看我们的阿佩啊。
1: 嗯，
0: 阿佩呢是说呢五一早上八点哦，他是商场开门，
1: 哦，
0: 啊，然后舞狮子，
1: 嗯，
0: 他就去看了一会儿，
1: 哎，
0: 啊，然后呢，整个舞狮子的这个过程，他写了800字，
1: 是
0: 啊，然后呢，他觉得特别好看是什么呢？他就想起了当时有个电影叫《黄飞鸿》，当时的那个醒狮表演，
1: 噔噔噔噔那个，
0: 哎，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0: 吼嘿，让人万重
1: 当当当当当。
0: 哎呀，我也太 man 了吧！哎，真实在线，我太服气了。真正的醒狮表演哦，我也是有一次一个地方开业，他们搞活动，哇，我也在那儿看了好久
1: 啊。
0: 然后我朋友一直说你到前面去看，你到前面去看，有点不好意思。
1: 你怕这狮子掉了把你咬着是吧？
0: 不是，我就觉得前面围了很多人，你要是过去的话，就存在会挤别人。
1: 啊，那你这人还素质还挺高。
0: 不是，我怕有一个人万一那个挤什么挤，
1: 一个无影脚给你卷飞的。
0: 对，我就怕他揍我，知道吗？然后就被人骂一句也不好。
1: 说实话，就是这个醒狮文化，就是这个舞狮子，真不是在哪儿能看得着的。
0: 对
1: 啊，你像在北方，在河南河北一带应该是有，我没在那儿去看过。但是在广东这一带，包括咱们东莞啊，就是有时候你开业庆典，你能看到这个醒狮，而且水准都还挺高，
0: 真的。
1: 有的商家花大价钱，嗯，人家就踩那个梅花桩似的。哎呦，
0: 还有就是那个服装，
1: 哦，
0: 那个
1: 狮子，哦，啊，
0: 对对，就是他那些装
1: 备很精致啊，
0: 哦，
1: 很精致。
0: 他就是说你花这个可能是价位不同嘛，
1: 一分加一分货
0: 啊，
1: 嗯。
0: 如果是花了钱的就很华丽，
1: 哎，
0: 那种。
1: 对。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泰安路的西向南创业二路附近拥堵502米左右，十大公路的北向南大坑小桥到附近拥堵521米，东深路的北向南长东路附近拥堵770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石竹跨线桥到附近拥堵1.16公里，新城路的北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拥堵542米，畅源路的北向南目前在陈乡街到台中路呢是拥堵578米的，环管快速的南向东水莲山二号桥到附近拥堵1.63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M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3: 放心，俺们可是
4: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5: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5: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5: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2: 耶，成功。
6: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5: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2: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迎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哎，这个据说啊，各位朋友周六是不是要补班呀？
1: 哦，
0: 觉得哪壶不开提哪壶了 啊。但是呢，就我们今天的话题，不是跟大家来说一说五一，就是各位朋友去哪玩啦，有什么样的故事吗？你看到现在哦，就各位朋友不要玩的太好了，
1: 哎，
0: 就太快乐了吧？就虽然五一期间的天气一般，咱不能说是那种特别好的天，但大家呢都能够自得其乐，
1: 没错 啊。
0: 所以呢，咱们也享受了一个很好的假期啊。
1: 是的，那这个假期呢，这个五一这几天呢，您有什么样的这玩到哪儿了？然后呢，有什么样的这个感触分享，都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我觉得晴的这个行程真的好满哦，
1: 他去哪儿玩了？
0: 你看他有多充实啊！他说呢，这个五一啊，我是邀请了亲友小聚，我们组了一个烧烤局，
1: 挺好啊。
0: 然后一家三口爬山，
1: 爬山去了，
0: 骑单车，还玩了卡丁车，
1: 哎，
0: 还有一天呢是宅家啊，专门用 Switch 来运动，边玩边燃脂，
1: 快乐。
0: 我真的最近很想买一个这个，
1: 哎，不要买。真的，你要买你就上那个海鲜市场买二手那个去。我跟你说，这东西啊，有的人能坚持，不是说这东西不好啊，
0: 就是你觉得这也是一个
1: 会，以我对你的了解，
0: 嗯，
1: 不要浪费钱。
0: 因为我们家就是虽然说跑步机那些都闲置了，但是它没意思啊。
1: 是这个，你到最后也会没，因为它本身是个游戏机，它不是运动为主的，
0: 就是不是可以跳舞吗？
1: 对，但是到最后
0: 我是一个舞蹈家。
1: 你首先你不是说因为缺了这些设备，而是首先你不愿意运动。
0: 对呀，所以说我为了想让自己运动，我才
1: 不要找信我的吧，信我的吧，哪个运动的流行趋势你都赶上了。然后你也都
0: 哎，晴晴，你如果再听的话，你能给我一些建议吗？像我这种就是那么懒的人，你们建议我买吗？
1: 你看你儿子说别买。哎，这样你就是那个他摩尔就有，
0: 真的会嫌弃
1: 吗？哎，摩尔就有，你管他借，你说你这样你借我玩两天，这玩意儿不怕坏啊，朋友们，身边有朋友有的，你说玩两天，玩两，真的两天心情就到劲儿了。
0: 我就是想着逼迫自己要运动嘛，就那些家里面的跑步机那些都是太枯燥了。
1: 你要首先弄个什么什么明白事儿呢？它首先是台游戏机，
0: 就我知道嘛，游戏机我可以跳操嘛。
1: 对，它的运动功能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0: 都让我别买。
1: 啊，对，国内挺服了，等这个东西，
0: 那也够用吧？行吧，要往后吧，这别占用大家时间了啊。他说我还解锁了人生的新体验，就是我带着我的妈妈还有我的宝贝，奔赴了凤凰传奇的演唱会。
1: 哇！
0: 告诉你们，累并快乐着。
1: 深圳那一场是不是？
0: 对，我们那天在直播间还在跟大家还分享这件事。
1: 那你看到我了吗？
0: 你也在舞台上啊？
1: 我没去。
0: 他说别买，我买了6年，闲置了5年
1: 啊。
0: 好的好的，收到收到收到，我听劝听劝，因为他真的在听。
1: 哎，
0: 他自己都让我别买。
1: 你都不如在网上花30-50块钱买个跳舞毯，
0: 嗯，
1: 插电视那种，几十块钱就有。
0: 胡说八道，我真上网查了。
1: 你买最便宜那个二手的
0: 跳舞毯，
1: 跳舞毯能用就行。
0: 那万一没不灵敏，
1: 不买什么好牌子的，不买什么的，你就买最便宜那个。
0: 那海鲜市场好多人转呢。
1: 对，你就买，它只要是灵敏啊，它只要那个按键没坏，你就买最便宜、那个。
0: 有朋友说跳舞毯也千万不要买。
1: 对，所以说你要买就买那个最便宜那个。
0: 哎，行吧行吧，好吧，来我们下一位朋友啊，下一位朋友的五一啊，这也。

0: 也是一篇这个小作文啊、
1: 嗯、
0: 来看看摩尔。他说那五一假期要朋友心血来潮要组团就是租一个房车
1: 嗯
0: 去玩
1: 儿、嗯、
0: 我想着这也是一种全新的体验。
1: 房车吗？
0: 开心的答应了。
1: 嗯，
0: 哎，先声明啊，此篇的完全是我个人的主观感受，哎，谨慎参考。
1: 您是心眼的多多，先把这个免责声明说出来了。
0: 妈耶、嗯、其实你知道吗，我就特别向往这种房车旅行。
1: 哎，你听他说完、嗯、你就知道了。
0: 首先啊、嗯、从性价比和舒适度来说，因为朋友呢已经有了开房车去大西北玩的经验，所以呢选车这一块直接交给他们。
1: 嗯，
0: 我们家呢就主要负责采购。房车不算大，但是呢有四张床、
1: 嗯、
0: 驾驶位上一张，车尾上下铺两张、
1: 嗯、
0: 中间的座位和餐桌可以拆开再拼一张。那么一天1000元以下的价格，哎，性价比还是很不错的。
1: 你住店，你说这么多人也是差不多、啊、
0: 你看看，哎，正好说到他乘客了、
1: 嗯、
0: 有谁呢？我老婆、女儿、爷爷、奶奶，还有一只猫。哇，那真的是性价比拉满哦。
1: 嗯，
0: 哎
1: 啊，你们是跟朋友，你们是一人开一辆房车出去？
0: 那肯定啊。
1: 但你有大车的驾照吗？
0: 房车还用大车驾照啊？
1: 房车也分好像大小车型的，我不太了解啊。
0: 不了解你为什么要说、啊、
1: 房车有的是分的。看他什么房车、
0: 啊、对对，你们在线的话可以补充一下啊，就是让我们补全一下这个信息、
1: 啊、因为房车超过7座以上它就是运营车辆了嘛。
0: 嗯
1: 嗯。
0: 然后说啊，但是呢这个性价比拉满也就意味着舒适度大打折扣。
1: 嗯，
0: 首先首当其冲，这个厕所和浴室的空间太小了，
1: 哎，
0: 洗漱不方便。
1: 也就是你进去啊，
0: 那老银去的话
1: 他蹲不下来，都
0: 他都关不上门。
1: 哎，
0: 再来车型太老、嗯、甚至呢没有搭配大容量的电池，哎，导致晚上开空调睡觉发动机还不能熄火。
1: 嗯，
0: 我睡的驾驶位上那张床睡了几天大脑褶皱都被震平了。
1: 这褶皱
0: 哇，那个噪音很大、哦
1: 啊、就因为不能熄火嘛，咚咚咚咚。
0: 哎，我发现你跟噪音啊真是有不解之缘。
1: 是，
0: 我现在还记得你上一次去野外就是露营，然后有一只
1: 鸟啊，
0: 从早叫到晚，让你是耳塞都没用。然后呢、
1: 哎、
0: 这一次又被发动机震平，还有就是你平时特别喜欢我们的节目，你看三种噪音都加在一起、
1: 哎、他像那海绵宝宝里边那个鱿鱼，那个章鱼，章鱼哥似的、
0: 嗯、
1: 这个倒霉劲儿。
0: 是的，然后有朋友给我们、说了一下、哦、说那个不超过6米就是 C1
1: 啊 ，C 型驾照就够用了、
0: 哦、然后呢服务区有那个司机之家，可以有大冲凉房、
1: 嗯、
0: 他们是去到那个就是户外，就是那种大森林里面，
1: 走哪儿停哪儿、啊、
0: 对。然后呢这就啊再说这个，首先是一个噪音的问题啊。
1: 是，
0: 然后我建议啊，预算够的人你要选择那个浴室稍微大一些的、
1: 嗯、
0: 并且呢一定要注意要配大容量的电池，
1: 因为那个东西很就是大电池在野外啊，就开房车它很有必要。你比如说做个饭呢、啊
0: 嗯、
1: 然后晚上呢他去做一个发电用啊，然后空这是有必要的。
0: 你说这个租房车就是洗澡，大家是不是都得省着点水啊、
1: 哎、也不是说省不省水，那个东西很麻烦。首先就房车，我认知当中房车这样，原先我还真接触过这东西。
0: 嗯，
1: 虽然没开我也没坐过、
0: 嗯、
1: 但是听朋友他们聊过。
0: 嗯，
1: 我的感受就是你有钱你玩，你真的你租房车那是有钱啊、
0: 嗯，
1: 因为一般的小房车除非说你是那种背包客，然后你直接浪迹天涯去了，
0: 嗯，
1: 它的体验感其实不是那么特别的好。
0: 不是那种背包客那不是旅行吗？
1: 啊，对，就是他有的人就是开个房车、因为他确实省啊，
0: 嗯，
1: 这一部分我舍弃了这个叫舒适度，但是我省了很多很多钱、
0: 哎、对对对，性价比好。
1: 但是他一般都是什么全国游啊，这不是大西北啊大东北的这么游、
0: 嗯嗯、
1: 咱们偶然间偶尔你说我有说哎想度个假3-5天的时间，我建议就是充足的预算，因为我们看到的房车以为说、
0: 嗯、
1: 哦大厕所、啊、
0: 对对对
1: 大床这么个舒适那么舒适，
0: 就是反正你都要租房车了就得租个大的。
1: 其实房车的这个型号很多，我见过、
0: 哎、那这么说的话他这种房车如果我只有两个人呢那就可以吧。
1: 着重是这个浴室
0: 嗯，
1: 不舒服啊，然后做饭的空间不舒服，还有、
0: 嗯、
1: 就是现在房车形状很多。我见过最让我恶心的一个房车你知道什么吗？
0: 嗯，
1: 它是类似于依维柯车型的大小，还没有依维柯车型大呢、
0: 哦、
1: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概念啊？
0: 嗯，它差不多面包车那种，
1: 对，进里边就是一个厕所、
0: 哦、
1: 那厕所啊就是我这个头上里边就是你根本蹲不下，
0: 嗯
1: 啊，跟就真得开着、嗯、
0: 你是
1: 开着门
0: 人啊你呀、啊、
1: 就是因为它空间不够，
0: 我明白，没有点矮、
1: 啊、对，你得开着门啊、嗯、这个那什么你要蹲下的话得开着，我感觉得开着门啊、
0: 嗯、
1: 然后就也是能出脸。

0: 张床，但是除了床，
1: 嗯、
0: 除了这厕所，什么都没有了。
1: 嗯
0: 啊，就这种就是房车。但是呢，你说他也往出出租
1: 哦，
0: 但
1: 那个便宜，可能
0: 便宜便宜、
1: 嗯，
0: 但是就是我想啊，
1: 嗯，不舒服。
0: 你图新鲜玩一把还行，
1: 嗯，
0: 但是真是不舒服。
1: 对，
0: 嗯、
1: 然后有朋友说，那我们是把六座车后座放倒，感觉非常舒服啊。
0: 对，也没问题啊，没问题，这都没问题，因为你就是。这个东西这样的，你在车里拉，
1: 他说我家就是依维柯，
0: 对，你在你在车里拉不？你要说住一晚
1: 上的话，咱们这不要那么粗俗，
0: 哎、就这个房车、
1: 嗯、
0: 有，你比如说现在有电车，它后座也能放平哈、
1: 嗯，
0: 我们睡一宿没问题，
1: 对，
0: 它能当这个床使，
1: 嗯，
0: 但你还真得找个好点的服务站、
1: 嗯。
0: 但房车跟你的要求不一样，什么是房车？不是电车放倒。房车它是在里边像个房子一样、
1: 就是、对对移动的房子嘛、
0: 哎、就是小的时候我印象当中房车就是我憧憬当中房车，后来我一看我憧憬的房车，你知道多少钱吗？
1: 嗯，
0: 一千来万。
1: 嗯
0: 啊，那真是符合我的要求了。上下
1: 的你先看看你自己是谁。哎呀妈呀，又不认识自己了。
0: 哎呀，
1: 现在你真是狂了，一千多万的房车都敢了解了。
0: 将来啊，真的我就等我爸跟我说实话那一天、
1: 嗯、
0: 啊，就是为了考验我，始终是穷养我呢啊。
1: 继续看啊，他说呢、
0: 嗯，
1: 我从乘客的角度来说，我个人是满意的。
0: 嗯，
1: 因为左手边躺着呼呼大睡的小猫，
0: 哎，
1: 右手呢一杯奶茶，桌上放着 iPad 打游戏，哎呀美滋滋啊。但是。那爷爷啊，作为有 A 照的司机来说，我就不满意了。
0: 嗯，
1: 又重又大的车，他还给你玩漂移
0: 啊，
1: 啊，时不时一个急转弯，给副驾啊负责导航的老婆吓到花容失色。
0: 哎呀，你看，
1: 哎，大叫啊，就是换位置，换人位置，要回家，
0: 吓坏了。
1: 但是呢，我身负猫咪健康情况监测的使命，怎么可能跟他换呢？
0: 你老婆就抱着猫玩呗。
1: 哈，女人。
0: 嗯。
1: 就喜欢大惊小怪，
0: 你看你这个小丑的样子、
1: 直到某天早上、我们去给同伴打包肠粉、一个急转弯，十几份肠粉滚满了地上。哇，甚至把后车门都给甩开了。
0: 哎呦天哪，
1: 好在我在门边、反应奇快，我回手一掏、就把门给关上了、我意识到这样可能不行了，我来开、
0: 你才意
1: 识到。哇，你家老爷子这
0: 这不是沈腾吗？你家老爷子啊，飞驰人生了吗？这不
1: 真的、而且你知道吗？让我感到焦虑的是，肠粉滚了地上，这打扫真的是好麻烦啊！
0: 哎呀，你觉得你家老爷子应该去巴音布鲁克啊？
1: 然后呢，他说啊，从驾驶的角度来说，我是真心不喜欢开。本来呢，我个子就小，开这么大一个车很奇怪。
0: 不是很奇怪，是你开不奇怪，是外人没人看很奇怪，以为这无人驾驶又升级了呢。
1: 你多损呐、
2: 哎，哥们儿，旁边这个车怎么没有人开呀、
0: 啊？是啊，是无人驾驶新技术吗？
2: 哦，现在萝卜也有了房车，
0: 我看那个小萝卜还冒了小头呢，一摇一晃的，
1: 多损啊！
0: 然后摸着在里边唱歌呢，哎，老爷爷拔萝卜，一起拔萝卜。
1: 这车还破，走山路哐当哐当一路响，就跟开拖拉机一样的，真的是重生之我在山里开拖拉机收破烂的即视感。而且啊，有一些司机的素质真的很想吐槽。上坡路段我爬到一半了，拼命的按喇叭，他还硬从对面的上坡下来会车。我这破车我都怕踩不住刹车溜车下去砸到他了、哇好危险哦。
0: 是，
1: 他说还有一次下坡路很窄，根本就没有办法会车，我也是下到一半，对面又有个小车往上冲，根本就刹不住车，只能往旁边打方向。还好是没有掉到沟里啊。
0: 哎呀，
1: 对面也被吓惨了、
0: 嗯、
1: 乖乖的就往回退。那你说你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呢？可以参考的部分就是这些。那我们这一次一共是开了四辆房车，
0: 哦，真不少啊！
1: 浩浩荡荡的出发，这个场面还是很壮观的。
0: 嗯，
1: 哇，他的朋友真的好多，
0: 至少有仨朋友。
1: 哎，你知道吗？我就是他说四辆房车，我第一时间想，我说我要办一个这样的一个活动，我都凑不齐，我都不知道该联系谁，我真的没有这么多的朋友。哎，啊，好羡慕你哦。他说在这个营地啊，围成了一圈，打开雨棚和车上的露营灯， 这个氛围感真的拉满了。
0: 这一刻他应该是开心的，
1: 是哦、
0: 对，四家人，
1: 你想一想那个、那个场景就觉得，
0: 还不像四家人住酒店，那就是没啥大意。这四家人找个那个露营地，把车啊、这个都挺好啊，东南西北的，然后小孩玩啊，然后这个开心呐、
1: 对，
0: 做饭呢、
1: 是的，是的。他说还有好多路过的旅人过来参观呢。中午我们自己砍柴。用爷爷带的炉子做了好几个硬菜，
0: 哎呀，
1: 慢慢的做了一大桌子人，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总之呢，还是非常开心的一次旅行了，而且啊，还带着我们家的老猫去看了海。
0: 哎，猫生无憾了。
1: 对，他说完了沙子，他也算是猫生无憾哦。
0: 是，
1: 就是他们家老猫年纪已经很大了，而且身体也不是特别好。你看，这是非常好的主人，
0: 尊老敬老嘛。
1: 就是你们是没有看到摩尔就是抱着猫在海边的照片。
0: 摩尔也不年轻，猫也老了。
1: 人家是一个背影，然后
0: 风烛残年的两个人啊。
1: 不是，我就感觉还很有意境哦。
0: 是，
1: 哎，这么想一想的话，虽然。其实想来想去这个车啊，可能车况比较旧了，然后呢比较小，但是它价格在那摆着。
0: 就是你有的时候你可以把很多东西忽略在哪儿呢，如果你跟朋友在一场是开心的、对，很多其实可以忽略，因为路上它只是个过程而已，那结果是开心的。
1: 你说四辆房车、
0: 哦、
1: 平均一辆房车，你看他们家是几口人啊，这等一下数一数啊，
0: 五口。
1: 他家是五口人、那平均按照四口人来说的话，四辆房车一共是多少人？
0: 哎呀，那四辆十几十五六个，十五个到二十个呗。
1: 哎，我就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哦，你十多个人，这么几天的这个旅程下来，就没有人，比如说有点什么不高兴啦、吵架、拌嘴啊这样的情况吗？
0: 你在车里边呗，把自己家门一关，房车就把自己家门一关，你们就自己那什么去呗。出门的时候。关上门啊，门里边是自己家，推开门就是这个叫什么呀，就像大街似的。
1: 但是他们要一起玩啊，做饭啊什么的，聊天啊，
0: 一玩有人吵架，人家把门一关，人家在车里不出来了。
1: 哦，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就是人多嘛，就这一家是这个事儿啦，然后那个人呢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啦。但如果说他都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0: 能做到，我跟你说，能做到大家都能够用这种方式，还不是说一家我开房车，是四家都能选择开房车，可见他们的关系得有多好。
1: 对哦，
0: 啊。
1: 那个爱占便宜的那一家也去了吗？
0: 肯定也去了。
1: 那还能开心吗？就
0: 他开心吗？
1: 就是有朋友是说人多就麻烦，对，我就是考虑到这个问题，你知道吗？就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有一种可能呢，就是两家，就是我们这两家走得比较近，然后呢大家互相呢都非常了解的情况下，但是你说四家，我想想觉得好麻烦哦。
0: 哎呀，他们四家今天只是开房车啊出去而已，但是人平时人家四家也是常年走动啊，这个今天站那聚个会儿，明天去那烧个烤的，人四家应该关系很好。
1: 我不相信。
0: 愚蠢的家伙。
1: 有朋友说了，摩尔说，哎呀，不会吵了啦，都关系很好是吧？就是现在看起来呢，大家的五一假期真令人羡慕哦。
0: 是，
1: 就是游山玩水，然后呢，还有就是亲子是一派的，
0: 对，
1: 就是他们陪小孩嘛。你看有徒步的，有看海的，有骑自行车的，既培养了这种亲子时光的美好，又让孩子锻炼了身体。然后还有呢，就是亲朋好友相聚一堂的，
0: 有，还有这看着老公不让老公外边走的啊，这样的朋友也有啊。
1: 是的，有朋友说，哎，那你想一想，能凑齐那么多的好朋友，应该不会有人舍得吵架吧？
0: 那也不是啊，
1: 那脾气上来了，
0: 对，那有啥舍不舍得？
1: 只能是说你们的
0: 人生嘛，没有舍哪有得呀。
1: 你们是没有见过旅途当中会吵架的人吗？下次给我订一辆房车，我跟着，我让你们都玩不好，
0: 让你们见识见识什么叫魔鬼。
1: 我提出了这个问题，竟然有这么多人好奇。哎呀，把我带着一次旅行，让你们彻底体会
0: 颠覆这个友谊的认知，
1: 什么叫做糟糕的旅行。好吗？我从头开始吵，处处挑刺，哎，到处刷存在感，那都不满意。好吧，想体会这种别样风味的可以跟我们节目组联系。
0: 我们主打一个颠覆人生之旅啊。
1: 你看看这些人问的好像从来啊会吵架吗？
0: 世界竟好像、
1: 好奇怪哦。
0: 这是。
1: 好了，晚上有加播啊，晚上加播6:30开播。
0: 没错、
1: 反正就是聊天。
0: 对，
1: 好吧，晚上见了、拜拜。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4: 北京时间17:55。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2: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天是5月6日星期三，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广大劳动者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岗位，全力推进重大工程建设。
2: 五一假期，我国服务消费旺，商品消费稳。
0: 多部门印发关于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
2: 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
0: 江门人民设计师制度出台。
2: 美国总统称暂停引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媒体认为此举是为掩盖失败。以下听详细内容。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五一假期，全国多地重大工程建场一派繁忙，广大劳动者坚守岗位，拼搏奉献，全力保障工程建设稳步推进。来听报道。
3: 五一假期，平陆运河建设迎来重要节点，三大航运枢纽之一的青年枢纽率先引水，这个意味着平陆运河距离通航又进了一大步。目前平陆运河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4%，预计今年9月建成通航。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剑：
4: 我和全县12000余名建设者锚定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目标，以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推进枢纽工程调试，剩余土床开挖及配套工程施工，为这条连接江海、贯通南北的黄金水道建设贡献一份力量。
3: 千里之外，珠江口上，粤港澳大湾区狮子洋通道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东锚定在五一期间完成锚块施工。狮子洋通道连接珠江口两岸的广州市和东莞市，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的又一座超级工程，近6000名工人奋战在施工一线。狮子洋通道 T11 标项目部负责人赵全新：
5: 作为大湾区超级工程的建设者，我们深知责任重大，使命光荣。目前我们正在加强轮班作业，在各项智能建造技术的加持下，争分夺秒，全力推进引线工程上部结构施工。
3: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6: 要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3: 新征程上，广大劳动者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奋发有为的姿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中。5月3日，在长江入海口水域下75米深处，随着江海号盾构机顺利完成掘进任务，海泰长江隧道掘进抵达最深点。这个是目前国产16.6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在水下隧道掘进的最深纪录。海泰长江隧道北起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南至太仓市， 工程建成后，将大幅缩短南通与苏南、上海的通行时间，对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等具有重要意义。江苏省交通工程建设局海泰长江隧道建设指挥部工程安全一部副主任吴东阳。
7: 此次长江隧道成功抵达江中最深点，不仅为我们海泰长江隧道的全线贯通奠定坚实基础，也为今后类似复杂水文地质条件下的超大直径、超长距离

0: 的公共施工呢，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 以汗水浇灌希望，以实干镌刻荣光。雄安新区呢座承载千年大计的未来之城正拔节生长。五一假期，五千几名建设者正进行雄安新区东西轴线路面结构层及道路附属工程施工。雄安集团鸿商公司工程管理部梁海：
2: 建成后沿线布局事业单位、企业总部和金融机构等，构成城市发展的主轴线，支撑创新企业和高端高新企业发展。
1: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这个五一假期，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铸就不凡，一项项国家重点工程扎实推进。广大劳动者将个人发展融入时代发展大潮，用双手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用辛勤劳动不断书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用创造拥抱新时代，以奋斗铸就新辉煌，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4: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5: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
6: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7: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记者昨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五一假期多地实施春假年休政策，消费者出游需求集中释放，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商品消费总体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服务消费方面，据商务部商务大数据，重点平台全国跨省游客数量规模同比增长7.6%，其中800公里以上游客同比增长20%，带动相应酒店住宿消费同比增长18%，租车订单量同比增长21%，其中跨城订单同比增长67.6%，演出消费同比增长17.6%。商品消费方面，商务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4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其中，汽车以旧换新213.2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3423.9亿元；家电以旧换新3473.5万台，带动销售额1415.4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4933.7万件，带动销售额1453.4亿元。商务大数据仲显示，步行街等核心商圈人气十足。5月1日至4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5.0%、5.3%。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指导商贸流通企业增加生活必需品市场投放，市场供应充足稳定，价格总体平稳。商务大数据显示，节日期间，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肉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
8: 记者今日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5.6万人次，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单日出入境通关最高峰出现在5月2日，达252.9万人次。其中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入境外国人中，适用免签政策入境涉及3.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4.7%。共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53.1万架，首列两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6.6%。
7: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文化典宣传月。记者今日从司法部了解到，为推动文化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文化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方案提出，活动期间将重点开展系列工作。包括司法部、全国普法办在江西省举办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暨文化典宣传月推进活动，指导出版生态环境法典普法读物，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文化典相关典型案例，生态环境部牵头组织开展美丽中国有典护航生态环境法治征文活动等。
8: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

0: 将全国妇联联合印发《近月推进无障碍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优质无障碍阅读资源供给能力显著增强，无障碍格式版本资源持续更新，品类精准适配不同残疾群体，无障碍阅读服务体系基本建立，服务标准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升。到2035年，无障碍阅读质量显著提高，无障碍阅读资源和服务实现精准触达，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城乡残疾人的个性化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助力残疾人全面发展，更好融入社会。
1: 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活动今日在上海开幕。记者了解到，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作为数据领域国际合作首批试点，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工作。本次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上海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应、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紧扣释放数据价值、繁荣数字经济、推进数字出海服务，打造高标准跨境数据新基座、高质量规则互应新体系、高能级国际合作新载体、高协同出海服务新生态的工作格局，为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推动数据跨境便捷流动探索创新。
0: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5.54亿元，购物人数8.46万人次，购物件数14.17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10.4%、7.4%、3.8%。假日消费市场的蓬勃活力，彰显了离岛免税政策的强大吸引力。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今年五一档不单止票房超去年同档期，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电影家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记者从香港特区政府入境事务处了解到，截至昨日21时，今年内地五一假期，即5月1日至5日，共约100.3万人次内地旅客入境香港，较去年同期增加近一成。数据显示，内地访客入境高峰为5月2日，录得26.3万人次。假期期间，经落马洲支线口岸即福田口岸出入香港的内地旅客最多。
1: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今日公布的数据显示，内地五一假期入境澳门的旅客约87.3万人次，其中5月2日入境旅客达24.8万人次，创单日游客入境人次最高纪录。澳门旅游业界初步统计，五一假期澳门主要酒店平均入住率约90%，其中5月1日及2日多间酒店入住率达8%。
0: 啱啱过去的五一假期，广州累计接待市民游客超1261万人次，实现文旅综合消费128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5.6%。其中5月1日，广州地铁单日客流量达1239万人次，位列当日全国第一，达到广州地铁历史第三大客流量。
1: 今年五一假期，深圳文旅市场多点开花，供需两旺。记者从深圳市文化广电旅游体育局了解到，全市接待游客733.36万人次，同比增长5.3%，实现旅游收入56.29亿元，同比增长3.6%。
0: 五一假期，珠海推出100多项高品质文商旅体特色活动，假日经济红利持续释放，交出亮眼文旅成绩单。据初步统计测算，五一假期珠海全市累计接待游客235.59万人次，同比增长7.0%，实现旅游总收入15.10亿元，同比增长7.2%。 游客接待量同

0: 旅游收入稳步攀升，文旅消费提质扩容态势显著。
1: 五一假期，东莞文旅市场表现亮眼，全市接待游客384.55万人次，同比增长7.6%，实现旅游收入22.81亿元，同比增长9.4%。其中过夜游游客占比超21%，同比增长10.1%。
0: 4月30日起实施的广州市房地产新政红利在五一假期得到释放，广州房地产市场活跃度显著回升，一二手住宅市场同步向好，楼市回暖态势明朗。本次新政提高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个人最高可贷100万元，两人及以上最高可贷200万元。育儿家庭购买好叠加额度最高可达360万元。同时放宽商业贷款转公积金贷款条件，允许转为组合贷款。在促进卖旧买新方面，发放总额2亿元专项补贴等。据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今日提供的数据，五一期间广州一手住宅市场热度显著提升。五月一号至五号，全市11区一手楼盘日均到访量8692组次，同比增长30.8%，日均认购量634套，同比增长50.1%。二手住宅市场方面亦保持平稳增长，假期日均大看人次、日均认购量较四月分别同比增长15.6%、5.2%，认购量同比大幅增长63.4%。市场分析认为，本次楼市新政通过提升购房能力、降低置换成本、优化供应结构，有效激活了刚需和改善型需求。随着政策效应持续释放，广州房地产市场有望延续稳中向好态势。
1: 4月29日，深圳推出了新一轮房地产优化政策，恰逢五一假期来临，新政叠加小长假，带动楼市交易迅速升温，政策效果初步显现。记者从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了解到，4月30日至5月5日，深圳市商品住房累计网签829套，同比增长62.5%。从新房数据睇，全市新建商品住宅认购573套，同比增长43.3%，网签销售492套，同比增长68.5%。从二手房数据睇，全市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37套，同比增长54.6%。此轮新政聚焦福田、南山以及宝安新安街道呢三个核心区域限购定向放宽与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对区域内在售楼盘的销售带动明显。
0: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2026年一季度经济运行成绩单今日发布，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42.73亿元，同比增长5.5%。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工业生产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突出亮点，合作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09.7%，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89.0%，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同比增长36.1%，新兴产业领域同样提速发展，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同比增长577.2%，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6.9%，连续两个月实现正增长，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47个百分点。分领域睇，工业投资同比增长347.3%，增速比上年全年加快193.3个百分点。基础设施投资175.1%，增速比上年全年提高190.2个百分点。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08亿元，同比增长20.5%，限额以上单位消费品零售额16.39亿元，同比增长22.2%。海关统计显示，一季度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进出口总额166.46亿元，同比增长51.0%，其中出口表现尤为强劲，总额达118.75亿元，同比大幅增长98.8%，进口总额47.71亿元。作为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的重要平台，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澳资企业稳健扩容，一季度新登记澳资企业276户，同比增长5.7%。 3月末

0: 合作区登记的澳资经营主体达7993户，其中澳资企业7868户，同比增长13.3%。澳资经营主体占全部经营主体比重达15.0%，较上年同期提高3%。澳门元素加速聚集态势明显。
1: 日前，江门市人民设计师工作制度印发出台，提出通过公开选聘加定向邀请聘请人民设计师，直接参与城市建设管理与品质提升行动，并探索小项目大师作模式，引入国内外设计大师，打造精品示范工程。届时，江门将以镇街道为单元，每个单元配备3名以上人民设计师，边远山区镇可配备不少于1名人民设计师。此举旨在深入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理念，进一步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提升城市空间品质，彰显侨都风貌特色。
2: 湾区观察，
0: 民以食为天，蔡男子稳产保供，连住城乡两头，关系群众一日三餐。粤港澳大湾区各地高度重视蔡男子建设。而家越嚟越多嘅特色农产品正跨越山海走进湾区，嚟听报道。
3: 近年嚟，湖南省永州市依托面向粤港澳大湾区嘅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产业。如今，当地已建成238个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认定基地，果蔬出口货值占到全省嘅84.5%以上。湖南永州供大湾区蔬菜基地发展如火如荼。广西贺州市中山县中山镇青池村的芦笋种植基地同样发展势头喜人。在这里，一行行芦笋整齐挺立，长势正旺。经过标准化处理，下午采收的芦笋第日上午就可以端上大湾区市民的餐台。截至目前，中山县共建设蔬菜大棚约2600亩。2025年成功推动7间农业企业申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蔡男子生产基地。湖南永州与广西贺州的蔬菜基地热火朝天，而数千公里外的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的育苗大棚入边，亦都系生机盎然。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位于青海省海东市文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喺呢度一座座标准化温棚轮次接比，基地种植有洋土菌、辣椒等多种蔬菜，其中唔少销往大湾区。总保援设施果蔬基地技术员马玉林介绍，来自大湾区的蔬菜订单不单止提高了当地居民的收入，还促进了当地蔬菜产业的发展。
4: 像一些我们比较好的蔬菜，他们会给我们提前提供一些相应的种苗，一些技术指导，一些技术服务，也非常感谢粤港澳地区对我们的帮助。
3: 青海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管理处副处长孟浩介绍，目前青海供粤港澳大湾区蔬菜已形成政府统筹加龙头引领加基地生产加冷链物流加市场直供加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协作模式，并与粤港澳大湾区建立了全方位深层次协同机制。
5: 首先是标准协同，我们对标香港的 STC 等国际标准，目前呢全省有59个产品获得了香港的认证。第二个方面呢是做到产销的协同。在2025年6月，我们在广东东莞设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匹配中心，构建了青海生产加大湾区销售的模式。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也是建立了机制协同，成立了青港合作专班，制定3年行动方案，联合多个部门出台了供应链体系行动方案，统筹推进基地建设、质量监管、品牌培育，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的长效机制。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6: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7: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美东时间5号傍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疏导放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的自由计划将在短期内暂停。美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当日早啲时候话，美军在放尔木兹海峡实施的自由计划是临时任务，美军行动属于防御性质，不寻求交战。由于美国与伊朗停火状态持续，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走低后窄幅盘整，收盘时基本回吐前一日涨幅。美国普莱斯期货集团高级市场分析

0: 斯菲尔弗林认为，美国与伊朗之间缺少完整的和平协议，同时近期的攻击行为使能源市场依然保持紧张，油价风险溢价仍处于高位。五号因市场对中东冲突升级的担忧减少，美国纽约股市三大股指高开，收盘时明显上涨，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低历史新高。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宣布暂停引渡福尔摩斯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行动后，一些伊朗媒体同日称，特朗普此举是为掩盖计划的失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和伊朗学生通讯社发文说，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是迫于伊朗的坚定立场和严厉警告，以及美国未能实现该行动的目标。伊朗光明通讯社发文说，美国在处理福尔摩斯海峡问题上屡屡受挫，特朗普宣布暂停所谓自由计划是让步。特朗普试图掩盖其计划的失败，并好像往常地编造谎言。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发文讽刺美国所谓自由计划的成就，包括多枚导弹射向美军护卫舰、阿联酋富查伊拉港遭不明来源袭击、美国汽油价格上涨。
0: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五号话，四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两艘美国商船上有美军人员，这个是首次有报道证实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中有美军人员出现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上。报道话，这两艘载有美军人员的商船四号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期间遭伊朗袭击。五角大楼证实，伊朗在袭击中动用了导弹、无人机和武装快艇，美军及时拦截并炸毁伊朗快艇。报道仲援引美军中央司令部公共事务主任蒂姆霍金斯的话讲，美军为通过的商船提供了一道安全屏障，其中包括多层防御措施，并由军舰、飞机和训练有素的人员提供保护。
1: 据多家韩媒报道，当地时间六号凌晨一点，在韩国前总统尹石月妻子金建熙股价操纵案二审中判处金建熙有罪的法官申忠武被发现在首尔高等法院内身亡，现场发言遗书，目前警方基本排除他杀嫌疑。
0: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五号发布的调查报告指出，全球近三分之一受访科研人员没有条件使用量子研究设施，严重限制了量子技术潜力的释放，并可能加剧全球科技发展不平等。这份题为《量子时刻：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成果全球报告》是对2025年国际量子科学与技术年的全面评估。报告强调，量子科技发展机会在全球范围内分布并不均衡。为解决机会不平等问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全球量子倡议。该倡议面向政府、学术界、产业界和社会，旨在确保量子技术开发具有包容性且合乎伦理，不使任何国家被排除在塑造量子未来的进程之外。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来了解天气，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多云，29到22度，澳门雷阵雨，28到22度，广州多云，28到21度，深圳多云，29到22度，珠海雷阵雨，28到22度，佛山多云，29到21度，惠州多云，29到20度，东莞雷阵雨，29到20度，中山雷阵雨，29到21度，江门雷阵雨，29到21度，肇庆中雨，29到21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顶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嘅收听，再会，
0: 再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夜间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在23到29度之间，相对湿度75%到95%，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7号晚8点到8号晚8点，天气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24到27度。以上资料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6: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5: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 18:32，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环长北路东向西在长田路附近拥堵了600米。水乡大道东向西的方向，从岳辉立交桥到道红路，目前也是车多缓行的状态。关注港口大道南向东，在东引运河桥附近拥堵了580米。另外的高架大道南向北，在绿色家园路附近，车辆需要等待2到3个灯时。关注东深路北向南，在长东路附近拥堵了780米。市大公路南向北，在辽步红利路附近拥堵了690米。再来关注东城西路北向南，从兴塘路到东城路有550米的压车。关注东宝路南向北，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有800米的缓行。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晚上的6:40，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7.5，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
1: 哎，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今天是
0: 星期三，因为刚过了一个这个五一的假期了哈。那大家这个日子，这个假期过得应该挺愉快。今天收收心了，不要有假期综合征了啊。
1: 哎、对、所以说各位收收心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管理好身材。那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邀请这个老师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跳一跳，
0: 动一动，
1: 打一打，对不对？当然不是打架的打，是打太极拳的打哈，
0: 是运动一下。
1: 对
0: 啊，今天晚上呢，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会有来自东莞市中老年体育运动协会万江。

0: 接到社会体育指导员服务站的吴美玲老师和于桂玲两位老师哈，带来一支非常热闹喜庆的开门红啊，这是一支广场舞。
1: 对啊，我看到还有这个道具啊，应该是那个健身操里边那个
0: 花球，
1: 健美操里边那个花球啊，我觉得挺有美感的，而且也挺有动感的哈。
0: 关键就是好玩啊，一边跳跳舞，跟随着这个音乐的节奏放松放松嘛。
1: 嗯，没错，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跟着我们的两位老师来练一练，学一学。当然，我们节目也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没错啊，我们的这个海峰老师是刚从哪儿回来来着？啊，这新疆回来啊，
1: 乌鲁木齐新。
0: 哎呦，咋的口音还变了呢？晒黑了不少啊！
1: 以后别叫我海峰了，叫我阿达喜。
0: 海峰阿达喜。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今天的这个我们海峰老师也是这个回归了啊，这个前段时间这个一直在这个路上，
1: 对，
0: 陪着我们的这个团友在吃喝玩乐，
1: 对，
0: 给我一个人丢这儿。
1: 当然啊，就每一份这个工作有每份工作的辛苦哈、啊。就比如说我们的有这个小姐姐崴了脚、我还得背她、对不对、然后呢就各种
0: 还有这服务呢，
1: 对，那必须的、就各种事情就突发状况的处理呀、就我觉得也挺操心的，说实话。
0: 对，其实我们的广电旅行团呢就是跟外面的一些普通的旅行社不一样，就是我们可能会有更高级的一些服务，比如说海峰老师
1: 啊
0: 可以背你上山。
1: 那不行，那不行，那得加钱。
0: 那当然了，我们在整个五月份六月份吧，这个行程啊线路啊也是比较丰富的。就如果说你也想跟着我们广电旅行团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其实可以早点关注。
1: 对，没错啊，我们五月份有很多很多的线路。
0: 现在也有一些已经是成团了。
1: 对
0: 啊，包括现在其实我们六月份的一些这个规划安排啊已经出来了。
1: 对，
0: 大家如果说是想要在这个六月份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话呢，也可以提前来联系我们，因为我们说实话有些这个朋友经常问我们什么是最迟报名啊，但是其实我们的这个团是这样的，我们的人数有限嘛，所以基本上是到了一个规定人数了，满团了，我们就不会再继续招人了，哪怕这个时间还有很富裕的时间，但是就截止就截止了。
1: 对，我记得我在出去之前啊，我就订了一团六月十四号的新疆纯玩，然后呢当时发的时候很多人都是问了一嘴就没有消息了，结果昨天我再发朋友圈，我说还有几个位置了，哇，就好几个人赶紧说啊，海峰老师，
0: 你怎么就只剩几个了？
1: 还有没有位置？赶紧现在把那个收款码发给我，我赶紧报名。
0: 对，就其实说实话，就是大家一定要有这个就是提前准备的一个意识啊，
1: 对，
0: 不要等到了出发前那几周了才想，哎，对，我还可以报名去这个线路问一问还有没有位置，不好意思，如果真没有了，真加不了了，我们就是说我们很想帮大家加进来，但旅行社那边说真的加不了了，那我们也没办法。
1: 对，所以说我们从时间线上来捋一捋吧，就是我们成团的已经没有名额的就不说了，目前呢我们还有五月底有一团，五月二十一号和二十五号有两团重庆之旅
0: 啊，
1: 而且价格非常香，
0: 划算，
1: 2999带你玩魔幻重庆。
0: 嗯，
1: 会去到五龙天生三桥、仙女山、洪崖洞，还有那个网络上特别火那个李子坝轻轨穿楼，就很多人张着、张着个大嘴，但是感觉你把那个轻轨给吃进肚子里一样。升级五星碧桂园。
0: 哦呦，这住的不错。
1: 没错啊、吃呢也特别好，有竹龙宴、江湖菜、苗寨风味，而且还有鲜花街机、专属管家，非常巴适的办。
0: 那你看这个价格不到3000块钱啊。
1: 对。
0: 就玩的挺好的了，而且呢重庆好吃的又特别多。
1: 对啊、所以说呢我们五月二十一号和二十五号都有团期啊、主推二十五号这个团期，所以说各位想跟着我们一起去重庆逛一逛的话，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微微或者是回复海峰、或者是回复旅游啊，都是可以的。
0: 对，找到我们可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我们可以把相关的线路啊，包括各位对旅游我们的这个线路有任何的疑问啊，都可以来问我们俩。
1: 没错啊，然后呢在六月份的时候啊，也有几团新疆之旅。那既然说到这个，我觉得可以对比着来说啊，六月十二号可以跟随我们的主持人、我们的同事燕青，穿越独库公路、天山花海、赛里木湖、纳拉提大草原，6999元纵贯天山。
0: 今年应该是六月十号左右，这个独库就会开了。
1: 对
0: 啊，所以呢，就是相当于这是第一团走独库的线路。
1: 对啊、那第二团也来了，六月十四号和我啊。就是海峰我纯玩伊犁啊，重点是纯玩是啥字儿啊，
0: 零购物。
1: 对啊、歌舞宴、红酒晚宴、鲜花街机，9880元带你醉游八天啊。为什么是醉？ 一是陶醉的醉啊，二是去了新疆，怎么也得喝点他们的乌苏吧，啊，对不对？
0: 而且还有这个专属。

0: 煮的红酒碗，其实新疆的那个红酒是不错的。
1: 嗯、对，我还特别查了，这个新疆的吐鲁番的纬度和法国的那个产红酒的那个地方那个纬度是一模一样的。
0: 是，其实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新疆葡萄好吃，对吧？但它其实新疆有时候你试试他们的这个葡萄酒，
1: 对，
0: 也挺不错。
1: 没错啊，全程2+1豪华大巴，四钻酒店。烤全羊，还有锡伯家宴等等等等，新疆最美的季节，只等你上车了。
0: 哎，
1: 如果不想，对对对对对对
0: 对,
1: 对，
0: 而且新疆这个六月中旬应该是能够吃到第一茬第一波的那个杏儿了。
1: 对
0: 对，你这个时候吃那个杏儿，朋友们，就是真的是限定季节的。
1: 嗯，
0: 过了这个杏儿也是那种过了一旦过季没有了，你想找找不着了。
1: 对，
0: 所以就是去新疆除了是好玩之外，它也特别好吃。
1: 嗯、
0: 啊，除了有这个各种美味的像烤全羊啊、馕啊、包子呀、是吧？烤包子这些之外，新疆的水果也是值得大家一一去打卡的。除了我们日常能吃到的像这个哈密的瓜呀、啊、吐鲁番的葡萄啊，
1: 对，
0: 其实他们那边的那些其他的一些像杏儿啊这种水果也是限定季该去。真的得开去啊。
1: 对，其实我4月28号5月5号之间这一团去新疆，我就已经发现就各个服务区啊、包括路边摊啊都有很多那种卖水果的小摊贩、就是你发现
0: 怎么买都不出错，好吃。
1: 对, 对，新疆的各种各样的水果啊、然后放在一起真的是五颜六色的，特别的愉悦身心，说实话。
0: 对，而且去了新疆啊，除了这个水果之外啊、那个他们的奶制品一绝。
1: 对
0: 真的是，我跟你讲，我就是在那儿吃酸奶跟在这边买到的酸奶真的不同，不一样，真的不一样。还有包括他们那个冰糕啊，那个雪糕好好吃，我每一个服务区都得停下来吃一个。
1: 对，而且呢我特别想提一提，就是6月14号这个纯玩新疆啊、会安排千回西域的演出。
0: 对，这也是确确实实很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1: 对，
0: 因为这个线路当中呢有这个千回西域也是非常值得的。朋友可能会看到说啊，你们这个价格怎么9000多啊，有的人一开始会觉得说有点贵、但你仔细看行程嘛，
1: 对
0: 对不对？你先看看行程有哪些内容，第一就是我们的吃住是什么样的，第二我们还安排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给大家。
1: 我跟你讲，就是我这次去我真的是让我对新疆的认知又提高了很多，我还发了个朋友圈，我说全国各地就是这个地接水平啊，就吃住玩这一块，我觉得新疆如果说它是第二、没有哪一个城市敢说自己是第一。
0: 新疆确确实实，这个无话可说。
1: 对，
0: 就真的是玩的好，吃的好。
1: 而且我们这次升级了那拉提的一个、不能说是第一的吧，也能排前三了，叫做河谷秘境的一个民宿。哇，当时我还主持了一个这个篝火晚会给大家，哇，那感觉真的，一会儿我把那个视频发让你看看，真的住的超级好。
0: 是，就是我们就是每一次呢，都会就每个行程都有每个行程的亮点、所以呢，各位不要只听这个价格，你先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具体线路。
1: 对，
0: 那怎么样来看到我们的具体线路呢？首先你得加我们俩微信、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您可以回复我的名字或者是海峰的名字，就是微微海峰两个名字都可以、会有我们的微信二维码弹出来，扫码添加我们为好友、我们就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各位了。
1: 没错哈，你看安排了重庆、安排了新疆、都穿越独库公路、
0: 是
1: 纯玩的不纯玩的都给你安排上了。
0: 对，就看各自的选择嘛、
1: 对
0: 不 对,
1: 对，
0: 就是我们线路是非常多的、安排也是非常的这个详尽的。
1: 对，
0: 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选择来进行挑选啊，时间也好啊，我们的这个线路安排也好啊，你都可以跟我们来细聊。
1: 我想问一下你六月份那一团是几号来着？
0: 6月6号嘛，已经满人了，再招不了了。
1: 哇，6月6号我们俩能擦肩而过、你看6、7、8
0: 没有
1: 9、10、11
0: 我回来了，你出发了、我回来你出发，
1: 那真叫擦肩而过遇不着
0: 遇不着、
1: 来啊、不管是跟谁出发啊、都希望各位能够记住我们的东莞广电旅行团、不管你去哪儿都记得找我们的东莞广电旅行团，关注东莞广播电、东莞电台的微信、关注、回复微微或者是海峰加我们微信，就可以了解更多的线路了。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当城市连上蓝牙，
7: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8: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7: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8: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7: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9: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0: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9: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0: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6: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5: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电动车高速费电是因为呢，电动车高速运转区间比内燃机宽泛得多，在不同车速和负荷下的驱动效率差别不大，并且呢不需要怠速，低速行驶不会像燃油车那么浪费能量，又因为低速状态下车辆的行驶阻力较小，自然呢就比较省电。到了高速上，电机的效率基本不变，但是阻力却成倍的增加，耗电量自然大幅升高了。然而呢，汽车的行驶阻力和能源形式有关，为什么燃油车高速反而省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某 2.0L 混动发动机的效率只有扭矩在100到130，转速在1400到3000，发动机才能达到最佳的热效率，而且不同转速扭矩之下的热效率差别很大，比电动机矫情多了。这还是混动专用主打高热效率的发动机，那低速走走停停的话，外部行驶阻力很小，内燃机呢处于一个超低负荷状态，扭矩呢不到50，转速不到1500，而中高巡航的时候，随着阻力的提升，发动机运转的负荷更接近高效区间。对于大多数车型来说，每小时100公里以内，发动机效率的增幅都高于风阻的增幅。如果车速继续提高，风阻越来越大，但发动机效率却不会再增加，绝对油耗自然也随之升高。这就是为什么燃油车的经济时速是在每小时60到100公里，而不是说越快越省油。总之，对于汽车来说呢，低速低能耗，高速高能耗本来就是正常规律，只是因为油车的内燃机低速效率实在太低，才反衬出高速相对省油。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

0: 情报站。
1: 19:03，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水乡大道东向西的方向，从岳辉立交桥到道红路拥堵了810米；东府路北向南，在富康路附近拥堵了630米。再来关注金朗北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管张路到大朗银朗北路府路拥堵了670米；关注湖景路北向东，从环湖路到水广中二街拥堵了200米；凤申大道西向东的方向，在凤清路附近车辆走走停停。关注东莞大道南向北，在齐峰路附近拥堵了650米。看到畅源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沉香街到台中路拥堵了650米。最后来关注管泰路东向西的方向，从金山寺路到白沙广场路有600米的压车。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祝各位出行顺利，一路平安。
2: 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当中陪着各位呢，还有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吴美玲老师和于桂林老师呢，正在带大家一支非常欢腾非常喜庆的广场舞，叫做开门红、嗯、
1: 对，千万不要错过哈，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寓意，对不对？相信你跟着两位老师跳一跳学一学啊，整个心情都会非常不错，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视频号、嗯、跟着我们的两位老师练一练学一学。
0: 没错，现在天气呢，我觉得这两天稍微凉快一点哈，但是逐渐的就是也要开始升温了。到这个运动这件事情呢，可能很多人说，哎，我反正就是觉得到夏天可能更喜欢去游泳多一点，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大汗淋漓的那种感觉嘛。
1: 啊、
0: 所以游泳呢就会就是感受不到那个汗，就是我不喜欢那个大汗淋漓黏糊糊的感觉。
1: 你的汗跑到了游泳池里，
0: 就是对，就是游泳就不会有那种大汗淋漓的感觉。
1: 对，
0: 所以就是到了夏天，可能我会更喜欢去游泳作为一个这个运动管理好身材的方式。
1: 对啊、确实对于很多人来说，游泳是一个非常适合的运动啊、
0: 嗯、
1: 因为游泳它的水嘛，就像在给你按摩一样、嗯、你的每一块肌肉都会调动起来，
0: 对，
1: 而且也非常的柔和。那有说到游泳，那就问题就来了，如果要打算去游泳啊、是游泳之前吃东西还是游完之后再吃呢？
0: 哎呀，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值得去考虑，因为每次游完之后很饿、
1: 确实是
0: 真的，每次游完泳之后你就特别想吃东西，特别饿。
1: 嗯，
0: 就是在游泳之前你又不敢吃太饱
1: 啊，
0: 你吃饱了你这怎么游嘛，对吧？怎么运动嘛。
1: 对，但是答案来了啊，原则上都要吃，就是游之前也要吃，游之后也要吃。
0: 那怎么吃？哎，这是一个需要我们去注意的事情了。
1: 对，你比如说游泳之前啊、比较适合吃东西的时间是开始游泳前的1到1.5个小时。
0: 嗯，
1: 最好挑一些好消化、能量高而且个头小的食物来吃，比如说奶酪、面包、饼干、巧克力等能量棒等，也可以喝一袋牛奶或者是一杯含糖饮料。在游泳前适当的摄入一些食物，可以提供能量和营养，有助于提高游泳表现和防止低血糖。然而呢，需要注意的是，食物的摄入量要适当，不宜过多或者是过少。
0: 对，如果游泳之前的2个小时甚至更久你一直是在饿肚子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建议大家补点糖。比如说这个时间呢，最好是控制在开始游泳前的20分钟以上。你可以选择一些高糖低脂肪的食物，或者说低纤维的食物，比如说像全麦面包啊、燕麦呀、脱脂牛奶呀、或者说是像这个馒头也可以吃一点啊，香蕉、葡萄干什么的。这些食物呢，首先它易于消化吸收，能够为我们身体呢去提供足够的能量和营养。另外就是喝一些温水或者是常温的矿泉水啊，来补充我们身体丢失的这个水分。
1: 嗯，没错啊。那游泳之后呢，也要吃东西。刚才薇薇老师也说了，说啊，游完泳之后我觉得好累呀，
0: 好饿，关键是每次游完之后觉得怎么突然这么饿。
1: 对，游泳确实会消耗我们身体大量的能量，所以呢，即使你在减肥，游完泳也要吃东西，最好可以补充足量的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比如说肉、蛋、奶等。除此之外呢，那游泳时候也会流失一些无机盐、维生素等，像糙米呀、玉米呀、燕麦片啊等粗粮，新鲜的水果、蔬菜都是不错的选择。
0: 是，不过呢，如果说你吃这个水果吃这个蔬菜的时候，也许可能很多说哦，选择一个沙拉，对不对？沙拉口感好一点嘛，对吧？但是千万不要放太多的沙拉酱
1: 哦，
0: 不然同样的多余的热量一样会找上门。尤其对于我们在管理好身材这个期间的朋友们来说哈，这个沙拉酱的热量简直就是噩梦。但吃这个东西呢其实也有讲究哈，这个时间你一般呢不建议大家一出这个泳池就吃，否则你的胃会不舒服的。你就比如说你游完泳收拾收拾，然后差不多1个小时以后你再开始觅食，我觉得是比较妥当的。
1: 需要注意的是啊，在游泳之后不适宜立即进行大量的高糖的高脂肪的食物，那以免影响消化系统和身体健康。同时呢，也不宜过度饮酒或吸烟等刺激性的行为，以免身体对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
0: 对，那也有人可能会觉得说，那你说这么复杂，那我游之前是不是可以不吃，或者说我吃多一点，其实都不行。比如说你饿着肚子去游的话，你真的就饿游，你真的就是感觉上饿着肚子去打仗，结果基本上就不攻自破。
1: 对，
0: 游的看似轻松，但是我说实话朋友们啊，这个游泳真的是个体力活
1: 啊，
0: 岸上岸下大不同啊，这水里面真的很耗能量的。所以你饿着肚子去游泳的话，你首先容易引起低血糖，你在水里晕倒了那风险非常的大，很容易有这个意外出现的。所以游泳前一定要吃点东西。当然不过呢，也有网传就是说这个游泳前你吃东西啊可能会引起胃痉挛啊，发生溺水啊，但目前为止我觉得没有什么

0: 太有科学认证的研究证明说吃了东西之后游泳会导致大家所谓的这个胃痉挛出现的这个溺水的发生哈。
1: 嗯，有人说吃太饱了去游泳可以吗？当然啊，这也不是说就是在游泳前我们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大吃特吃，
0: 不能大吃，
1: 吃太饱了同样不适合游泳啊。因为在我们刚吃完东西的时候，血液可能会集中在胃部帮助消化，这个时候去游泳就是在强迫全身的血液必须回流到胳膊腿儿啊，让我们的胃部的血量减少，导致胃不舒适。所以呢，游泳前的饿着肚子和吃太饱都是不可取的。
0: 嗯，那喝点水行不行？比如说游泳的时候需要喝水，
1: 那肯定可以啊，喝点游泳池的水。
0: 那不行，游泳的时候呢是可以喝多点水的，但是我多说说吧，游泳的时候你跟其他运动一样，你身体其实是在出汗的，只不过你的这个汗呢，它流到了水池里，
1: 看不见，
0: 你神不知鬼不觉的，你不会觉得像这个，比如说你去跑步那种大汗淋漓，你觉得要补充水分，
1: 对，
0: 因为在泳池里面一直很凉快嘛，所以你根本想不出出汗这个档子事儿。但是游完泳，有的朋友你可以注意一下自己的泳帽，有的人那个泳帽这个密封性比较好，你是可以看到上面的汗渍的。
1: 对，所以说呢，喝水这个事儿啊，是游泳前、游泳的时候、游泳之后都要做的。游泳前，开始游泳前的两个小时多喝水，大约一瓶矿泉水的量就够了。游泳的时候呢，最好能每15分钟就来补充点水分啊，约1/3瓶矿泉水的量。那最后呢，游泳之后啊，这个每次游完都很渴啊，继续有意识的多喝水，原则是少量多次。
0: 对，运动的过程当中，但凡是喝水都是少量多次的去补充哈，你不要说一下子咕嘟咕嘟的就喝很多的水，其实那样也不好。而且呢，就是喝水就行了，你别去喝那些什么茶呀、饮料啊、也咖啡呀，这种含糖含咖啡因的这种饮料尽量都不要了。
1: 对，
0: 因为它会加速我们身体的这个脱水。你喝茶喝咖啡，那可能越喝越觉得越想就是喝，嘴巴干。然后说实话，其实这个在运动过程当中，可能他们就是在帮倒忙了。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最后我们做个总结吧。在游泳前后选择合适的食物和饮料，对于身体健康和游泳表现都非常重要。在游泳前适当摄入一些高糖、低脂肪、低纤维的食物，可以提供能量和营养。在游泳中呢，适当的饮用含有电解质和糖分的运动饮料，可以帮助我们身体补充能量和营养。在游泳之后，食用一些高蛋白、低脂肪、低糖的食物，可以帮助身体恢复和修复。
0: 没错，当然了，各位还要根据个人的这个体质和健康情况来合理去安排这个运动计划，包括你运动过程当中的这个饮食搭配。当然也要避免这个过度运动和不良的饮食习惯对我们的身体造成的一些不良影响。
2: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3: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1: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0: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FM 107.5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啊，刚才有朋友问到我们旅游的事儿哈，最近我们除了新疆、西藏、青甘，还有甘南，还有越南芽庄，还有重庆等等之外，还有很多很多条线路哈。
0: 是的，各位对哪条线路感兴趣，都可以来找到我们来聊一聊哈。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后台呢，各位可以回复我的名字微微，也可以回复海峰老师的名字海峰，获得我们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们为好友，我们可以把你想要的这个线路的详细的情况发给大家。又或者说您就是我们有几个朋友想一起出发啊，有没有一些可以定制的线路嘛，也可以来找到我们。先聊啊，
1: 没错啊，当然了，最后到了我们的好物推荐时间。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啊，欢迎锁定我们的节目啊！你看天气越来越热了，谁能拒绝一支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呢，得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可别光看价格，咱们得挑品质，挑口感。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酸奶桑葚口味，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你可仔细听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还有酸奶苹果口味啊，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爽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再合适不过。接下来推荐分干剂系列，最特别的是啊，它配了这个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而且呢，它的这个香草柠檬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都管它叫做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还有抹茶味啊，等等等等，好多好多啊。
0: 是的，
1: 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别错过威化系列，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然后呢一口掉渣，还有经典牛奶威化等等等等吧，啊，就很多个系列，大碗系列等等等等，只要你想吃啊，记得找到我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
0: 没错，另外现在看一看日子哈，马上就到这个母亲节了。那各位如果说想给妈妈们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的话，给大家推荐一朵燕即食的燕窝礼盒，不需要泡发，不要炖煮，直接就是开盖能吃，而且配料非常的干净简单，就是采用印尼进口的燕窝做的。最重要的是呢，现在很实惠啊，41克一罐的即食燕窝，我们给大家的礼盒包装是有6瓶在里边的，观奇店的售价是138，但我们现在商城呢只要99元，并且我们现在呢还有母亲节的限定9折优惠，所以这一款即食燕窝一盒到手你只需要89元就行了，赶紧在微信公众号的后台东莞电台哈，微信公众号

0: 众号的后台回复订购两个字儿，薅一波福利吧。
1: 嗯，没错啊，你看母亲节快到了哈，有的时候我觉得在旅途当中你都会因为这种长时间的陪伴，你觉得哇，又跟父母又拉近了一些距离。
0: 对，而且我觉得这种就是家里就是爸爸妈妈也会特别的开心，他甚至会炫，
1: 嘴上说太贵了，不去了，不去了，不去了。
0: 但是你转头一看，他们在这个亲友群，在朋友圈就在发：“哎呀，我女儿带我出来玩儿。”
1: 对，
0: 可高兴了，其实内心很自豪的。
1: 对，所以说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旅游”或者是回复“微微”或者回复“海风”，都可以了解我们最近的一些旅游线路。添加我们微信，好好跟我们来聊一聊。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9: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金朗南路西向东拥堵508米，东浦路北向南富康路附近的拥堵459米，缓行129米。东城中路南向北，从华兴路到银竹路啊，这块是拥堵515米。滨海大道南向北拥堵623米，缓行90米。石碣互通立交西向东拥堵892米，直孝南路西向东拥堵114米，缓行429米。温竹路西向东，从温州路到大唐边路拥堵323米，缓行756米。大朗的富通路南向东，从北荣路到联谊路啊，这块是拥堵117米，缓行443米。管州路南向北，同样也是从辽步唐兴街到十大路啊，拥堵215米，缓行589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7: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躺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

好的，晚间的19:3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7:30到8:30为您送上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啊。我们依然是在文字的海洋当中自在遨游。那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字是最高级的聪明，是摆正自己的位置。有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啊，在网上流传了很久，每次看到呢都会感触很深。一位年轻人向老者请教，先生，我已经来到世上快30年了，可还是没有学会与人打交道。无论是作为孩童还是成年以后，无论是与朋友、亲人、同学、同事还是刚认识的人，总是把握不好与人交往的分寸，最后呢不是伤了对方就是伤了自己。您是智者，您可以告诉我，人这一生到底该如何与人打交道吗？老者沉默了好一会儿，开口说了4句话：把自己当别人，把别人当自己，把别人当别人，把自己当自己。寥寥数语，看似是在玩文字游戏，却囊括了为人处事的所有的哲理。天下熙熙攘攘，其实只有2类人。一类就是自己，二是别人。人世间的所有矛盾也无非是排列组合之后这4种类型的矛盾，只要厘清他们之间的关系，懂得不断地变换自己的思考方式，很多矛盾和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不知道你可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些机会啊，明明近在咫尺，却仍然是犹豫不决，最终眼睁睁地看着机会旁落他人。有一些尝试，别人说你可以，你却反复纠结，总能找到各种理由证明自己不行。无论遇到什么事儿，总是先于别人否定自己，即使有所渴望，到头来也只是空留遗憾。泰戈尔曾有句诗：看清世界，首先是看清自己。处事为人最重要的是先放下对自己的偏见。我们和大家说一个小故事啊，韩玉珍是我国早期的乒乓球名将，技术超群，在国内大赛呢屡战屡胜。但是第一次随队参加世界锦标赛的时候，他却开始患得患失，陷入极端的不自信。比赛的前一晚，韩玉珍承受不了心理压力，便用刀割破手腕，谎称有人行刺他，想以此逃避比赛。最终事情调查清楚，韩玉珍被国家队除名，这也成为他职业生涯的低谷期。后来教练找到他，开导他说，不要总想着自己行或不行，你要想如果你是别人怎么赢现在的你。韩玉珍顿时恍然，一直以来他只是觉得自己不够格，却从来没有以旁观者的角度去客观地分析自己和对手。于是他反复观看自己和主要对手的比赛录像，发现他们对于自己来说好像并没有太多的过人之处。韩玉珍逐渐走出自我的负面思考，各种比赛中继续屡战屡胜，最终成功地回到国家队。那么在这本书《认识自己，接纳自己》当中有句话啊，走出自己是认清自己的第一步。当一个人的认知囿于自身，缺乏自外而内的客观衡量，就容易迷失于错误，而且这是错误的自我判定。妄自尊大会带来不必要的失败，妄自菲薄，人生则充满了错过和遗憾。唯有跳出自我，以别人的身份来审视自身，有了内外参照，个人的优劣长短才会慢慢的清晰起来。常言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生活多迷茫，就把自己当作别人，换一个角度看待人生，看待自己。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好的，19:49，欢迎各位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文字的力量啊。那除了为大家送上贴心的文字之外呢，还有更多的好东西送给各位。母亲节呢马上就要到了，大家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送鲜花怕不实用，送衣服呢怕不合身啊，款式不合妈妈的心意啊。那今天就给大家推荐这款叫一朵燕即食燕窝礼盒，无需泡发，不用炖煮，开盖呢就能直接享用。配料简单干净，采用的是印尼进口燕窝制作。最重要的就是今天价格呢太实惠了啊，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的礼盒装6瓶红宝瓶燕窝，官旗售价138元，咱们商城售价只要多少钱？只要99块钱。这还不够啊，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还可以享受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这款即食燕窝礼盒呢只要89块钱就能到手。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字呢，先薅一波福利。那一款燕窝的滋补价值，原料是关键所在，给妈妈吃的燕窝呢真材实料，这才是呢最重要的保障。一朵燕这款即食燕窝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进口燕盏，采用的是锁鲜炖煮工艺，高温灭菌啊，能够实现燕窝的这个常规的储存，不需要冷藏也能够照样保鲜，成分的非常干净啊，不用提前泡发，不用费心炖煮，开封之后呢直接喝，或者是隔水加热5到8分钟，达到温温的状态呢就可以了，也可以搭配牛奶和银耳这一起吃啊。那说到燕窝呢，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贵，但今天我们给大家争取到了好价格，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6瓶红宝瓶礼盒装，官方售价138，咱们商城售价只要99，再叠加品牌呢母亲节专享9折优惠，券后呢到手只要89。那另外呢还给大家准备了一款秒杀福利啊，一朵燕三润燕窝粥，实打实添加印尼热带雨林的雨季啊白燕盏。丝丝滑滑 Q 弹可见，固形物含量呢大于等于60%，五谷杂粮加本草银耳满满铺底，肉眼可见的料足，文火慢炖出胶质丰盈，米香椰香交融，清甜不爽口啊，不腻口啊。那这个有后椰乳燕麦以及呢椰香黑米、山药百合这3种口味，开盖直接就能吃，168克一碗。啊，今天的6碗礼盒装秒杀价只要多少钱？只要29.9块。即食燕窝和燕窝粥一起带上，给妈妈呢送上双份心意，真的很贴心。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晚间的20:02，继续在阅读时间里和大家共同分享啊。今晚为大家分享的文字呢是"最高级的聪明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啊。那看过这么一段话啊，你是顾客，觉得商家暴力；你是商家，埋怨顾客挑剔；你是孩子，觉得父母啰嗦；你是父母，埋怨孩子调皮。人人各执其事，由此对错难分，怨对难消。但很多时候，错不在谁。而是在于用谁的角度去看问题。相反，学会换位思考，

很多看似无解的局面呢，也可能会别开生面。作家刘润曾经分享过这么一个故事啊，有次乘坐飞机，看到一位老奶奶占着别人的靠窗的位子啊，位子被占的乘客是个年轻人，手里拿着机票，跟老奶奶理论，让她把位置让出来。在她看来，按照机票对号入座，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哪怕她说的面红耳赤，老奶奶就是不走，还指责她不懂得体恤老人，非要抢一个靠窗的位置。眼看事情要闹到喊乘务员的地步啊，刘润上前对那老奶奶说：“阿姨，你知道吗？如果飞机出事，航空公司是按照座位号来辨别谁是谁。您坐这里，到时如果真要出什么事儿，您的孩子以后可能就会成天祭拜别人了。”老奶奶听了，二话不说，立刻坐回自己的位置。生活中许多事情，许多时候何尝不是如此？当你站在别人的位置，就会发现许多问题都不需要争论输赢，只要循着对方的思路去思考、去考虑，看似无解的矛盾便会自行消弭。古话说得好，此意一是非，彼意一是非。孰是孰非呢？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标准，而人生最大的智慧不是让别人信服自己，而是尝试去理解别人，把自己当作别人，唯有同频的交流，彼此呢，才能够避免陷入到无休止的消耗之中。

好的，继续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那夏天已经到了，夏天吃冰淇淋呢，不要光看价格啊，更得挑品质和口感。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段呢，或者说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首先要说的是咱们的知心石系列啊，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的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您可听仔细了，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 Q 弹脆嫩的椰果啊，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就是咱们的分干季系列啊。最特别的就是它搭配的是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啊。其中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还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懂行的朋友呢，都管它叫什么？叫冰淇淋香水，一口解锁高级感啊！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衬着7分甘甜，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另外呢，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我们的威化系列。咱们的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直接拉满。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甘醇香是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压低了苦味，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冲。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那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是非常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呢，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这俩字啊，赶紧下单吧。

0: 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一百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准备好开启一场奇妙的阅读冒险了吗？欢迎回到阅读时间，这里的文字像活泼的小精灵，蹦蹦跳跳地钻进你的脑海。无论是充满童趣的故事，还是脑洞大开的奇幻小说，都能带你穿越时空，感受不一样的精彩。快跟上节奏，一起在书的世界里撒欢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

好的，20:18，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这里依然是阅读时间，我是雪峰。那今天继续和大家分享啊，就是这样的文字，最高级的聪明就是摆正自己的位置啊。那我们看到演员陈道明曾说呢，一个人真正的成熟，是明白世上很多事与自己无关，在这个世上呢，能为自己兜底的永远只有自己。打着为对方好的旗号，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在改变别人的同时呢，也在将别人逐渐的推远。行走世间，做事如人所愿，把别人当自己；做人如人所事，把别人当别人。著名作家刘墉的儿子刘轩呢，曾经有段叛逆的时光，不想读书，只想成为像舒马赫一样的赛车手。有大半年的时间里，刘轩上课不听，作业不交，一有空就看赛车直播。但是和大多数的家长不同，刘墉呢并没有阻挠，反而鼓励儿子。他说，人生是你自己的，我不做导演，只做观众。刘墉甚至要求儿子大胆地考零分，这样就能彻底让老师觉得他不是读书的料，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去送他学赛车。如此一来，刘轩反而下不了彻底放弃学业的决心，无论如何也给不出零分的成绩。当儿子反复纠结的时候，刘墉也没有过分的干涉，而是自己写诗、作画、学音乐。事实证明，儿子对赛车的热情并不长久，倒是刘墉每天学习的习惯潜移默化，逐渐让儿子领悟到读书的魅力。正因如此，刘墉非但没有和孩子把关系闹僵，而是成功地引导孩子重修学业。最终呢，刘轩考上哈佛大学，成就了精彩的人生。其实长幼如此，与人交往同样如此啊。无论再亲近的关系，你都不能替对方去生活，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自己。阿德勒心理学当中有一个概念啊，叫做课题分离。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将自己和别人的人生课题区分开来，彼此专注于各自的人生。这并非是冷漠和自私，而是尊重对方独立生活的权利，让彼此留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关心有度，互敬有耻，一段关系呢，才能够持久生欢，彼此成就。我们回到最初问的那个小故事啊，就是年轻人问为什么他不能和别人处好关系啊？那听了老者前三句话呢，年轻人都若有所思的点头，唯独听到最后一句，把自己当自己，年轻人不由皱起眉头。他说这句话太高深了，抑郁最深也是最高的境界。一代宗师里提到，人生有三个阶段，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行走世间，与人相交，本质都是为了寻找真实的自己，照见自我的价值。那么真正活明白的人呢，从来不是迎合各种声音，而是懂得将生活调成静音。林语堂有句话说，我们要有能做自己的自由和敢做自己的勇气。人生在世，谁也不是孤岛一般的活着，可即便是众生芸芸，每个人都依然有各自的节奏，各自的活法。为了合群去交往，努力迎合别人的目光，最终活成自己都感到陌生的那个人。唯有交往中保留自我，在舒服的节奏里，才能把人生每个阶段过得不留遗憾。

哲学家尼采曾说，合群的灵魂世所夸耀，但是被永远铭记的是与众不同。所以当你不再以别人的目光定义自己，学会将自我付诸生活，你将会逐渐地活成人所心羡的样子。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
4: 她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20:32，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间阴天到多云，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的温度23到29度，相对湿度75%到95%，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7号晚上8点到8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地区大雨，雷雨时局部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温度是24到27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问候正在守候节目的好朋友，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周杰伦《等你下课》歌里面讲述的是青春校园的纯真爱情，但感觉话里有话，还有暗藏他想说的话。比如说歌词写到，都什么年代了，到现在我还在写着，还有说总有一天，总有一年会发现有人默默陪在你身边。仔细想想是不是还蛮有深意的，好像又回到了曾经听周杰伦的年代。所以呢，今天也放在我们歌单当中的第一首。那今天我们也借着周杰伦一首和青春相关的歌，我们让音乐来一次时间倒流，回顾往前20年里几首很有青春味道的歌。

怎么样？刚刚听到的八位歌手的声音，哪一位歌手有过你很多的故事的记忆吗？今天我们最高的人气单曲，现在啊，第一首，我们来听听看，《等你下课》。

0: 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依然有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第一首人气单曲，毫无悬念嘛，周杰伦的《等你下课》。也是因为周杰伦是很多人的青春记忆吧，在我们的听歌的这些年当中呢，周杰伦很多的歌曲可能你不用记歌词都能够脱口而出。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除了周杰伦，你的属于你的歌声是什么呢？青春歌声，谁的歌陪伴你的青春时光非常的长？接下来听到的张惠妹，是你的青春记忆声音吗？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的好朋友老司机，你们来了吗？欢迎你随时的来打卡签到，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让音乐来一次时间倒流，在你的青春时光当中，哪一位歌手陪伴你的时间最长呢？来分享你的故事了。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准备给你的歌单呢，是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青春》，当然不止一首歌曲了。之前播放过了周杰伦的《等你下课》，那我们往前推，有跟你分享到2015年的、2006年的、2003年的、2002年的、1999年的、1998年的歌曲，哪首是你的青春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时间都跟他为伴的歌呢？或者你有其他的歌手是你青春记忆当中有很多很多故事的，跟我分享，跟大家来聊聊看。

在爱听音乐的朋友的青春记忆当中，一定有那么一两个甚至更多的声音，它是陪伴了你很长很长时间的。可能你曾经有攒钱，攒了一个月生活费，攒了一个月的零花钱，然后呢去买它的一盒磁带或者是一张 CD。 今天我们歌单当中有梁静茹的一首歌，也是接下来这首人气单曲《无条件为你》。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8: 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们一个小时呢会有好音乐来陪伴你。除了说关于音乐的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青春，这些歌曲这些故事之外呢，也欢迎你来分享你的青春记忆当中哪一首歌陪伴你的时间非常非常的长。那你们会唱死了都要爱吗？在我的 KTV 青春记忆当中啊，死了都要爱还有恋爱 ING 都是这种大家也觉得哎呀气氛不太活跃了，哎，来一首这样的歌曲吧，然后呢大家一起高难度的去挑战，因为这个歌真的不好唱。我们继续来听到歌单当中的这一首人气单曲刘德华的练习。

刘德华演唱的《练习》，当年你在唱刘德华的时候，会不会有去模仿他的发音呢？今天爱上副驾驶，我们最后一首分享的歌曲陶喆《太美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2: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大盘巧克力中赞直播神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萧煌奇《城市的光》。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城市的光，特别是在夜晚降临之时，城市当中每一盏灯、每一户家伙都是我们将这座城市所点亮的。在萧煌奇的歌声当中，你要能听到坚韧不拔的意志和积极向上的信心，希望可以给你带去内心的动力，希望可以给你一些加油鼓气的作用。这是萧煌奇《城市的光》。

大满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田约翰这首歌《城市的浪漫运作》。这首歌用了非常丰富的器乐的声音，还有一些交错的旋律交织在一起，描绘了一个人的各种矛盾，就像是我们现在深陷于迷茫，但却好像只能这样。有时候我们追求效率，反而失去了质量；有时候呢，羡慕两个人，又庆幸一个人。这首歌描述了一个人在不同的阶段的一个心理的状态。我们总会在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才会恍然大悟，才会见到另一番天地，才会知道我们的归属何处。田约翰《城市的浪漫运作》。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生活偷走了星空，偷走了星空。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来自马斯卡和911的合作，这首歌叫做也许会更好，不要想太多，未来的事情谁都说不准，我们把握住现在，把握住当下就好了。

接下来这首歌是蔡健雅《说到爱》，其实是蔡为了纪念因病而逝的父亲而创作的一首歌，当然也是在强调我们要去珍惜我们所爱的人或事物，爱是拥抱，是陪伴，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你能够拥抱当下，珍惜现在所拥有的一切。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3: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车主对自己的爱车都十分重视，一些小小的磕碰都心疼不已，但比起这些外观上的伤痕，很多开车的坏习惯更会给爱车带来大损伤，比如让人容易忽略的蓄电池。有一个坏习惯是忘关车灯，首先呢看一下大灯的档位在哪儿，如果是示宽灯那么就麻烦了，它会一直亮着，直到您发现或者电瓶亏电。如果是大灯档，比如远光灯这个档，你拨钥匙之后呢，大灯会自动关闭的，但是早上启动前呢要及时关。如果档位呢在 order 啊自动，那么您就不用管了，拔钥匙大灯自然会关。很多车主啊还有一个坏习惯，就是熄火前呢不喜欢关空调，喜欢让空调随着车辆启动而启动。这看似无损的小动作其实非常的伤电瓶，因为当车辆启动时，空调系统呢也会自动启动开始工作，这时候呢车辆的瞬时功率负荷非常高，长期使用会损伤汽车电瓶。以及呢还有一个行为是熄火之后使用汽车蓄电池给其他设备充电，最常见的就是手机或者充电宝。由于熄火之后呢汽车的发电机啊是不工作的，蓄电池在没有充电的情况下其实处于干耗的状态，它的电容量减少很可能会造成车辆无法启动，并且呢过度放电对于蓄电池本身有很大的损伤。由于呢驾驶技术的原因，一些车主呢开着开着车就熄火，造成频繁的启动，这时候呢有的车子有时打不着火，一些车主呢就一直按打火的开关。其实啊打火时间不能够超过3秒，如果一次发动机启动失败也不要频繁反复的打火，应该在15秒的间隔之后再次打火，否则蓄电池频繁启动会提供强大的电流，也会给蓄电池本身造成损坏。
5: 小精灵，下节再见。
9: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0: 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请上很多人可能是通过生生不息宝岛机认识他的坏特，这首歌叫做 Let Go。

0: universe will give you storms and pain. And sometimes you don't even know why those things will happen. Why he has to make you suffer this way. You think you're never gonna get over it. But you will. You will. Make room for it in your heart. Let equanimity arise.
1: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2: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我们去一个稍微近一点的地方，这个咖啡店叫做 Deeper Living， 两层楼的空间，日咖夜酒的屋顶咖啡店。白天呢可以咖啡加甜品，夜幕降临的时候还可以微醺一下。温馨的氛围和多样的打开方式，让你可以在这里待上很长时间。主理人把自己喜欢结合成最理想的样子来分享给大家。墙上呢有一整面墙的黑胶唱片，角落里都有精心养护着的鲜花和绿植。二楼有落地窗，推开门出去就是一屋顶的瓦片。店内的咖啡和独特的空间位置也做了结合，招牌的浮云屋顶上面的奶油就像是云朵一样浮在咖啡上，搅拌之后呢，跟咖啡融合的也很好，增加了绵密的口感。他们家的甜品也很不错，招牌的青提无花果蛋糕和开心果树莓卷，不仅漂亮精致，清爽的味道也会让你忘掉热

量，忍不住多吃上几口。所以一杯喜欢的咖啡在闹市区的背面，可以享受到一整个午后的理想的时光。如果有空的话，可以去 Deep Living 去享受一下。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6: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5: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6: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5: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8: 我想我会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时尚圈又有哪些新的动向呢？你是一个时尚人士吗？其实不管你是不是时尚人士，我觉得呢，大家对于自己的穿衣服还是有一些些的讲究的，对不对？起码如果说你喜欢穿 polo 衫，那你肯定就会经常去关注到 polo 衫它会有些什么样的新的变化。最近其实有一个词儿真的很红，只要是你打开社交的媒体的话，你就会看得到这个词儿。这个词就叫做多巴胺穿搭。提起多巴胺，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能够传递快乐的物质，但是你知道热门的多巴胺穿搭吗？被形容打翻调色盘的多巴胺穿搭成了夏季的搭配关键词。那么究竟什么是多巴胺穿搭呢？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多巴胺穿搭就是利用鲜艳的颜色来装扮自己，从而优化一个人当前情绪的新的潮流。这种通过高明高纯的色彩碰撞，能够给人传达出的愉悦欢快的情绪，就是多巴胺穿搭的核心的理念。像是一些品牌，比如说范思哲、Marni， 还有一个 Victor Wolf 等等，这些服饰品牌都顺应这股潮流，推出了各种色彩缤纷的系列。但其实呢，多巴胺穿搭的独特性的风格不仅是色彩堆砌，而是追求在色彩大爆炸当中穿搭风格的协调和平衡，这建立在对不同的色彩图案造型搭配的大胆尝试上。比如说对比色或者是冷暖色等等不同的运用，不拘泥于百搭不容易出错的黑白灰，选那些饱和度更高明亮度更大的色彩，从而凸显个人的性格和个性。所以你有尝试多巴胺穿搭吗？我相信很多人的衣柜当中应该都找不出来赤橙黄绿青的蓝紫其中的三个颜色吧，所以可以多尝试一下吧，特别是在一些特定的季节，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1: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2: 我来。
1: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2: 在那
3: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1: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成功。
1: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2: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3: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4: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5: Ready Go！
3: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4: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3: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假期的跑道，千山万水远景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遇兵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姓和名轻轻写在白纸上，就像一场大雪轻轻落在了大江。如果你们不是英雄，只是普通人度过一生。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北京时间1:30。

带上我的诺言和我的信念，去寻找扑朔迷离的宿命转折。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南国红豆会滋阴，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唱响1075，朝朝好戏连台。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南国红豆回之音，每日朝早6点，朝朝粤剧准点开锣。东莞电台畅享1075，朝朝好戏连台。

相公啊，行咗几里路啊，行到时操就口唇焦啊，唞一阵。

0: 边度搵水饮啊，二狗哥？
1: 啊，树旁有个井，井水满如潮。所谓友情饮水饱，大家埋去饮饱佢啦。
2: 梁兄，你睇下。
1: 哦。
2: 井中现出两个人，一女一男，相欢笑。
1: 切，系我哋嚟啫嘛，乜你咁讲啊？如兄明明男子汉，因何当我是女娇娇？
2: 吓，系啊，嗬。小弟一时

0: 太对唔住啦，娘兄。
1: 哦，唔紧要，贤弟知错能改，我气亦平，手足情深。

0: 情好与恨。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1: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7: 交通小精灵。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爆胎漏气是极为常见的一种状况，而爆胎了就拿去补，这本身呢没什么问题。但是补胎的方法呢通常分为4种，从便宜到贵的，你们会如何选择呢？

0: 首先是塞胶条，这是一种最快捷也是最方便的补胎方法。它是直接呢将胶条使用铁钉给扎进去，将漏气孔给堵住了，轮胎呢就会在短时间内正常使用。这种方法呢比较适合急用，通常的价格是2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补冷胎，补冷胎呢是指将轮胎的内侧漏气口打薄，然后呢再贴上专用的胶条，并且呢进行反复的挤压，可以使得轮胎恢复正常使用。使用这种方法修补的轮胎既结实又耐用，通常的价格呢是50块钱左右。此外呢是蘑菇钉补胎，蘑菇钉呢采用的是特殊的材料制成，性质和橡胶极为相似，将它呢钉入轮胎的内侧的漏口，然后打磨一下，它就能够跟轮胎完美的契合在一起，是当下非常主流的一种补胎方法，通常价格呢是70块钱左右。还有呢是热补，热补的前期操作步骤啊和冷补其实差不多，唯一的差距就是在于最后一步。热补呢是需要使用加热装置的，将胶条融化，然后呢填满轮胎的漏洞，将其修复，通常的价格是100块钱左右。这种方法最贵却也是最不实用的，不是说它效果不好，而是难度比较高，大多数的修车师傅呢都没有办法完美的操控，在融化的过程中极易导致轮胎变形，如果修车师傅不说的话，我们也不知道情况，对于行车安全来说呢是比较危险的。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悦动听。

0: 革命是伟大的。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13: 晨风吹动新的方向，阳光带来新的希望，动听的旋律开启全新的一天。清晨跃动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汇，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取得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来关注早间的路上通行情况啊，今天在主城区东城中路啊，这会儿有堵车，拥堵较长，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啊。提醒各位，目前呢这会儿是万江往东城的方向啊。那这会儿堵车呢有七八百米，花上二三十分钟。还有在环城东路的辅路，这会儿在学前路附近是年丰山庄段，方向是北向南。

0: 南的方向啊，新世纪星城这段啊有堵车，还有呢，目前是在东江大道啊南向北的方向有一点点的拥堵情况啊，往东江大道立交桥这个方向堵车呢是400-500米，新丰路的拥堵集中在管城段管城河阳小学啊，就是东莞中学初中校区这段啊，目前有10分钟的拥堵排队啊，还有在其他的路段啊，看一下学前路啊，这会儿呢也有一点点拥堵啊，是在东城实验中学啊这段有堵车，是西向东的方向。另外全程范围之内呢，目前呢新丰路啊东正新河北路有拥堵啊。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2: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5: 早上好。
6: 早。
7: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2: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6: OK，
7: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2: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

0: 来喽，早间我们的节目开启了哈。今天呢是5月7号星期四，本周工作日的第二天啊，早上的7:36，我们的节目跟大家准时见面。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
1: 零添加
0: 组合。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今天一整天呢是阴天到多云为主，可能有部分地区啊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的话，23度到29度之间，会比昨天呢更加的热一点点啊。昨天呢比较凉爽了。
1: 但是这几天的气温呢，整体感觉啊都是比较温度比较低的啊。明天呢是24到27度啊，雨势较大啊。后天也是，之后一段时间基本每天都会有阵雨出现啊。气温呢不是很炎热啊，天气还可以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说第一个冷知识啊，说同样是苹果啊。为什么有红有绿又有黄呢？啊，今天就说说苹果为啥多姿多彩，各种颜色都有啊。
0: 那今天的热搜导航第一个话题说，大学生回炉读什么？读技校
1: 啊？
0: 这个是学历贬值还是真相选择呢？
1: 哎呦，热搜导航第二条来说说啊，有人在非洲啊开网吧，但这网吧里没电脑啊，中国人跑去开手机网吧啊，这靠什么赚钱呢？啊？
0: 然后呢，热搜导航的下个话题说，咱们中国的小商品啊，老外呢疯狂的买和囤中国小商品，而且越怪的越畅销。
1: 到底多怪啊？吃货大集合，我们今天来聊聊叫蒜香黄金鸡翅，外酥里嫩的下饭神器呀。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1: 小时候看一个知名的童话故事啊，叫《白雪公主》，里面呢有

0: 一幕，就是王后啊拿出一个苹果，这苹果一半红一半绿啊，红的那半呢一切递给白雪公主了，有毒啊，绿的那自个儿吃了没毒的啊，我相信大家都对这个故事有印象啊。但生活中我们也能发现，这苹果的颜色其实五花八门，有红的透亮的那种蛇果啊，红富士，也有呢翠绿翠绿的青苹果，那还有金黄软糯的，有些苹果叫什么黄元帅之类的，特别特别黄啊，还有那种比较白的奶油苹果，这明明都是苹果，为什么颜色相差这么大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啊。
1: 嗯，那先来说一说大家最常见的红苹果。红苹果呢能够变红，全靠体内的花青素。花青素呢就像苹果的染色剂啊，而且呢特别喜欢阳光。苹果呢在生长的过程中晒到太阳的一面，花青素就会积得越多，颜色呢慢慢的变得鲜红，晒不到太阳的地方颜色会浅一些。像红富士、蛇果这些品种天生就容易产生大量的花青素，只要光照充足，成熟之后就会红彤彤的，看着格外诱人。这种红色呢是天然形成的，可不要担心啊是打了色素哦。
0: 哎，再看那绿色的苹果啊，有的翠绿翠绿的苹果，很多人说这是不是没熟啊？其实不是啊，人天生就是绿的啊。绿苹果体内最多的不是花青素，而是叫叶绿素啊。叶绿素大家都不陌生嘛，花草树木的绿色都是叶绿素的功劳。绿苹果的基因呢，决定了它不会产生太多的花青素，就算完全成熟，甜度也达标了，叶绿素呢也不会消失，始终会保持翠绿翠绿的颜色。比方说澳洲青苹啊、青森苹果，这些苹果成熟之后就是绿的，口感呢是脆，这个很脆很酸爽的口感啊，它是天生就是这个品种，跟熟没熟呢没有关系啊。
1: 嗯，爱吃脆的爱吃酸的可以尝试青苹果。
0: 是，
1: 然后再来说一下黄苹果、白苹果啊，这类苹果的体内的叶绿素会在成熟过程中慢慢的消失，但是不会合成这个花青素来染色，它只有少量的胡萝卜素，类胡萝卜素就是让胡萝卜变黄的物质了哈。含量少的时候呢，苹果就呈现出淡黄色，含量特别多，果皮又比较薄的话，它就会看起来泛白色，也就是我们说的奶油苹果。你像现在市面上有一些比较好吃的啊，像黄金维纳斯啊、黄金奶油富士这一类，口感都比较软糯香甜，颜色浅呢也是天生的特质。
0: 但是除了这三种颜色之外啊，还确实有一半红一半绿的这种苹果啊。
1: 嗯，
0: 这也很常见，因为苹果在树上的时候每一面晒到的阳光不一样，阳光晒得多的地方呢，花青素积累的多就变红了，晒得少啊自然就变绿啊，形成这种双色苹果。另外呢，不同颜色的苹果其实营养上也略有差异啊，你像红的那种苹果花青素含量高啊，绿的苹果叶绿素含量高，膳食纤维比较丰富，黄色的苹果呢它一般维生素含量会比较多啊，所以大家可以根据口感或者想补充什么微量元素来自行选择苹果啊。
1: 嗯，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出小朋友啊，来跟我们一起拓展一下跟苹果相关的其他冷知识。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东莞市沙田镇中心小学二年级十班的冯思涵。今天的冷风蔓延，咱们来聊聊苹果。你有没有发现苹果放在水里会浮起来呢？这是因为苹果的密度比水小，苹果内部有很多空气，这些空气让苹果变得轻飘飘的，就像一艘小船，空气让它能飘在水上。下次吃苹果的时候，不妨试试把它放在水里，看看它是不是会真的浮起来。苹果的浮力可真是大自然的奇妙设计呢。
0: 嗯，感谢小朋友的参与啊。那冷风蔓延呢，是我们为小粉丝来设计的环节啊。如果说小朋友想参与的话，让家长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导播的微信之后呢，就 他会拉您进粉丝群啊，在粉丝群里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找到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的声音，我觉得声音不错的话，就会邀请他来录制节目喽。
1: 没错了啊，那近期如果说各位呢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的话，也可以啊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哈。今天明天我们都有可能。

0: 会抽奖，然后抽中的话会给您送一个东鹏特饮的礼箱哈，里面有饮品呢，还有很多实用的小物件啊，各位可以来参与，记得进群添加一下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了。
1: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2: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安，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2: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3: 嗯，不错不错。
2: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在早上出发，我们一起倾听世界哈、啊。这里是早听天下，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嗯。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啊。
0: 我们就是聆听家组合。那早间呢，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资讯了，进入到节目的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国际国内新闻资讯啊。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天舟九号货运飞船5月6号撤离空间站组合体。那么天舟九号完成了在轨既定任务之后，撤离空间站，转入独立飞行状态，近期将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残骸会落入预定的安全海域。
0: 央行5月6号开展3000亿元逆

0: 回购操作。5月6日，央行实施2026年单次最大规模逆回购，投放3000亿元资金，精准对冲节后资金缺口，维护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
1: 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正式启动。该试点呢正式启动之后，划定6大核心板块，一共是17项重点任务，会面向2030年搭建国际数据合作框架，赋能数字经济对外开放。
0: 工信部批复卫星互联网业务开展2年商用试验。近日，工信部正式下发批复文件，批准开展为期2年的卫星互联网商用试验，加快低轨卫星组网，覆盖应急通信、海洋监测等实用场景。
1: 中国移动预告 AI eSIM 全线产品即将落地啊！近期，中国移动对外披露了 AI eSIM 的新品规划，可实现终端与云端 AI 模型实时调度适配，进一步拓展 5G 与人工智能融合应用的新场景。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社会民生消息。最高法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新规。5月6号，最高法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细化交通事故责任划分与赔偿核算标准，统一全国司法裁判尺度，切实保障事故当事人合法权益。
1: 全国医疗行业整顿满月，追回医保资金937亿元。5月份启动的全国医疗乱象整治已经满了一个月，那么截至5月5号，累计排查近58万家医疗机构，多人被追责问责，追回了医保违规资金达到937亿元。
0: 5月电子驾照及3代社保卡免费办理，7月恢复收费。本月起，全国范围内电子驾照、行驶证及第3代社保卡均可免费申领补办，免收工本费。7月1号之后，补办业务将恢复标准收费，可线上线下同步办理。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国际消息。5月6号，国际原油期货价格盘中暴跌近10%，主力合约盘中直线下挫，跌幅近10%，跌破关键价格关口，带动全球能源市场整体震荡。
0: 乌克兰单方面静默停火未满24小时，宣告破裂。5月6号，乌克兰此前官宣的单方面停火协议未能维持，不到24个小时，双方再度交火，顿涅茨克等战线冲突重启，俄乌对峙局势再度升温。
1: 罗马尼亚议会通过不信任案投票，现任政府下台。5月5号，罗马尼亚议会举行了投票，高票通过对现任政府的不信任案，执政党政府宣告下台。国内呢，即将进入短期政治格局调整阶段。
0: 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方作出回应。5月6号，日本在美菲联合军演中完成战后首次境外进攻型导弹发射，中方对此明确表态，严厉警示日本日方军事化扩张的危险倾向。
1: 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增加到8人，那么截至6号，涉事邮轮的汉坦病毒感染确诊关联病例升至8人，已有3例实验室确诊，世卫组织已介入监测，暂未发现中国公民感染情况。
2: 资讯速递。
0: 下面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和科技方面的消息。近日，国际足联表示仍在与中国持续谈判转播权。据北京日报的报道，FIFA呢向央视开出了单届世界杯转播权初始报价高达2.5亿到3亿美元之间，约合18亿到21亿人民币，而央视的预算呢可能仅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央视方认为，当前的报价严重脱离中国市场实际。中国男足已连续6届无缘世界杯决赛圈，缺乏主队情感共鸣，使得大量球迷的观赛热情和投入度下降。其次呢，约70%的比赛将在北京时间的凌晨至上午时段进行，这直接导致黄金收视时段的缺失，广告价值与收视率预期将严重削减。
1: 中国乒乓男女团双双晋级伦敦世乒赛团体八强。5月6号，伦敦世乒赛团体角逐当中，中国女乒零

0: 奉瑞典队，南平逆转击败了罗马尼亚队，两队携手顺利挺进赛事的八强。
1: NASA 5月5号成功发射路西2号小行星探测器。5月5号，美国 NASA 顺利发射全新小行星探测器。探测器将开启12年深空探测任务，助力人类探索太阳系早期演化奥秘。
0: 丰田松下联合投巨资共建固态电池研发中心。5月5号，两大企业官宣将深入合作，投入高额资金打造全球顶级的固态电池研发基地，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技术商用，大幅提升电动车的续航水平。
1: 全球存储行业巨头集体宣布上调产品售价。近期，多家国际存储龙头企业先后发布调价通知。受市场供需影响、原材料成本上涨影响，行业整体价格进入上行调整周期。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8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7: 4008000000，
6: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看一下这会儿的主城区东江大道南向北的方向，往东江大道立交桥的方向有较长的拥堵啊，还有在港口大道绿色家园路段目前有缓行，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这会儿正在拥堵。其次连马路方向是西向东，目前呢是有堵车情况出现啊。东城西路在东纵路到东城路，目前呢堵车缓行啊，这会儿呢拥堵是600-700米。管文路呢在学兴路到环城东路啊，在东城段啊温塘这段有拥堵情况，还有在南城目前呢是新芬路到金牛路啊，目前呢有一些些的拥堵，是人民公园附近有堵车啊，还有高步大道南这会儿有一些堵车，方向是北向南的一个方向啊。其次呢在石竹路提醒各位，原美中路附近方向是南向北啊，这